0: 尸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得很清楚。
1: 啊？哎呦，记事本上写着呢。
2: 哎呦，
0: 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
1: 哎呦，你行啊！
0: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1: 这冯文朗、云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1: 什么？你的意思是？
0: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1: 好。怎么了？
0: 你看看公馆门前。
1: 哎，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
0: 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1: 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

0: 琳娜，
1: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找云队长。
1: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0: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1: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琪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0: 他不在是吗？
1: 会不会睡着了？

0: 真的不在这儿？哼。笑什么？
1: 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0: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1: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真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0: 真正的云建明？
1: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0: 他没死啊？
1: 是的，黄处长救了他的命。
0: 我知道了，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
1: 哎呦，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明。
2: 卖票了，卖票了，卖票了，卖票了，卖票了，来进来看看吧，卖票了，卖票了。
3: 什么地方？
4: 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金刚桥。
3: 到这儿来干嘛呀？
4: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书场戏园子吗？
3: 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4: 找事儿。
3: 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4: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

0: 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1: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0: 因为我们要进去。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0: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1: 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夜空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0: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1: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0: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1: 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呢我？
0: 你想不出来是吧？
1: 我想不出来。
0: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1: 你有办法？
0: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1: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0: 啊，姑娘，我要买两张票。
2: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0: 哎，不，我就要买票。
2: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0: 哦，姑娘，我要买两套8:30到12:00的票。
2: 什么？我没听错吧？8:30到12:00？
0: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2: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0: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2: 可现在已经11:30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京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30到12:00的就行了。8:30到11:30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0: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2: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3: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0: 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3: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2: 大哥，你说话可真梗，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3: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就是个空壳了。
0: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2: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0: 这个，给你。
2: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18:30进的场。
2: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有谁会问我呀？
0: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2: 啊，
3: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
2: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3: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0: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4: 来点嘛，
0: 两碗茶，一盘花生。
4: 好嘞，您请。好，
5: 躺在了床上。
4: 二位慢用。
2: 我不相信。
6: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
7: 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8: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6: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8: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

0: 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1: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0: 哼，我看啊，你们是别有用心。
2: 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0: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文郎，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1: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1: 我，
2: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什么？
0: 证据？我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2: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0: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2: 好，一言为定。
1: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0: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1: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0: 好，等就等。
3: 想起了，那是不是张？哎，
4: 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5: 好，说说看。
4: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5: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过去？
4: 什么意思？
5: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机会，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4: 闹事儿？
5: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4: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5: 得很快就会明白了。
6: 我晕了。替你报，
7: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6: 至于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8: 没事，小宝，
6: 怎么回事啊？
7: 这几人听劝不买票还打人，
6: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9: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着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好好说。
1: 飞呀，
2: 这不是无故吗？这是干嘛呀？这是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无故您。
1: 刘老板，铁燕楼梅雪心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无故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金刚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2: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爷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爷和无故您呐。大红，怎么回事？
3: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1: 听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掌嘴就敢找虎奶奶要钱？刘长福，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2: 哎呦，我的姑奶奶！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听曲儿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3: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
2: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故。
3: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1: 你想说啥呢？想说没事吧？
4: 等了你了，揍你！
2: 哎呦，行了，祖宗，你可别搁这添乱了。哇！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1: 起开！姑奶奶今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2: 是，滚蛋！哎，兄弟。好好好，谢谢啊。无故，请坐。
5: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2: 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5: 他们来的正好。
6: 烦恼他的血管呢，是该当咱们一个字儿。
7: 好。
6: 他到底因为什么半夜三更的嗓？
2: 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啊！
1: 我要埋下这铁燕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原爷派我来的。
2: 原爷有嘛吩咐，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呀？

0: 是吴国，您知道这天燕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琴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原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1: 不想卖啊？弟兄们，他说他不想卖啊。
2: 姓刘的，你睁眼睛看清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原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0: 正当红，在哪个厂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散合会捧着，保证你吃香喝辣。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哼，
1: 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0: 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0: 不错，
1: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它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0: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三合会斗法呀。
1: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2: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无辜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1: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0: 些人咱们惹不起。
1: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堰楼可就跟咱们三合会宣战了。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辜不给你面子吗？
0: 无辜，薛青他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
1: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填和人呢，你以为无辜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把那没血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嗨乱拉。
2: 是
0: 无辜无辜。
3: 想喝茶，回家喝比较清闲，
4: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5: 好了，
3: 再等等。
4: 是
1: 你把茶壶打碎的？
4: 是。

0: 傻子都能看出来。
1: 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0: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1: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
0: 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1: 哼，我倒想听听。
0: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1: 你教我好好说话啊？
2: 老祖，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0: 哦，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
0: 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
1: 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希望你能做到。
1: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3: 是呀。
0: 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1: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0: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0: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4: 放一枪，否则我宰了你。
0: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4: 不，我
0: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吧？啊，
4: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0: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4: 什么？
0: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袁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4: 啊，不是，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4: 啊！
0: 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1: 都退后！
4: 是。
1: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冲好汉！兄弟，三合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0: 当然。
1: 三合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0: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只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1: 兄弟，你想要骂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

0: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1: 骂游戏啊？
0: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6发子弹，打了5发，还有1发。

0: 样，看看谁死谁活。
1: 妈，丑死相，这不是玩命吗？
0: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1: 这
0: 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2: 这
1: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0: 怎么不敢啊？
1: 好，臭就臭！
3: 五姑，我替你。
1: 你替我？你这哪根葱啊？啊？六件板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啊，谁管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那边去！哎，
3: 是。
1: 兄弟，来！你五姑拿家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0: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1: 我先。
0: 好。

0: 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钦，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

0: 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1: 不是，收缩两句。
0: 雪雪，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哼，
1: 无辜，无辜！
2: 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3: 这次洗澡
1: 还行吗？
4: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武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0: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4: 怎么，想耍赖啊？堂堂袁三爷的武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前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5: 哎，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哼，
6: 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5: 懦夫，
0: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5: 懦夫。
4: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出来的，全天津为第一。
1: 第一，第一，第一。
2: 运气不错，
3: 我的运气是不错，你小子可要倒霉了。
4: 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
0: 这两位老总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4: 你说什么呢你啊，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0: 就是
5: 雪琴，
0: 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4: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0: 是
4: 啊，常福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0: 大虎，
6: 就是
0: 小毛孩子，你懂吗？别插嘴。
3: 小子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这话该轮到我说了。
2: 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
3: 扣了五个孔枪，现在是第六枪了，子弹肯定还在轮膛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啊。

0: 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
1: 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
0: 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2: 这位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
0: 走？往哪儿走？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脑浆子，谁也走不了。
1: 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堰楼有戏法魔术是吗？
2: 啊，对，这是大红、二奎、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1: 啊，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
2: 我叫梅雪琪，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
3: 老总。
1: 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3: 啊，
1: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
3: 啊啊，
1: 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
2: 当然不信。
1: 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这是为什么？
2: 这
1: 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是吗？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2: 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
1: 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
4: 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00的计时票吗？
1: 嗯，那就谢谢你们了。
0: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儿变戏法去啊！赶快啊，姑奶奶我等着听枪声看挠浆子呢啊。
5: 快点。
1: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0: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啪，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1: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0: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啊。
1: 你有1块钱吗？
0: 你说嘛？
1: 我问你有没有1块钱。
0: 嘛1块钱？要你1块钱干嘛？
1: 跟你打赌啊。
0: 打嘛赌？
1: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1块钱。
0: 嘛意思啊？
1: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0: 这是当然。
1: 可我认为它不会响。
0: 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1: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0: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1: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0: 为了让你这个兔崽子早点死，姑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1: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0: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1: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0: 等等。
1: 怎么？
0: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1: 好，说得好，丑话说得好。

0: 欠我拿着。嗯，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1: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0: 条件，
1: 你说，
0: 呛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
1: 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
0: 好，我赌了。
2: 雪琪，你疯了！
3: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2: 对，大虎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
3: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
4: 对，
3: 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2: 可是
3: 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堰楼，这的事你说了算。
2: 哎，别这我赌了。
0: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5: 听见了。
0: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6: 对，别让他们蒙
7: 手印。
3: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嗯。

0: 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抢定输赢，抢降，云建明先生独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与散和会，抢不降，和无故独输，散和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 特此立约，
1: 不拿的不识道，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0: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蛋操心。怎么着？你这抢还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3: 是，
4: 快点，
3: 快点！
0: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3: 快点，
4: 是，快点。
5: 这

0: 这小作弊，抢你没作弊，抢了一个根本就没子弹。
1: 小王八蛋啊！你敢骗谷奶奶？你抢你没子弹？
2: 枪一直在你的手里，我怎么可能作弊？
3: 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0: 对呀，你想耍赖？
4: 愿赌服输，
5: 你们三位会的人要不要脸啊？
6: 就是要脸！
7: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8: 作弊！
9: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10: 这怎么回事啊？上邪门了！
9: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和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儿。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10: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虎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
9: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11: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
12: 这
10: 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13: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听好吧。

0: 说，还砸了我的场子。您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
1: 哎，他奶奶的，哪儿来的流氓？敢来金刚桥闹事儿，活得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走！
2: 盆大还是嘴大啊？见是谁呀？说话不怕烫着嘴呀？
1: 嘿，还敢说话呢？都坐桌子底还装大尾巴狼？哎呀！哎呦，是奶奶！你叫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吴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2: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
1: 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0: 哎，我说胡班长，他就是那会儿流氓的头啊。
1: 你懂个屁呀、啊！这是伪证天津卫的无辜，我干嘛？你还流氓呢？
2: 哎，这俩小子不知道哪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树场子的就是他们。
0: 你胡说胡说，霸占书场的明明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
1: 你别跟我废话，无辜这么大烟雾，能无理取闹吗？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0: 你们讲不讲理啊？讲不讲理啊？
1: 罗总，你在这军服哪儿偷来的？
3: 瞧。

0: 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1: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2: 是。
3: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
1: 妹妹亲，我劝你别敬酒无耻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鼠肠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卖混了。
3: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1: 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袁三爷就是王法。
4: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邓英楼吃饭啊。
1: 不敢不敢，混蛋，还不抓人。
2: 是。
3: 哎，你们不要抓人，
0: 大家都住手。
5: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

0: 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

0: 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走。
1: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2: 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
1: 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
2: 带走。
3: 是啊。
2: 别！
4: 怎么办呀？雪琴姐怎么办呀？
5: 是呀，怎么办呢？
4: 走，去警察局。
6: 雪琴，你没看出来吗？这帮警察跟散鹤会的人是蛇鼠一窝，咱们就算去了又能怎么样？非但救不出云队长和高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4: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哎，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7: 对，雪琴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2: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4: 这些人啊，您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7: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5: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6: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本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逮捕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0: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叶双英。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燕双英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英和高进。
3: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4: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3: 来人，
5: 小姐，
3: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5: 是。
1: 哎，这
4: 公子，
1: 孙副官，等一下。
0: 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3: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4: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3: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4: 我
0: 小林呐。
3: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1: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
3: 警察局？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1: 就是
3: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1: 怎么回事？
3: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1: 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3: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4: 他们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1: 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
3: 好，马上动身。
6: 开门啊！
7: 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4: 雪谦，
8: 哎呀，雪谦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姑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4: 就是雪谦，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8: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4: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7: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

0: 你们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1: 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
2: 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1: 来头？嘛来头？
3: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1: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2: 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1: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4: 剧组，
1: 哎，老冯，你来了。
5: 哎，小姐，您请。
1: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
6: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1: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7: 哼，何无过，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师长都敢褒贬。
1: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6: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1: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6: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1: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6: 这人呐，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1: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6: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师叶洪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1: 久仰。
8: 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1: 这位小姐，
7: 老五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8: 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5: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9: 您老
8: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9: 啊，是我。
8: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9: 哎呦，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师长他老人家。
7: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9: 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刚桥北马路天宴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8: 哦，
7: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9: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5: 是在医院事发后。
8: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

0: 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1: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哦，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十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0: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十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十几个人找两个人的事儿是正常的，可两个人是不会去找十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1: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0: 是你亲眼所见？
2: 啊，是是。
0: 是什么？
2: 啊，是我亲眼所见。
3: 他胡说八道！
2: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3: 天楼被砸，我是天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4: 对呀、
5: 啊，
4: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2: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啊，不是，他，
0: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2: 是啊，不是，他。
0: 你叫什么名字？
3: 梅雪琴。
0: 你是天夜楼的老板？
3: 是的。
0: 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6: 当然，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3: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夜楼说起。一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夜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三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眼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眼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7: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1: 就是这梅雪琴和三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3: 请大家看看这个，
0: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雁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雁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6: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雁楼去闹事。
3: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7: 我无辜，他老人家，
6: 你闭嘴！
0: 三合会到天眼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一问，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
7: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6: 局座，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地下室。
7: 啊，这，
6: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8: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6: 给我拉出去。
9: 是，
8: 局座，局座，我冤枉了，局座。
1: 老冯，
6: 请你放尊重点。
1: 冯局长，
6: 老五姑。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 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

0: 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1: 是是，局长教训的是。
0: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野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1: 没话说，没话说。
0: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1: 是是。
2: 哎，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3: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2: 啊，是是是。
0: 梅小姐，你看呢？
3: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叶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0: 何武功，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听到了。
0: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1: 明白，明白。走。
3: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这也是我的要求。
2: 哎，这是大人，这是大人。
4: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3: 哦，这位是？
0: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3: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4: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堰楼？
3: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5: 哦，雪清姐。8点左右。
4: 你能肯定？
5: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6: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7: 大约9点钟左右。
6: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堰楼听曲，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泪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7: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8: 好。
6: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7: 小姐，
4: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堰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
5: 黄处长，咱们天堰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3: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
6: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7: 这。
4: 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5: 你要干什么？
4: 我要你说实话。
5: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
4: 8点半到几点？
5: 到12点。
4: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7: 处长，
9: 处长，
4: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9: 是。
5: 哎呀，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点半的票？你们在时在场，你们看见了。
4: 你个小娘们，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5: 有本事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4: 哎，我说
5: 不去。
3: 别害怕，别害怕。
6: 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7: 哎，小姐，
3: 长官，
7: 我
3: 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7: 哎，我说，
6: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

0: 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1: 大虎，别害怕，

0: 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吓唬小孩子呢？
1: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的手里，便于出场查票。
2: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1: 是。打开监狱大门。
3: 啊，是是是是。
4: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5: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2: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6: 啊，是啊。
5: 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6: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5: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6: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5: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6: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5: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6: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5: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2: 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5: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儿，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6: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9点左右潜入医院，10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5: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12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9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6: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7: 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4: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2: 哎，琳达，
4: 你拽我干什么？
2: 这……
4: 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2: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4: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5: 哎
7: 哎
5: 啊，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7: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就在你那儿呢。

0: 啊？
1: 没有啊。
0: 哎，没有。
1: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0: 哎呦，
2: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八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1: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0: 哎，对，
1: 再找找。
0: 那我也再找找。嗯，
3: 那我呢？
4: 到底有没有啊？
3: 没有啊。
1: 哎，找到了。
0: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
1: 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2: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
3: 啊，没错。
2: 我们买了8:30的票，啊，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
3: 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不好意思，二位得罪了，得罪了。
2: 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4: 嗯，
2: 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3: 这，好好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啊。
2: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当然。
2: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5: 再见，
2: 回去睡觉去。
4: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嘿嘿。
1: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0: 林娜，我们也是。
1: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地说云队长是什么燕双鹰，是共党谍报吗？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
0: 这，
1: 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0: 哎哎，那林娜，
3: 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
0: 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
3: 嗯，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1等1的高手。姓燕的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燕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则是他的部下。
0: 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3: 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0: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
3: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
0: 什么意思？
3: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
0: 巧合？
3: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
0: 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3: 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
0: 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3: 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0: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3: 哦，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0: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1: 是。
2: 天楼能亮了，有你五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3: 擒来嘛呀，在呀，
2: 马玩意儿在，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楼，太是暴打了。
3: 行了行了，别拼了，等点账吧。
2: 在正房呢。
3: 哦，
2: 能没事？
4: 嗨，别提了。
1: 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3: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1: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3: 天燕楼的事儿啊。
1: 天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的。
3: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1: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3: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来。
1: 嘛？嘛程咬金？
3: 说是嘛，301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抽死签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1: 301师叶师长。
3: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1: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3: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1: 你怎么知道？
3: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1: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3: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1: 冯公子。
3: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1: 还有嘛人？
3: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1: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3: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1: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3: 嘛意思啊？
1: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
3: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1: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3: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在呀，否则这三合会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小马猴，老六进来。
5: 哎，大哥，
6: 大哥，
1: 天燕楼的事儿五谷半杂了，据说是惹了301师市长叶红开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筹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
5: 哎呀，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6: 嗯，
5: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1: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燕楼是嘛关系。
5: 嗯，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

0: 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1: 嗯，
0: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2: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燕楼是嘛关系。
0: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1: 好。林娜，孙副官，麻烦您了，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3: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4: 是。
3: 云队长，对不起。
1: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吧？
3: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1: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3: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1: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3: 哦，
1: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场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燕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场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3: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叶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1: 哇，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

0: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1: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2: 不，他是恨我啊。
0: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2: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3: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2: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做卫队呢。
0: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2: 好，那就这样吧。
0: 嗯。
4: 老伙计，伊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工事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2: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高姐，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4: 嗯，
2: 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4: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2: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4: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2: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4: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2: 嗯，
4: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2: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哦，都让我完成了，怎么叫交给你的任务？
4: 我
2: 啊，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
4: 哎，不是，哎呦。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 总共是64.84元。
5: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5: 没事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0: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5: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0: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5: 传信帽呀。
0: 什么传信帽啊？
5: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0: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副叔听到。
5: 嗨，常副叔又不在，怕什么呀？
0: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2: 什么事？
0: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2: 对，找到了。
0: 嗯，找到了。金刚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2: 天眼楼。
0: 你怎么知道？
2: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0: 什么叫最突然性？
2: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

0: 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角。
1: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0: 怎么，不像吗？
1: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0: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1: 别忘了，我是记者。
0: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1: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0: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1: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0: 嗯，天眼楼是个两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1: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一名你当兵的都是
0: 大老粗。
1: 但是你与众不同。
0: 美琪啊，昨天我们在天眼楼与袁文才的武义太武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1: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武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0: 详细说说，天眼楼与杨文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1: 天眼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迷恋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儿。据说此人在三弦儿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0: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傍着栾丝儿的。
1: 什么叫栾丝儿的？
0: 这是合资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1: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0: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1: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0: 哦，你继续说吧。
1: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十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眼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占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三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眼楼。
0: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1: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眼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眼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0: 是，
1: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感动不敢言。
0: 我说呢，

0: 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1: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眼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就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0: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眼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眼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1: 是的，
0: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1: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0: 我们同样需要天眼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眼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1: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0: 我要拿下天眼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1: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0: 是的。
1: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他。
0: 打不是目的，打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1: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0: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1: 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0: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雨月林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1: 明白了。叶林娜很喜欢你，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0: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1: 你喜欢他吗？
0: 什么意思？
1: 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
0: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1: 看起来你喜欢他。
0: 喜欢有什么用？总是没有结果。哦，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眼楼。
1: 要我陪你去吗？
0: 也好。
2: 这些人啊，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3: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夺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2: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啊，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何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3: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2: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副叔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3: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4: 有人吗？
3: 是他。
2: 哎，谁呀？
3: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0: 啊，是我。
3: 这位是？
0: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3: 你好，古书皇后梅雪琴，文明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2: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的，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0: 是吗？说我什么呢？
2: 雪琴姐呀，她
3: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2: 好好好，我这就

0: 去。
1: 刘老板不在，
2: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尹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3: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也教教我吧。
1: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4: 哎，云队长，您独手抢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个子弹给谢谢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
0: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1: 云队长，
3: 教我吧，
1: 教我吧，
0: 教我吧，
4: 教我吧。
2: 你们这是拜师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0: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2: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0: 干嘛？有话也得让雪琴姐说呀。
2: 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1: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2: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1: 尤其是什么？
2: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燕龙，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1: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我还要谢谢你们。
2: 哎，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1: 哦，
2: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1: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2: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1: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2: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1: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2: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燕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0: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2: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美琪小姐，天燕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奎、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燕楼所有的人，是大伙儿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1: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2: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0: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3: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4: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0: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1: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最坏的打算？
1: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燕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2: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1: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的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0: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1: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2: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

0: 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1: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2: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1: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2: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3: 云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4: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3: 对
2: 对，
3: 不怕他。
1: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0: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1: 好，怎么解决？
0: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要求警察局给予保护。
1: 你相信警察局？
0: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1: 你太天真了。
0: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
5: 梅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0: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1: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0: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印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1: 哦，谢谢你，但是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0: 现在就要走
4: 啊？
2: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3: 对啊，
4: 对
3: 啊，
4: 吃个饭再走
2: 吧。吃饭吧。
1: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0: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1: 好，
2: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1: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0: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2: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4: 吃个饭再走吧。
1: 总有机会的，
0: 你一定要常来啊。
1: 好，我会的，快回吧。
0: 云队长再见。
4: 再见云队长。
2: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啦。
0: 你个死丫头。
2: 走吧，
4: 走走走，回去。
5: 这么看来，天印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的行动。梅雪琴把天印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1: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5: 哦。
1: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
5: 你这么自信？
1: 嗯。
5: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你。
1: 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
5: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1: 我担心的是她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5: 三合会？
1: 相信我，一 袁文才的凶狠歹毒

0: 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燕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
1: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0: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比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1: 什么意思？
0: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1: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0: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燕楼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1: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
0: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2: 参谋部今日发来电文，
3: 燕。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4: 完了？
3: 是。
4: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3: 是。小姐。
1: 爸爸。
4: 林娜。
1: 爸爸。
4: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1: 爸爸，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4: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1: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
4: 哦，
1: 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云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4: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1: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4: 有这种事情？
1: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4: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1: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4: 哦，
1: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4: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1: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4: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1: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4: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1: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4: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1: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4: 什么事？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1: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4: 哦，他是这么想的。
1: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

0: 骨还要大，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呀、啊。
1: 爸爸。
0: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0: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1: 真的？
0: 嗯。
1: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好了好了，琳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1: 啊，是啊。
0: 琳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
1: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0: 你和文朗怎么了？
1: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0: 你说吧。
1: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0: 啊？你说什么？
1: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0: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1: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0: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1: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0: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1: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0: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1: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0: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你
1: 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0: 你给我住嘴！
1: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0: 你，
1: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0: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
2: 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0: 娘，
2: 要枪毙谁呀？
0: 琳娜。
2: 什么？好家伙！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0: 哎呀，娘，他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2: 怎么，他不想跟文朗成婚？
0: 他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2: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琳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 如果他真的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

0: 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

0: 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
2: 亲的，亲的，我的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4: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5: 代号繁星计划。
6: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7: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6: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8: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6: 谁是叛徒？
9: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10: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11: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10: 来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12: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13: 人效率好高，
14: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9: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韶华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黄骨鱼白萝卜汤。这个黄骨鱼呢，又叫嘎鱼，我们南方人呢管它叫安骨母，就是这种鱼。那么做这个汤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首先呢，要准备好洗净的黄骨鱼两条，还有呢白萝卜片适量，以及姜片、葱花各适量。现在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要开火热锅。现在呢，我们准备一点吸水纸。这个黄骨鱼啊，表面上有一些水分，待会儿进去啊，一个是容易粘锅，一个是容易崩油，所以呢，把黄骨鱼表面的水分呢，给它吸一下。好，锅热了，拿生姜把锅里蹭一下，防止这个锅呢把我黄骨鱼的鱼皮粘掉。开小火，把油倒入锅中，把吸掉水分的黄骨鱼放入锅中。

现在这个黄骨鱼已经煎到两面金黄，我现在要往锅里加入热水。为什么要加热水呢？我告诉您啊，您想让这个鱼汤的颜色白一点，你就加热水。下面把萝卜片放入锅中，下入萝卜以后呢，再放入几片姜，然后盖上锅盖，大火煮。这时间差不多了，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加点调料，放点盐，加点鸡精，加点胡椒粉，把它搅拌一下。好，现在关火出锅。最后点缀一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美味又营养的黄骨鱼白萝卜汤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 啊，自从我主持了咱们这档节目啊，我这是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关键在我亲朋好友里边呢，地位是蹭蹭的涨起来了。凡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他们现在全找我，都问我了。已经，
2: 这让我说哈，凡事啊，你还是先问问阮老师，对吧？你要是学艺不精，再砸了阮老师的招牌。
0: 所以我这不就是来问来了吗？
1: 你呀，别绕圈啊，有问题直说呀，什么事儿？
0: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刚结束了一个项目，这个身心俱疲呀，晚上睡觉闭上眼睛，这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脑袋都要炸了，特别的累，问我该怎么办。
1: 那你这位朋友明显就是用脑过度啊。嗯，营养脑细胞用什么呀，立冬啊？
2: 神经酸呗。我抢答了都。
1: 抢答了是吧？嗯，你看有人替我说了，
0: 我也是这么告诉我朋友的。但是问我神经酸是啥呀？从来没听说过呀。我就一通跟他讲啊，最后他看我那眼神，你们猜猜都什么？
1: 什么呀？
0: 和满满的崇拜感。
2: 他是满满的崇拜感啊，您是纯纯的现学现卖。
1: 立冬，你甭说，确实现在有很多人呢，像刚子的朋友一样，对这个神经酸的了解是很少很少。
2: 我原来都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是吧？就说你原来不知道，有人就说没听说过呀。
2: 没听过。
1: 那有人问，神经酸是什么呀？一句话，其实神经酸就是大脑神经的营养，它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这种成分就是说，一旦缺乏了神经酸，就会导致大脑的功能下降。比方说啊，这么说大家不知道，举例子，脑疲劳啊，记忆力减退，失眠，再严重点脑损伤等等问题。那你那个朋友，我觉得他要用点神经酸就不错，营养营养一下他的脑神经。
2: 对，其实现在的人吧，工作压力啊都很大，所以这个大脑真的是越来越需要补充营养了。
1: 对，有这个意识那就是个好事儿。神经酸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能够营养大脑之外，更厉害的是它还能对咱们的神经有修复的作用。我准备了一个大脑分工图，拿出来给你们就看一看啊，大家看看啊。

0: 这个大脑像什么？像个司令部，它有管思维的，有管语言的，也有管情绪的，还有管开心啊、焦虑啊，还有管行为动作的等等等等。它指挥身体的各个器官，而神经就是连接指令的一个电话线。一旦这个电话线要是断连了，那个指令不就传不出去了吗？
1: 是。
0: 那咱们的大脑对身体的指挥不就失效了吗？
1: 就控制不了了。
0: 对啦，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系通讯营养。早期啊，这个科学家们在鲨鱼的脑袋里就提取到了这种神经酸了，就发现哟，这个鲨鱼大脑在严重受伤以后可以在短间自我修复。这说明什么？说明神经酸的修复再生作用，它是科学家公认的能修复疏通损伤的大脑神经通路，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的物质，就世界卫生组织都称它为叫高级神经营养素。
2: 就凭修复大脑损伤这一点，别的东西它就比不了。
1: 对，而且大脑的神经啊，它不像这个骨关节
0: 啊，
1: 你说骨关节坏了，咱给它置换一个人工的关节
0: 啊，对，
1: 是吧？那脑神经要是坏了，那你不可能，你说我换个新的脑神经啊，这个做不到啊。
0: 那就是因为换不了啊，所以呢咱们更要注意脑神经的养护。哎，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生长发育的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它可以促进咱们大脑的发育。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母乳当中获取到神经酸，所以呢很多人普遍认为这孩子吃母乳，他长大了以后啊，他的智力啊，他的身体啊，各个方面的发育就会好一些。不过呢，随着人们的成长，这个神经酸呢就开始逐渐逐渐的消耗了。从30岁开始，神经酸就会在我们体内明显的开始下降。到前10年，我60岁的时候，我体内的神经酸，只有立冬你的身体里的神经酸的1/4。
2: 那这么说的话，就那神经酸在身体里那是断崖式的下降啊。
0: 没错啊，一旦这个神经酸它不足了，首先我这大脑神经缺乏营养了，我这个脑神经就是会萎缩，有个词叫脑萎缩。所以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有人就说了，你们是老糊涂，说我们是老糊涂啊，就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记忆力呢就逐渐逐渐的下降，出门忘了钥匙了，忘了手机了，买菜给了钱了，两个菜椒没拿。
1: 对，其实很多人觉得哈，这就是上了岁数了，上了岁数了，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说这个忘事儿什么的。实际您刚才这么一说呢，就是体内的神经酸它这个量就是断崖式的下降了，就
0: 对呀，
1: 少得多了。
0: 对呀，
1: 对，我一个同事哈，他老妈奔九了，就是犯糊涂
0: 啊，
1: 那刷牙的时候用这个洗面奶，
0: 哎呦喂，
1: 洗面奶当牙膏
0: 啊，
1: 就是拿瓶子就挤到那个牙上了就刷
0: 啊，
1: 感觉味儿不对呀，
0: 这才发现错了
1: 啊，然后再漱口，而且好像这个吃东西哈，有点不知道这个饱啊饿呀，你比方说中午饭吃完了，有人问他你中午吃了吗？他说我没吃饭呢，
2: 我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
0: 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你的胃已经是饱饱的了，但是它传送不到这个大脑，所以呢它明明吃饱了，但是它觉得好像是饿，
1: 没吃。
0: 哎，对，实际上呢不是饿，是它的大脑没有收到吃饱的信号。
1: 对，
0: 如果说连接大脑信号的这个电话线断了，那么神经就受损了，它就被堵住了，那大脑的指挥的命令就不能及时有效地传送到我们身体各个地方。比方说我要把这个板儿拿起来给你们看，对不对？那拿起来给你们看，这上面都写着的，你看管什么的？管运动的，
1: 对
0: 不对？这是管什么的？
1: 思维
0: 行为的。

0: 对不对？那有的人思维就不知道想哪儿去了，到底吃还是没吃啊？我早上的降压药吃还是没吃啊？对不对？
1: 就是咱说糊涂了。
0: 对，所以呢，负责传达人的动作的神经，如果它堵了，如果它坏了，那我们人的动作的功能得不到这个指令了，它就会失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肢体、胳膊、腿不能随心的运动，手可能会就这样了。你说别动啊，别动啊，这酒都洒了，这还没喝呢，都洒完了。不受控制啊，对不对？
2: 这就是大脑让你往东，你偏往西，叫你打狗，你偏撵鸡，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你再看看这上头有一个是管语言的吧？李东看得到吗？那么远，
1: 语言对，
0: 看到了吧？
1: 对对对。
0: 如果说管语言的神经它出问题了，那么它的表达能力就受限，它就心里有话，但是他嘴里有的时候表达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
1: 就心里想的他表达不出来。这那如果要是说管情绪的神经他出问题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心情就会变得很烦躁很抑郁啊。你这么一想的话，这个脑神经的健康太重要了。
0: 我现在发现你，哎，我得表扬你两句，都学会举一反三了。
1: 是您这上都写着呢。
0: 你这上面有管思维的，看到了吧？
1: 对对，
0: 还有负责传达人思维的神经，如果堵了、坏了，我们的思维功能得不到指令了，它也会失控啊。人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然后呢，有的是痴呆，有的呢，他是对我们说的话的理解非常困难，有的呢，就是学习力很差。所以日常我们就需要把大脑的这个营养呢给它补充补充足。我们不能阻止衰老的到来，但是我可以延缓一下，让你们表面看上去哟，这老太太不太像七十的人。
2: 不想老就要趁早补充大脑的营养啊，要是有了这神经酸呢，那咱就不怕老糊涂了。
0: 说得对。但是这个衰老它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其实很多突发情况也会造成咱们脑神经的损伤。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我跟你们俩说过，我那个老同事，他的血压血脂高，饮食呢也不控制，想怎么吃怎么吃，稍微一个不注意，血栓堵在了脑血管里，不就是脑梗了吗？血液过不去了，脑供血供不上了，就像我们家，哎，好像看着电视呢挺好，哎，黑了，停电了啊。好了，停电了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了，停止运作了。但是大脑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停一小会儿电，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脑有损伤。
1: 对，也就是说即便是后来你恢复这个供电了，但是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0: 就这种脑损伤一旦有了，它恢复起来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大脑这儿血脑屏障相当于在牛郎织女中间的那条银河，你过不去它过不来，然后不光是阻止了病菌的进入，也阻止了营养到达你的神经细胞。
2: 冯老师，你之前说过啊，神经酸是可以跨过血脑屏障的，对吧？
0: 没错，神经酸能直接到达受损的神经细胞这个部位，促使它呢再生，并且修复。比方说有点断裂的这个电话线，把它修复修复，把这个信号给它接上。疏通一下堵住的这个线路，这样呢，不仅激活了、再生了被破坏的神经细胞，而且呢，它能防止咱们的神经细胞老化。这样神经系统的这个通讯它就恢复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准确地传达咱们大脑的指令了，并且呢，神经酸它在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还能修复和恢复咱们这个血管的弹性跟活力，还能调节血糖血脂，对一些有心脑问题的方面啊，还能有一个预防啊或者是改善的作用。
1: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就是神经酸呢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东西。就感觉呢，你说有了它在哈，就您说的那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0: 我这个心呐、动了，
1: 动了。其实神经酸的作用呢很多，跟咱们大脑有关的它都管，可以什么滋养脑神经，包括营养视觉神经，延缓视力的退化，神经酸呢都能帮你改善改善。不过呢，这个神经酸的来源比较少，原来这个神经酸它打哪儿来呀？从那个鲨鱼的脑袋里提取的。那么受动物性的原料的限制，是不是啊？要保护动物嘛，这个神经酸的提取呢还比较困难，成本呢又很高，所以呢科学家们就开始找啊，哪个地方还有神经酸的途径呢？找来找去啊，到现在就发现了，源于那种叫元宝峰种子，这里边有神经酸。但是元宝峰它这种植物对这个土地的要求它又比较高，数量呢也比较少，那么这样一来神经酸的提取那就更加有限了，对不对？
2: 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物以稀为贵呀，神经酸不便宜啊。这几天的胃友也都留言了，特别想要神经酸啊，有的是想自己的睡眠好一点，有的是想呢大脑保持年轻，有的是想啊修复啊脑神经。王老师，还是你安排个团购最好了，品质不光是能把控好，关键是价格低呀。
0: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特别对啊。团购，因为大家呢都想防患于未然，你包括我刚才说心动，我反正得给我们全家安排上，守护这个脑神经，是吧？大脑的年轻态呀，咱们早补早受益啊。而且有一句话，它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2: 对
0: 对吧？你很多人可能已经是稍微出现了这类问题了，你说你现在补，你现在补肯定比那个不补要强得多，所以说呢，我挺刚的，我强烈的要求您办团购。
1: 我跟你说你别急呀，我现在也在帮大家找啊，找我们就要找好的，哪儿的神经酸研发科技它超前，我就找哪儿的，找超前的。
2: 对，
1: 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开始朝着国际海外跟那边去看了，就进口的神经酸。我为什么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吧，就这个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国外他们研究的早，
0: 对
1: 他们的产品的好也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提取技术因为早嘛就更成熟。另外呢，即便找到进口的神经酸，那我还得看看它的那个配料成分呢。你说我炒个西红柿炒鸡蛋，我不搁盐，你们俩能吃吗？对不对？得有配料成分的，对不对？哎，还得搭配的好，那这种神经酸它就能更加全面的养护我们的大脑了。
2: 进口的肯定贵呀，不过你要是团购，那肯定得砍价啊。这要是用原来一盒的价格，团购要是能吃好几盒，那可就没了。
1: 这回我要找的这个进口的神经酸，这个难度呢，说句实在话，挺大的。所以呢，别说你俩，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要给我点时间。咱不能说今天我们要求让老师给我们搞个团购，我十分钟以后团购开始行吗？不行啊，这个事儿呢我还得去谈。我也知道你们都急，大家也都急。其实我这个人呢，说句实在话，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一个急性子啊，你们容我两天时间行吧，我去沟通一下，交涉一下，如果能拿下我就把它拿下。
2: 你得必须拿下
1: 啊，
2: 团购肯定能拿下，我们相信你
1: 啊。
2: 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参加进口神经酸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0: 好，微友叫一汪清风
1: 啊，
0: 说阮老师
1: 啊，
0: 我天天跟老伴在一块儿
1: 啊，
0: 生不完的气呀
1: 啊。
0: 说我有一次哈、我照顾小孙子
1: 啊，
0: 那个腾不出手去做饭。我说你煮个面条吧，简单还快，结果他煮好了，我一看呢，足足有半锅呀，
1: 半锅，
0: 谁能吃得了啊？
1: 咱仨一块去，
0: 剩下的就都浪费了，他说就这样的事儿啊，我都数不清了，其实我心里头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就是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脑神经呢已经开始萎缩，

0: 但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事儿吧，我还是忍不住的，我生气。
1: 嗯，其实我很理解他。
0: 嗯
1: 啊，明知道怪不到他头上，嗯、但是这个事儿他发生了呀，
0: 对，
1: 对不对？你说你忍不住生气，这也没法怪你老伴儿啊、嗯，对不对？也没法怪你自个儿啊。
2: 那怪谁呀、啊？
1: 怪岁月不饶人呗，你说对不对？
2: 是是是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
2: 嗯、
1: 就我们的大脑，我都保不齐我哪一天也会。就老糊涂了，那大脑会衰老啊，就像现在你马路上看到那些年纪大的人，或者你50年没见的老同学，
2: 嗯，
1: 一聚会，哟，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你挺高的，你这会儿怎么就，怎么矮了这么一截呢？你缩水了，人能缩水吗？对不对？身高骨密度缩了，我们的脑神经你看不到。
2: 嗯，
1: 它也会缩水，
2: 也会萎缩。
1: 对，而这个脑神经一萎缩、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对认知功能就有一定的影响了。还有的人他对饱饿他没概念，记忆力又慢慢的减退，人的反应还变得特别的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你自己的老伴或是你自己大脑营养的摄入。比方说在吃的方面，我们很多粉丝朋友马路上看着我、
2: 嗯、
1: 啊，地铁里看着我，是阮老师不、
2: 嗯、
1: 是，我问问你啊，我这脑子不好，我吃点啥呀？吃点啥呀？核桃、花生、腰果，每天各抓3-5个，有助于大脑营养的这个东西适量的吃，慢慢的补。
0: 其实魏友也是这样的想法
1: 啊，
0: 就想给老伴儿呢吃点这个神经酸、
1: 嗯、
0: 知道它是好东西，
1: 对，
0: 能营养这脑神经嘛，想给老伴儿呢用一用。然后他说呢，跟老伴儿啊生活这么多年了，就感觉他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
1: 嗯、
0: 然后呢跟女儿也说了，女儿呢也特别理解，然后跟我说呢，说啊你该补什么补什么，
1: 嗯，
0: 对吧，甭管说是进口的还是什么贵不贵的
1: 啊，
0: 只要说他用着好就行，
1: 嗯
0: 啊，说女儿给报销，
1: 女儿给报销、
0: 嗯、但是女儿挣钱其实也不容易、
1: 嗯、
0: 是吧。然后听您说呢要找这个进口的神经酸，
1: 嗯，
0: 但是它管用啊，
1: 嗯，
0: 管用的话呢我就想给老伴用一用，再加上您做团购，
1: 嗯，
0: 能砍价呀。他说我势在必行啊。
1: 嗯，立冬刚子啊，
2: 嗯，
1: 你们俩发现没有啊，夫妻之间说归说、嗯、气归气、
2: 嗯、
1: 但是骨子里呀是特别的在乎对方、
0: 哎、
1: 对不对、嗯、这就叫老来伴儿。
2: 嗯，
1: 那这位朋友您要是给老伴儿用点神经酸，那真的是非常好。神经酸本身它就是大脑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组织的天然的成分，它能够促进我们受损的神经组织的恢复再生。人呢其实都有老的一天，但是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让这一天晚一点儿，晚一点儿，再晚一点儿来。所以如果说能够提早的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补充一些这方面的营养，那真的就是很不错的。不过你也知道，什么东西遇上带进口俩字儿，那个价格就比非进口的要贵上一个跟头还是两个跟头，这个我说不准。而且说实话，团购做进口的营养素难度肯定比以往更大。
2: 是，
1: 但是我有信心，想把这个好东西呢带给大家，所以呢你们稍微再给我点时间。
2: 阮老师有信心，我们大家伙心里就有底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0: 一段这个语音那有点长啊，
1: 嗯，
0: 李松发的。
3: 阮老师，我也是这几年用上神经酸的，以前对神经酸了解的很少，也很陌生，孩子买的就用呗，别的不说，睡眠真好，容易有困意了，对我这种后半夜经常起夜的人来说，啊，简直太舒服了，那休息的好，第二天精力充沛，谁见我都说我精神都足，我身体好，哈，我跟你说，就连体检的大夫看我血压血脂这么平稳，哈哈，还都夸我呢。
1: 这个睡眠好啊，对身体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睡眠不好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神经酸呢，可以通过营养神经细胞养护脑神经来改善我们的睡眠情况，而且呢，还能降低脑细胞里边的老年素的一个。

0: 累计
1: 是这唯有说呢，自己吃这个神经酸呢挺好，而且自己身边的人呢看他用的好哈，也都想用。其中呢有一位朋友呢是他长了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呢是站也不是，坐也难受哈，他呢就特别想用这个神经酸，他说我把这些人呢都写在这个小本本上了，就等着您团购开始，说我们大伙呢一块来报名，您这回找的是进口的，品质这么好，这个机会呢很难得，过了这村呢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这几天呢我就天天盯着电视了，就等您的好消息吧。
0: 你今天有句话说得很对，这次团购的机会难得，进口的神经酸正常购买价格，我就跟你说吧，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买得起的。所以说我是想努力的把这次神经酸的团购谈下来，估计就这两天一定会有结果啊！咱们用就用好的，能一步到位的咱们就争取一步到位。
2: 好的，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我们抓紧继续来看下面没有的问题。立冬，
1: 好，我们再来听两段语音。
3: 阮老师啊，我听那个神经酸有多长时间了？哎呦，我越听越觉得这东西太好了。那我父母啊都80多岁了，他们俩每次体检呢，最后啊我都得被那个大夫啊那刘克堂，那大夫说了，这岁数那血管太脆弱了，一定要注意血脂，那万一要堵在大脑啊心脏，那可危险了。
0: 那是当然了，堵在心脏那心梗啊，堵在大脑不就脑梗吗？这多危险呢。所以咱们现在就是能预防咱们就提前预防预防，把该补充的这个营养呢都给它补充了，把这些问题呢给它扼杀在摇篮里。
1: 对，咱们再来听下一条。
0: 好，
3: 阮老师啊，我今天就想问问这个团购的事儿，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谈怎么样了？那什么时候能团购上啊？那之前我也参加过您的团购，哎呀那品质没得说，太好了。这回呀，我就想给我家那老两口团购点神经酸，让他们用一用。这也是第一次团购进口的营养素，哎呀我真是特别的期待呀。因为呀，我相信您一定能会把这个价格砍下来，我就等您那个团购的好消息了啊。
0: 这位女士，说实话这次团购我感觉她家的期望值好像比以往还要高啊。
2: 多少双期待点就等着呢，盼着呢，盯着您呢。
0: 大家等着盼着，那我肯定不能让大家失望，对不对？我也很想把这次团购呢谈妥，但是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不过呢，那句话我一直记着，有志者事竟成，所以我带着你们的期待努力把这件事情把它落实，最重要的就是把价格压到你们都能接受的程度。给我两天时间，等我信息。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进口神经酸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野狼子野心，欺君罔上，欺罪当诛，金无畏
5: 在，
4: 将其拿下。
5: 是。
6: 这位置坐了10几年，坐得可舒服。
4: 玉玺在这儿都是你的了。

咸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

0: 在收看的是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有道》，欢迎各位。哎，那我们本期的健康话题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个真实案例。李大爷今年62岁，3年前的一天啊，他突然感到这个胸口疼痛，呼吸困难。那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他被确诊肺癌。那这个消息啊，如同晴天霹雳，他马上进行了手术。在术后康复路上呢，中医进行了特色治疗，也化解了一个长期凝聚在他体内的重要问题。时至今日，李大爷啊，这个精神矍铄，面色红润，仿佛癌症从未光顾过他的身体。
1: 他是癌症病人，做了手术，又能恢复到那个正常的那个生活的那个质量，这个很不容易耶。
0: 哎，
1: 你说那个医生到底给他化解了一些什么问题，让他恢复得这么好？
2: 化解了心结。
0: 到底啊，这位李大爷他的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1: 啊，
0: 不着急，我们今天啊就为大家请到了他的主治医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翟林柱教授。
3: 他是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美国蒙特菲奥瑞中心爱因斯坦医学院访问学者，他在 SCI 杂志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放疗科主任翟林柱。
4: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健康有道节目。这个李大爷当时来到我的诊室就诊的时候，当时呢我就发现这个李大爷他的身体里面已经长期被这个痰浊所困扰了啊，这也是他后来被这个肿瘤被肺癌所盯上的一个原因。
0: 哦，那今天啊我们健康有道的热点话题就是防癌先防痰。同时呢也要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欢迎舒老师，欢迎天娜。在看节目的同时啊，你还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的知识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本期节目呢还为电视机前的您准备了200份的健康礼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助手就能够免费领取。
2: 这个我想问一下翟教授，这个痰到底跟我们所认知的这个痰是一个东西吗？为什么说防癌要先防这个痰呢？
0: 对呀，
4: 那我们中医讲呢，痰是百病之母，那湿的话是万恶之邪。
0: 啊，
4: 这个痰和湿是密切相关的。那痰的话，它其实跟很多我们身体的致病因素啊是密切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气滞，另外呢还有这个淤血、痰凝等等，这样有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啊，这些致病因素会在我们身体里面逐渐的积聚啊，逐渐的发酵，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病理的物质，我们就称之为痰。
1: 还有主任，我想问，这个痰跟癌症
0: 有什么关系？
1: 那么密切的关系吗？
4: 我觉得这个舒老师是特别担心这个痰跟肿瘤的关系的
1: 啊，对
4: 对对，所以我这里呢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中医理论当中呢，其实我们讲这个癌症啊，就是我们的肿瘤，其实它是跟这个几个致病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们有4个病理因素：痰、瘀、毒、虚啊。那痰的话呢，就放在了第一位。痰的话呢，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具体讲的这个痰啊，里面包括了有形之痰、无形之痰。有形的痰，我觉得大家都这个认知是非常简单的哈，那肯定是我们能看到的一种痰，
0: 咳出来的那一种，
4: 对，咳出来能看到的叫有形的痰。那我们无形的痰的话，主要分为3种，第一种呢叫做痰瘀互结，第二种的话叫做痰湿瘀滞，第三种的话叫做痰浊阻滞，啊，这3种无形的痰的之间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0: 哎，主任，其实北京呢有一个观众，他就跟我们的健康助手啊就反馈，他说，他来自北京那边呢，气候干燥，最近呢他老是觉得这个嗓子有东西，而且同时还伴有这个胸闷的症状，也觉得哎呦这个整天啊这个身体很乏力，也感觉到沉重。那他就想请您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出在哪儿？
4: 他的这个症状的话，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无形痰的第一种，就是痰瘀互结。就是既有痰浊，还有血瘀。那痰瘀互结的话呢，它。

0: 会造成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这种不适的症状啊。那如果是这个痰盂互结发生在我们的胸部，我们的呼吸系统，可能就会出现类似于王叔这样的症状，
1: 比
0: 如胸闷呀、气喘呀、咳嗽啊、有痰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症状就出来了。但是呢，如果它发生在我们的，比如说肝脏。
1: 肝
0: 脏的部位出现这个痰盂互结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右上腹的胀闷不适呀，右上腹的疼痛啊、刺痛啊，那时间久了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硬化呀，肝脏的硬化，甚至得了肝脏的恶性肿瘤，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疾病。那另外呢，这个痰盂互结还有可能会发生在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脑部，
2: 脑部有痰呐，
0: 对，如果是发生在我们的脑部的话呢，它可能会出现比如头晕、头痛，这个出现一个甚至严重的出现这种
1: 脑梗吗？
0: 脑梗，对，中风、甚至昏迷，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啊。另外还有一些痰盂互结的话，它是发生在我们的浅表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颈部的淋巴结，我们颈部的一些结节，像比如说甲状腺的结节，
1: 甲状腺结节就属于这一块儿，
0: 对对对，或者有一些这种颈部的淋巴结肿大，可能跟我们这个痰盂互结呢也是有密切的一个关系的。
2: 主任，我觉得我真的跟他有点很像，能不能帮我也望闻问切一下，看我是不是痰盂互结啊？
0: 好的，我们现场看一下哈。
2: 哎呀，你那个害怕。
0: 这个舒老师的舌象跟这个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舌头它本身是非常的淤暗的啊，整个的色泽是比较暗淡的，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它的舌头的两边有两条比较暗的线，这是我们这个怒张的这个舌的静脉它的苔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并不是很厚，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你去脉诊的话，它的一个脉象往往是比较涩的。
2: 那主任，你有什么办法教教我们这些老人家？
0: 那这个方子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药哈，这个有11味药加起来啊，这个方子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那其中呢，这个泡仁红花我们都知道它是有活血化瘀、止痛这样的作用的。
1: 是的。
0: 后面两位这个当归和生地呢，它是有这种养血和滋阴的作用。而牛膝的话呢，活血通经、引血下行这样一个作用啊，对于我们的淤血症也是非常好的。那可以看到这个方子里面很多药的话，都是跟我们这个行气啊、活血是密切相关的。
3: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自己给自己下药方，还是去看一下医生，让医生来判断更好，对不对？
1: 对。不过说到刚刚的第二个类型呢，就是痰湿瘀滞，它又会有哪些症状呢？
0: 那这个痰湿瘀滞呢，它发生在我们人体不同的部位，它也是有这个不同的症状的，跟前面这个痰盂互结非常的相似。那我们人体的话呢，可以按照这个上焦、中焦、下焦来进行这种区分。那什么叫上焦呢？它指的是我们的呼吸系统。那一旦发生在我们上焦的话，病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胸闷啊、咳嗽呀、气紧啊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如果它发生在我们的中焦啊，中焦指的是我们的脾胃，它主要是管这个运化我们的食物的啊，所以一旦发生在这个中焦的话呢，病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这个胸这个腹胀啊、腹痛，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消化不良啊，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如果是发生在我们的下焦，下焦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一些泌尿生殖系统啊，比如说膀胱呀等等这样一些，那一旦发生在这些部位的话，就会出现比如说腹泻、拉肚子啊，
1: 这二便不太好。
0: 对，二便、小便的话尿频、尿痛，另外还有一些下肢的水肿啊、下肢的刺痛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啊就出来了。
3: 我觉得好像第一个我不像了，第二个我有可能，第二个舌头跟我们一样吗？
0: 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它的舌苔会更厚一些。
2: 对啊，
0: 但是舌质来对比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痰湿瘀滞的舌象，它的颜色也是比较淤暗的，比较暗紫的啊。这一点的话，两者之间是这个基本类似的。但是呢，因为痰湿呢，我们讲这个就是这个苔特别的厚，特别的厚腻，就是说，哎呀，这个人痰湿非常重，湿气非常重啊，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苔是比较厚的啊。
1: 那对于这种症状，主任又有没有什么方法？

比较简单的一个组成，但它的作用可是一点不简单。那首先呢，它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前两味药叫半夏和竹茹啊，那半夏的话它是一个

0: 来除湿的一个药物啊。
1: 嗯，
0: 痰浊阻滞的话是我们这个第三个跟痰相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病哈、啊
1: 嗯、
0: 那痰浊它在身体里面一旦这个聚集在一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气机的调畅、
1: 哦、
0: 那气机一旦不调畅之后，哎，我们气机不畅了，
1: 嗯，
0: 那就开始得病了。那如果是这个痰浊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就可能会出现头晕啊，甚至这个昏迷啊、昏懵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症状啊。那如果是影响到我们的四肢的话呢，就会出现这种四肢的抽搐啊，四肢抽搐类似于我们这种癫痫的发作啊，心想这个癫痫的发作。
2: 那像有一些那个帕尔金森是不是也是类似有点这样的
0: 啊？有些帕金森症它的一个这个疾病的原因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2: oh.
0: 啊，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痰浊阻滞跟前面两个疾病它的一个舌相和胎相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别的，
2: 好看点
0: 啊、
1: 哦，
0: 特别是它的一个舌的颜色啊，不会那么的暗，
2: 对 对, 对，
0: 不会那么的淤暗啊，舌相对的颜色是红色的，嗯、
2: 对，
0: 而舌的这个胎呢是也是相对比较厚腻的，而且发黄，嗯、而且发黄，那发黄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痰浊化热了。
1: 哦、
0: 啊，形成了热痰，
2: 热痰
0: 啊，然后表现在这个胎相上面，就是形成一个黄苔、黄腻苔。
2: 那像这个出现了这种情况，相对比较这个严重，像刚才这个教授说的，有好几种什么中风啊、帕金森啊、冠心病啊，其实都是跟我们第三种相似。那第三种的这个有没有好的推荐的保养或治疗方法？嗯，
0: 那我们讲参苓白术散呢，它主要是个补气健脾的一个方子、
1: 嗯、
0: 我们如果碰到了在临床上碰到了刚才的这个舌象舌头比较红，它有比较黄腻这种情况、嗯、还要加一些清热除湿的药物。

0: 痰盂互结还是痰湿瘀滞呢？要根据不同的体质啊，对症下药才有效。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专家推荐的祛湿排痰知识以及特效食疗方法。健康助手啊，还可以免费为您预约三甲医院的医生来提供线上服务，不用出门，让您在家通过线上面诊、舌诊等方式来解决痰湿的困扰。
1: 祛痰防癌一定要格外的重视，关注健康助手，排痰防癌，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
2: 预防癌症，这样做更健康。新版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第19条提醒大家：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提前预防癌症发生，享精彩人生。
0: 刚刚呢，主任已经跟我们是分享了他的方子和方法，当然了，我们现场的两位健康情报员，他们也带来了很多很好的方法。
1: 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好的也是一个方剂，它就有效的能够帮助大家解决你的一些痰多呀、恶心啊这样不舒服的一些症状。
3: 俗话说，痰生百病，百病兼痰，早在2000多年前，古代医家对痰就十分重视，有一剂食疗古方及8种主材，2味药汤而成，专职化痰行瘀，驱寒通络；1味专攻营血虚滞，补血调经，在心悸失眠、活血养颜上有奇效；1味是千年制痰名汤，燥湿化痰，理气和中。梁山好汉也曾被赠饮一碗做醒酒方，你知道这是哪位化瘀除痰的食疗方吗？
1: 我今天带来这一个汤剂呢非常好，它不仅是可以我们化瘀除痰，而且还可以帮助大家养容美颜，
4: 是不是？我看看，赶紧看看。
5: 那它主要有一个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这样的功效，对于我们容易咳嗽、有痰、胸闷，另外呢有恶心呕吐这样的患者啊，是有比较好的一个缓解作用的。
4: 厉害哦。
1: 我今天带来这一个汤剂呢非常好，它不仅是可以我们化瘀除痰，而且还可以帮助大家养容美颜，
4: 是不是？我看看，赶紧看看。
1: 双合汤

0: 荷汤到底像不像天娜介绍的那么神奇，或者有正确的疗效呢？我们来，三、二、一，哇，正确。
1: 双合汤的名字起的是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哈，它是由两个不同的中药方剂组成的，这里面第一个方剂呢叫做四物汤，四物汤呢主要有四味中药组成，分别是白芍、熟地、当归、川芎。那这四个药的话呢，它主要有养血、补血、行气这样一个作用啊，对于血虚这样一些病人有非常好的一个滋补的作用。那二常汤的话呢，也是有四个中药组成的，那分别是半夏、橘红、茯苓和甘草。那它主要有一个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这样的功效，对于我们容易咳嗽、有痰、胸闷，另外呢有恶心呕吐这样的患者啊，是有比较好的一个缓解作用的。
2: 厉害哦！
0: 双合汤呢，既然这么有功效，我们现场就特地为大家准备一下。
2: 好。
0: 请品尝我们的双合汤吧，
2: 干杯！
1: 给我浓浓的中药味，
2: 还挺好喝。
1: 双合汤的话，它主要的这个中药的话，都是一些温补的一些中药，养血的、健脾的这样的中药多一些啊啊，所以说我们就适合一些这种虚症的患者，比如说血虚啊、脾虚啊这样的一些患者，另外有一些淤血的这样的患者啊。但是呢，如果是他本身就是有热症，咳痰是黄痰，有这种热症的患者，就尽量少喝这个双合汤。
2: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教授，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祛湿而且防癌的？
0: 我们来看一下生活当中的三种祛痰防癌食物啊，分别有苦瓜、乌梅和甘蔗。
1: 苦瓜的话，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和这个维生素，对我们人体是非常有益的。另外的话呢，它还可以起到清热化痰祛湿这样一个作用，可以有利于我们体内的这个毒素排出去。那乌梅的话可以跟陈皮放在一起，我们所以做茶饮，这种乌梅的茶饮它本身有一个祛痰镇咳理气这样一个作用啊。另外它对增强我们人体的这个抗病能力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啊。
2: 那甘蔗我就想不到了，因为这个甘蔗我觉得糖分好高啊，怎么可以去化痰呢？
1: 因为它是甜的，所以对我们改善这个食欲是有非常好的作用。改善了我们的食欲之后呢，就可以使这个调理我们的脾胃啊，这样的话对于祛除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湿气，减少这个痰浊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2: 主任推荐了我们日常祛痰的那个本草和食材，我一定要马上记下来。
0: 想了解和收藏更多专家推荐的祛痰防癌的食材与汤膳吗？您可以拿起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健康助手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的医生来提供线上服务，不用出门，让您在家通过线上面诊、舌诊等方式来解决痰湿的困扰。天娜带来的双合汤呢，是得到了翟主任的点赞和认可。接下来舒老师，您又带来什么宝贝来现场啊？
2: 我带来一组呢，就是祛湿排痰的中医疗法哦，步骤比较简单，但如果你长期的去坚持的话，它对于祛湿排痰有很好的效果。
3: 道家养生之法讲究吐故纳新，呼吸之间便能祛湿排痰，培脾补肺，调息运功于唇齿手足之间，一能缓解腹泻等脾经疾患，二能补益肺气并改善功能。每天简单的练习就能达到强身健体、调理脏腑的功能，尤其适合不爱锻炼、不宜出门的人群。你知道这组祛湿排痰的中医疗法是什么吗？
2: 今天请了一个帮手，请大门开启，
0: 欢迎。
4: 今天舒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是，
1: 它主要治疗的是肺经的一些疾患，那比如说像气促呀、气紧、胸闷、咳嗽等等这样一些肺经的疾病，我们要多练练这个。

0: 我呢今天也请了一个帮手，请大门开启，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王科医生。今天舒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是六字诀中的呼字诀和思字诀。

0: 首先呢是呼字诀，我们呼气发呼音，然后起势，左脚打开，与肩同平，双手掌心向上缓慢抬起至肚脐水平，然后左手翻转向上，上托至头顶，同时右手翻转下下，下按至腹部，然后呼气结束，吸气，左手掌心翻转向内，右手掌心回旋向内，同时交叉于胸前，左手在外，右手在内，掌心翻转向下，向下按至腹部，然后自然下垂。然后我们再以同样的动作要领，以右手上托一次，然后左手下按一次，先吸气发呼音，
1: 呼，
0: 掌心向上抬起至肚脐，左手翻转，右手交叉于胸前，翻转向下压，好，自然下垂。接下来我们是思字诀，呼吸的时候发思音，首先深吸气，呼气，双手上抬过胸向前推，好，吸气，双手下垂，好，结束了，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您。怎么样，翟主任？刚刚舒老师带来的这一套操啊，您觉得有效吗？三、二、一，哎，主任依旧点赞。
2: 呼字功和吸字功其实它的功效是不尽相同的。那呼字功呢，它主要是治疗我们脾经的一些疾患啊，主要跟脾脏脾胃是有关系的，包括像一些腹痛啊、腹泻，像四肢的肌肉的萎缩等等，这样一些脾经的疾患呢，我们可以锻炼这个呼字功。而我们的吸字功呢，它主要治疗的是肺经的一些疾患，那比如说像气促呀、气紧、胸闷、咳嗽等等，这样一些肺经的疾病，我们要多练练这个吸字功。
1: 但是呢，我们的观众啊，有位来自重庆的阿姨，就是和我们的健康助手沟通之后，她就说，哎呀，她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呢，她是有痰，但是她咳不出去，而且还伴随着浑身无力，然后又特别的累啊，很倦怠。她就特别想请教您，就是有没有一些又更好的方式方法可以帮助她排痰去痰呢？
2: 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有请我的学生为大家带来一套健康排痰养生操，有请。
0: 健康排痰养生操呢，一共有四步。第一步是揉按天突穴，天突穴怎么找呢？我们先找到我们的胸骨上缘，胸骨上缘上方有一个凹陷处，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天突穴。我们用大拇指按压上去，稍微用点力，感到微微的发酸发胀为宜
3: 啊，对，
0: 然后顺时针揉按2到3分钟，
3: 真的
1: 哦，好舒服呀。
0: 来，第二步呢是揉按膻中穴，它在我们胸前两乳连线的中点的位置
3: 啊，
0: 顺时针按压2到3分钟
3: 啊，2到3分钟，
0: 对，以感到微微的发酸发胀就可以了。
3: 好，明白。
0: 第三步呢，就是我们的分推两侧的斜肋部，斜肋部呢在我们的肋骨这个区域，由前向后的去推，轻轻的稍微用点力
3: 哦。
0: 最后一招揉按大椎穴，大椎穴的位置呢在我们人体脖子上，摸到一个比较凸起的一个骨头，那么它的下方呢就是我们的大椎穴。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用大拇指顺时针按压2到3分钟即可。
1: 感觉怎么样？
3: 很舒服。
2: 这些经脉和这个穴位的一个按摩的话，对我们气机的调畅，对我们这个经络的一个畅达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呢，它对我们这个排痰啊、养生啊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
1: 谢谢，再一次。

0: 感谢王医生，谢谢您为我们的实际操作，谢谢翟主任。主任推荐的这套健康排痰养生操啊，真的是非常有效。那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的健康排痰养生操的详细讲解。那坚持照做，可以轻松排痰。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向健康助手来反馈。我们每期啊，都会整理出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请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
1: 我就需要收藏健康排痰养生操的详细的演讲，平时注意排痰，远离痰湿带来的疾病，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教授，我想问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对我们这个排痰啊、去痰啊有好处的？
3: 但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选择一些打打太极拳啊、去慢走慢跑呀、去跳跳广场舞呀，哈哈，这个好多老年人非常喜欢的。那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呢，他需要比较大的一个活动量，可以去骑自行车呀、爬山啊、快走或快跑呀。所以说一个年轻人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些这个运动的项目。那对于小孩子来说，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比较适合的一些运动项目，那比如说现在跳绳，那另外还有像游泳啊，游泳也对于小孩子也是非常好的，对于长个长高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这种健康的一个方式。
0: 好，所以说呢，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让我们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那今天呢，也要再一次感谢舒老师和天娜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方式方法，也获得了我们翟主任的认可和点赞。当然更要感谢翟主任来我们健康有道做客，谢谢您跟各位分享了这么多去痰防癌的好方法，让我们共同的远离疾病。好的，再一次感谢谢谢电视机前的各位收看我们健康有道。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6: 代号繁星计划。
7: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8: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7: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9: 无论是你，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7: 谁是叛徒？
4: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10: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了血管各种的不通畅。
11: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降脂四段锦。
10: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12: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1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来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

0: 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你啊，
1: 方大嫂。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0: 撒，一会儿郑美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0: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
1: 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两年的钱，能换成十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0: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
1: 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
0: 那当然。
1: 那好，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0: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1: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0: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

0: 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1: 你说话算话，
0: 你就放心吧。
1: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0: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哎，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放哪儿啊？来，
3: 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不用，大娘，
4: 周子，哎，
3: 行了行了，歇会儿吧。
4: 往里面走，
2: 一会儿歇着吧。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啦。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行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4: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买上
3: 啊。
5: 来吃菜吃菜啊。嗯，
3: 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5: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5: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
3: 啊，
5: 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嘘。
5: 哎呦，有人，有人，
3: 来，来吧，没人，来呀！
4: 花，哎呀，
3: 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6: 走，
3: 鲁哥，
6: 走，
3: 鲁哥，你
6: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3: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6: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3: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6: 你看你的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3: 啥任务
6: 啊？
2: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4: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2: 也是。
4: 沈某，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2: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3: 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4: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7: 找枪啊。
2: 对，
3: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2: 是啊，
4: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2: 这
4: 去。
3: 哎，
6: 凭啥？
4: 你说凭啥？
7: 嗯，
4: 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7: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你说咋办？
4: 咋办？把人放了。
7: 啊，
6: 政委， 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7: 对呀，
3: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7: 对，不能向着他们，
6: 都住嘴。
4: 去给人道歉去。
6: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7: 走。
6: 都站住。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哎，
3: 花儿，怎么回事？
8: 去问政委去。
3: 哼。
7: 哎怎么了？
3: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他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4: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3: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9: 是啊。
4: 来，坐下说。
3: 好。
4: 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嗯，
9: 是，
4: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9: 是啊。
4: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9: 对，
3: 是。
4: 来，
8: 哈。我说，陆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6: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
7: 陆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
6: 咋过头了？

0: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1: 心烦
2: 有气。
3: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1: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2: 是啊。
0: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鹿晗，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2: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0: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1: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0: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1: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4: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1: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
4: 鲁汉，你疯了？
5: 鲁哥，
4: 鲁汉，
5: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4: 你冷静点。

0: 好不好？
1: 你给俺滚！打死你，
0: 鲁哥！鲁涵，鲁哥！鲁涵，鲁涵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1: 你的把俺鲁涵咋样？俺鲁涵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2: 政委，政委，快走！
1: 放开！
0: 他喝多了，
2: 快快走，
0: 鲁哥！
1: 放手！
0: 鲁哥，鲁涵，
1: 手！
0: 你这是干什么？
3: 你疯了！
1: 鲁哥，
3: 奶奶的，反了的了！
0: 哎，老黄，老黄，
3: 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0: 不行，
3: 你听我说，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0: 啊，不行，不能这样！
3: 放开，放开！
0: 老黄，
3: 老黄，小莫，快拦住他！老黄，
2: 哎，虎哥，
3: 闪开！老黄，你冷静点。
0: 鲁汉，
1: 那事儿，哎呦，
3: 鲁汉，
1: 红哥，你听我说，红哥，
3: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
1: 哎呀，红哥，
3: 给我站住！
1: 红哥，
3: 站住！
1: 哎呀，红哥，红哥，你
0: 哎呀，你听俺说，
3: 你先揍完了你再说。哎
1: 呀，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3: 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1: 红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呢。
3: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
0: 呀，住手！老红，你这是干什么？哎呀！

0: 生我的气吧？
1: 没有。老红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0: 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
1: 啊，来。
0: 哎，
1: 给支烟。
0: 你不是戒了吗？

0: 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2: 是啊，是啊，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2: 不用，不用。
1: 陆汉
2: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4: 我这
0: 去。
2: 不用了，不用，不用，这不用给钱，
5: 不用我
2: 钱
5: 了，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6: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汉。哎，进来呀。哦，哎呀，怎么了？来，快进来。走。
1: 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逼俺的大刀片子管用啊。
0: 是吗？
1: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0: 真的？
1: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0: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1: 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0: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1: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0: 哎，陆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0: 哎，陆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1: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0: 真的说了。
1: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0: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来，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1: 政委，俺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1: 俺政委，俺陆汉打鬼子不凶吧？
0: 不凶啊。
1: 那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0: 我说陆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政委，俺要像红哥一样郁郁悲伤。俺陆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0: 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1: 政委，
0: 陆汉，
2: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3: 都是金山，
2: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以后把你们给吃了。
4: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2: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啊，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嗯，兰妮儿，兰妮儿，
2: 啊，
4: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2: 嗯，你怎么知道啊，紫玉姐？
4: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2: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5: 死丫头，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2: 哥，我想死你了。
4: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5: 去了趟枣庄。
2: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5: 妮子，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2: 怎么了？
5: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2: 那亮子哥他们呢？
5: 下落不明啊。
2: 啊，你别老跟着我。
6: 哎，慢点，
2: 别碰我。
6: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2: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6: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2: 得，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6: 哎，不行， 我师父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2: 田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

0: 无价。哎，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哎，
1: 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0: 你弄疼我了你。哎呦，
1: 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0: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啊，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1: 我真心疼你啊。
0: 那你听我话不？
1: 我听你话。
0: 我不信。哎
1: 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0: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1: 听听。
0: 你把眼睛闭上。
1: 闭眼？嗯。好，闭眼，闭眼，闭眼。转过去。
0: 转过去
1: 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2: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3: 师傅，嗯，啊，师傅，这蓝弟儿又把我给甩了。他说他要去找彭亮。
2: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3: 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2: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3: 师傅，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4: 哎，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3: 这、
4: 啊、快进来。
5: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啊、
4: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5: 我们来的路上遇了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4: 小波，快扫扫雪。
6: 哎，
4: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5: 不用，
6: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4: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5: 哎，
4: 我给你们熬点香汤。
6: 哎，
5: 还好。
6: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5: 啊，小心点。
6: 哎，哎。
5: 快去吧。
6: 哎。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0: 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啊！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嗨，
1: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2: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1: 说得对，
3: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1: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3: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2: 那这事得好好想一想。
1: 有了，
3: 我也想到了。
2: 想到什么了？
3: 打票车。
2: 票车？
1: 对，嗯，票车就是鬼子的压管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2: 好，
4: 喝点水吧。
2: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1: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2: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呢，那影响可就大了。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1: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他十几支。
2: 太好了。
3: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2: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4: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1: 好，我看行。
5: 哎呀，这没事吧？
4: 这是我的地儿。哎，让开。
5: 不是你的地儿。
4: 当然是我的了。
5: 你这个人真是，咱不
4: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5: 哎呀，
6: 来来来，好了，让开。
7: 哎，来来来，你看，你看这个啊。
4: 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上去。好好好。哎，放好了啊。哎，
8: 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放好了。哎，

0: 面的车厢去。
1: 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0: 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1: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哦，
0: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2: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2: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2: 好，
4: 老洪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填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4: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手太少，谁还能去呢？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那可太危险了。
0: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仁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4: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3: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5: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2: 扣风管。
5: 洪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2: 哦，
4: 行了，彭亮，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4: 好。哎，老黄，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3: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4: 好。
1: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6: 喂
1: 喂，
7: 哎呦我的箱子。
6: 哎，站住。
7: 哎，把开我。下一个你呢？过来，
1: 站住。
7: 杨明正，
8: 给。
7: 这是什么？
0: 啊，这都是煎饼。
7: 啊，走吧。

0: 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
2: 哎，
0: 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去。
1: 过去，过去。啊，
2: 一篮子鸡蛋，票。
1: 嗯，你过去站好。你，好，过去吧。
2: 哎，我干什么你啊？
3: 干什么？走。你，把票拿出来。
1: 箱子，
2: 票。
1: 放下，
3: 把手伸开。嗯。对。
1: 哎
3: 哎哎！干什么你啊？走！
4: 哎，该我了。
3: 你，
4: 笑，
1: 什么赌气？
4: 德州扒鸡。
1: 走吧。
4: 哎，
1: 李迪，转过来。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9: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9: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0: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雷雨天不能在浪水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东西？
1: 嗯，下一班，下一班，好了，
2: 进去，进去，
0: 过去吧。
3: 好，
0: 谢谢太君。
4: 太秀，太秀，嗯，可以的是吧？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嗯，嘿嘿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6: 是啊。
5: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6: 好。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5: 哟呵。

0: 你个小丫头，
1: 怎么了？
0: 我哪下贱了？
1: 你就是下贱。
0: 说，你说呀。
1: 你就是下贱。
0: 你说呀，我哪下贱了？我打
2: 少爷。
3: 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快，快！
0: 再见啊！
1: 你给我站住！
4: 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
1: 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
4: 嗯，好。
5: 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哎，姑娘，
4: 糟糕。
1: 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4: 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6: 梅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4: 哦，我知道了。
1: 哎，坏了，怎么了？
4: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1: 哦，
4: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1: 好。

0: 走。梅惠子，
1: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2: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
2: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2: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
3: 哦，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2: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2: 比如说你吧。
3: 我？
2: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3: 我不。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2: 啊，是爱情。
3: 爱情是什么呀？
2: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3: 你有爱情吗？
2: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3: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2: 是吗？你很幸福啊。
0: 兄弟，憋不住了。
4: 别急别急，

0: 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
2: 谁呀？
3: 哎，你看这那是蓝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太君，你试试。嗯。这叫土琵琶，
1: 土琵琶，
0: 土琵琶，
1: 土琵琶。
0: 啊，小姐，
2: 谢谢
3: 你的座位。
2: 来，坐下。
3: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4: 想想你。
3: 太君，来，眯起眯起。
5: 火车已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6: 嗨，
3: 红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7: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3: 好。
8: 正月里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键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
2: 小坡，
0: 你咋来了？
2: 我，
0: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2: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9: 姑娘，这位是，
2: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0: 啊，他是我对象，哦，对象。
2: 谁是你对象？
0: 这姑娘真漂亮。
9: 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2: 你干什么呀你呀？回去我再收拾你。
10: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嗯，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3: 太君，来来来，喝酒。嗯嗯嗯，来，大口喝酒。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
10: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3: 太辛苦了，给中国人丢脸呢。
10: 可不是吧，真丢人。
3: 嗯，小点声，
4: 倒行倒行。嗯，
9: 你不高兴了吗？
2: 没有。
9: 那你们吵架了？
2: 没吵架。
3: 红哥，火车来了。
7: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3: 瞧好吧。

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停车呀，
1: 这
0: 我
1: 停下
0: 去，还砸车呢。
2: 海星，你怎么了？
3: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2: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呀。
3: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2: 来来来，海星，喝酒，喝酒。
4: 马上出发。

人，来呀，过来呀！同志们，准备战斗！来呀，狗日的，来呀，过来呀！啊！

0: 什么？让开！
1: 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2: 你是什么人？

0: 这东亚快报的记者，
1: 原来是日本人啊。
2: 老胡，政委，
3: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2: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走，
4: 走。亮子哥，亮子哥，
5: 亮子哥，亮子哥，
4: 蓝妮儿，
5: 亮子哥，亮子哥，
6: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5: 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6: 啥？
5: 亮子哥，
6: 你看你哭啥嘛啊？
7: 亮子哥，
0: 姑娘，这位是？
5: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0: 是吗？
7: 走走走，
8: 给，哎，五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2支，
9: 我
8: 3支，
9: 哟，那么多呀！
8: 开会了，走走走！
10: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2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8: 打倒。

0: 群众。好，彭亮、龙涵，跟我走。
1: 好，
2: 好，
3: 走，
2: 跟我走。
3: 快走，
4: 亮哥，亮哥，
0: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4: 一会儿见。
5: 亮哥，
0: 小莫，
5: 好，
0: 叶旭，
5: 走。
6: 静子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4: 你先放了他。
6: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4: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6: 小波，带走，
5: 走，快走。

0: 跟上，大家快快的，跟上！为什么不走？
1: 快点！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2: 记者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0: 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3: 是。

0: 田中吗？
1: 嗯。
0: 你多大了？
1: 我今年已经20了。
0: 20？家里还有谁？
1: 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0: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1: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
1: 哎，回来了。
2: 哎呀，
1: 政委，
2: 你们就好，
1: 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好，
3: 行，兄弟们，来，坐下，坐下，
2: 也是，
3: 咱们休息，咱们休息啊。
2: 来，
3: 好，
1: 玩，怎么样？
3: 都疏散完了。
1: 好，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2: 是，
3: 嗯，
2: 你们这怎么样？
3: 老红呢？咋没见他？
1: 还没回来。
4: 政委，
1: 老红，政委可回来了，政委。辛苦了，队员怎么样？
2: 怎么样
1: ？没有一个伤亡。好，哎呀，老红啊，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
5: 我这边打一个。
1: 小波，小波，看见蓝妮了吗？他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
6: 太痛快了！
1: 哎，他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
7: 别落下，
1: 不行，我去找他。哎，亮子哥，亮子哥，
8: 好亮，快，你去哪儿？
1: 蓝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
8: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1: 胡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8: 亮子，站住！
9: 站住！
1: 亮子，
10: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林廷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2: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叫奶奶吃饭了。
1: 哎。
0: 小凤，你吃什么呢？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好好。查户口，
2: 快把户口拿出来。
0: 哎，太君，
4: 看看，
5: 户主张方林，28岁，

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去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干活？
0: 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1: 什么庄？
0: 苗庄。
1: 那里有你的什么人？
0: 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1: 开路。
2: 太君，你走了。

0: 太监，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哎，哎，等等。嗯，二牛啊。 今天晚上你是个夜班，
1: 好。嗯，八路很可能还要攻大林城。哼哼哼，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爆毒库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
0: 加强对临早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嗨，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还没有，将军，她可能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了。嗯。
2: 菊花，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来！哎呀，值了夜班啊，亏死我！
0: 丁二牛，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嗯。哎，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3: 丁二牛吧。
2: 你给我闪开！你，我操！大爷。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
2: 把我毙了你！我哎呀，哎呀，哎呀！
0: 我这哎呀！哎呀，
1: 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2: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
1: 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2: 谢谢队长，谢谢。
1: 滚。还不快滚。快滚。
3: 哎，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好，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5: 红哥，红哥，
4: 小波，有彭亮消息了吗？
5: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4: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6: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3: 再去找找。
5: 是，走。

0: 亮子，你咋来了？我来找你有点事儿啊。亮子，咱回屋吵。
1: 据一部分乘客透露，大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呀，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这就对了，看来。 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呐。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啊，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4: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5: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4: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5: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6: 对，红哥，看谁来了。
7: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6: 老红，政委，
7: 你咋来了？哎呀，
6: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7: 亮子咋了？
6: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4: 什么？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9: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

0: 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 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

0: 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0: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呀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
0: 啊！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呀、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

0: 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
1: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0: 你敢？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啊，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
3: 不对，
2: 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哎哎哎哎哎！西宫娘娘卷大
0: 葱，哎哎呀！
3: 别动，
2: 嗯，
0: 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4: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0: 起来！
4: 我
0: 问你，蓝妮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4: 啊？
2: 嗯？是是是。
0: 带我去。
4: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啊！
0: 少废话！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你
2: 可以，队长。
3: 张三，还认得我是谁吧？
4: 坐下。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1: 我走。
3: 想去报信儿？
2: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3: 站过去。张三，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0: 亮子，行行行。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
3: 少废话，
0: 把蓝妮交出来。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3: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0: 好说，好说。哎呀，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1: 可以了，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啊！叫人去！啊！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0: 二牛，谢了。
3: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0: 好，妮儿，走
1: 走。
0: 来，
3: 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

0: 上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
1: 你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1: 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2: 冈村队长，
1: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战任站长。
2: 嗨，将军。
3: 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4: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是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3: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4: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3: 真的，红哥？
4: 真的，
3: 太好了。
4: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3: 啥？
4: 哎，坐下。
3: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4: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4: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走。
5: 到家了。
6: 兰妮姐，亮子哥回来了。
5: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6: 姐，前些天去哪儿了？

0: 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1: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2: 死妮子！哎呀，
1: 娘！哎，
2: 这几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1: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3: 嗯，娘你好。
2: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啊，
3: 没事，一点小伤。
2: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1: 走。
2: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1: 娘，哎，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2: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1: 哎，
3: 大娘不用急啊。
2: 哎呀，去坐坐坐。
1: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3: 哎呀，你急啥？
1: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3: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1: 我真跟你急啊！
3: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1: 说不说？
3: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1: 你，娘，看威风不？
2: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1: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2: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1: 娘，
2: 哎呦，
1: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3: 啊，哎，对。
1: 说。啊，
3: 我这。大娘。
2: 哎。
3: 我这次，啊，大，对，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1: 可真没用。
0: 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
4: 哎，胡子，啊，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0: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0: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她要定亲了？啊，快领我去。
0: 走。
1: 娘，
2: 死丫头，
1: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1: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2: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2: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1: 哼。
4: 大娘。
2: 哎，
4: 大娘。
2: 哎呦，是六子。哎，
4: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2: 在。
4: 哦。
2: 哎，来来来，坐下吧。
1: 哎，你来干啥，田六子？
4: 我，哎，兰妮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儿？没事，你先回去吧。
2: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4: 哎。
5: 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5: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嘿，
2: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0: 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
1: 报告前面有鬼子啊。
2: 奶奶的，臭家伙闯过去。
3: 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一别开枪。
2: 炸！
4: 站住！站住！等下，等下！
1: 太辛苦了啊！辛苦。哎，太君！
5: 太君，太君，
6: 什么的干活？
5: 运粮的。
6: 太君，打得好。

0: 这是从去往鲍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部队长，
0: 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
2: 说说看。
1: 嗨，
0: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
1: 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2: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嗨，请部队长放心。
3: 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4: 别动他，他是女人。
3: 女人，我先收拾你。
5: 林总，
4: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3: 小豹，你别管。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6: 日内瓦公约不许杀俘虏。
5: 林中，
3: 哎，放下枪。哎呀，
5: 他奶奶的，你敢打俺？
3: 谁让你像是鬼子？
5: 放给我。
3: 你放开我。
7: 别打，都是四家弟兄。
4: 林哥，
7: 有话好好说。
5: 放开我。
4: 林哥，
5: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3: 你啥时候预备了？
5: 你别管。
3: 小波，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4: 林哥，
5: 站住！你不服俺，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俺服你。
3: 赌？
7: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5: 行。
4: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6: 别怕，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0: 我认输，行了吧？
1: 你鲁花有种，今后我听你的。<笑>哎，你说话算数啊！
2: 天道不雷轰！<笑>哎，哎，你，我升到了！<笑>哎，
0: 你要反悔啊？
2: 天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中今生注定和你冤家聚头。<笑>
2: 谢谢。
3: 谢谢，陆哥，你真是神仙手啊！<笑>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
0: 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局。哎，<笑>他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何不成了？二喜。 拿上橄榄蛋，咱吃饭。
3: 哎。

0: 咋了？
1: 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2: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3: 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4: 哎，长
5: 站住！
4: 哎，
5: 把包结了。哎，
6: 啊，过去吧。
4: 没啥呀。
5: 啊，过去。
6: 慢走吧。过来，过来，站住。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
1: 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2: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把俺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3: 你看什么？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

0: 拿着。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1: 谢谢。
0: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1: 谢谢。
0: 花儿，过来。
1: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
2: 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3: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2: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3: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2: 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3: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你也杀人放火。
1: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4: 给他们送过去吧。
3: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1: 鲁哥，小心点儿。
3: 放心吧，

替你支会儿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是我黄二喜。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

0: 小鹏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

0: 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听

0: 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过，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你想干什么？
1: 二喜哥。哎呦，林哥，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2: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1: 赌，

0: 连哥，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0: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哎，有人。
2: 嗯，
0: 谁？
2: 哎呀，是俺，
0: 俺回来了。
2: 啊，有话。
0: 鲁哥，咋样？
2: 说。
0: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2: 好，快走。
0: 小狗，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4: 小铺，慢点啊！
3: 啊，没事儿。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5: 好的，你说吧。
3: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5: 啊，他问你多。

0: 多大？
1: 我18。他呢？
0: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1: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0: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1: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0: 有新鲜的鲤鱼吗？
1: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的嘞。
2: 大爷，有蟹子吗？
1: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个个都有黄肥的嘞。
2: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1: 好。
2: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肚子哥夹走了。
2: 哎，哎，哎呦，哥，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0: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2: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0: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2: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0: 是是是，六子哥，
2: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0: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走。
1: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2: 走，咱看看去。
0: 好。
4: 报告部队长，两只。
5: 啊，好，好，好，好，烤去。
4: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哎，快啊！我跟你说啊，

0: 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它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它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是我家族的荣耀，它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2: 不对，
3: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2: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3: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2: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3: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2: 嗯，你说是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3: 你小子没见过吧？
2: 啊，
3: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2: 啊，
3: 这是炮。
2: 炮
3: 啊！
2: 要不咱俩试试？
3: 试试
2: 啊！

0: 就是丢在这附近。
1: 太君，太君呐，
2: 你弟啊，什么地干活？
1: 啊，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房区。
2: 苗庄，
1: 对，
2: 苗啊，我听说过你。哦，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1: 哎，谢谢太君夸奖。
2: 这里啊，毛猴子的有
1: 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2: 飞虎队的有。
1: 飞虎队没听说过。
2: 你的石花的没有？
1: 不，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
2: 这支枪你得见过？
1: 这枪我没见过。
2: 以后发现这支枪啊，你得立即报告。
1: 是
2: 金票打打的。
1: 哦，明白，金票打打的。
2: 开路。
3: 大娘，

0: 哟，你咋来了？
1: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0: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1: 他上哪儿去了？
0: 你找他有事儿啊？
1: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你师傅指点指点。
0: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1: 没有。
0: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1: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您找着他。
0: 哎，好。哎，进屋去。哦，
1: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0: 哦，
1: 那我走了。
0: 好，好，啊，慢走。
2: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
3: 傻
2: 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4: 哎呀，哎呀，这么厉害，这么厉害！
2: 你们知道谁干的？
4: 谁干的？
5: 谁干的？
6: 说呀，
7: 说呀，
6: 哎，快说！
2: 是啊，
6: 说说，
2: 飞虎队刘红。
7: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6: 刘红，
2: 九爷啊，没那本事。
6: 哎，他们说九爷没那本事，
2: 你知道？
6: 哎，
2: 这
6: 不服啊！
2: 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8: 别，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9: 对呀，啊，对呀，啊，去干呐，啊，
10: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6: 干啥去了？
11: 什么意思？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急。
10: 哎呀，
9: 不说大话，
11: 我李九说话算数。
6: 哟哟，
7: 他就是
6: 李九。

0: 两千来，
1: 吹牛了，
2: 来了，来了，来了，马来了，
0: 真来了！
2: 哎呀，
3: 看看，
2: 哎呀，哎呀，真来了！哎呀，哎呀，真有本事，
0: 还有本事啊！
4: 怎么样，认识他吗？啊？这就是小鬼子司令官的马
0: 啊！
4: 今天，哎呀，我李九给你们骑了，
3: 九爷，
4: 你们谁有手上的骑骑？
0: 了不起！

0: 自从你来了临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的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1: 嗨，
0: 说是谁干的？
1: 嗨，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
0: 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1: 是。
0: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1: 嘿，
2: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1: 一二走。
2: 好，打这枪可真来劲
1: 儿。日子哥
2: 啊，
1: 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2: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3: 这，
2: 什么呀？快说。
1: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2: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1: 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2: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1: 好，走。哎。
4: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两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5: 哎，老红自己编的。
6: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7: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5: 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4: 太阳出来太阳亮。
8: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6: 哦，来来来，请坐。
5: 朱保长来了，坐。
7: 啊，坐吧。
5: 哎呦，抽着。
7: 朱保长，
9: 哎，
7: 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9: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7: 来来来，喝点水。
9: 谢谢。
10: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2: 哎，嫂子
8: 啊，
2: 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8: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2: 我也觉得缺点啥，剩下了咋改呢？
8: 来吃一个。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2: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9: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7: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11: 朱保长
9: 啊，
11: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9: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12: 将军，
13: 团座，您回来了。
12: 严特派员呢？
13: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12: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13: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12: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13: 团长说的对。
12: 高进在的粮饷送来没有？
13: 没有。
12: 唉，弟兄们又要喝西走了。
9: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敬斋供养着。
7: 高敬斋？
9: 啊，是啊。 这高景斋啊，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哎，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6: 哎，这个高景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9: 好像是，谁知道啊？
8: 那高景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9: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个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头头，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特派员，我问你，上个月高进仔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3: 团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个老
3: 和这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3: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3: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
4: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静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静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5: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6: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7: 是啊，发枪吧，
8: 发鸟枪也行。
7: 鸟枪，
4: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5: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9: 就是
6: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10: 还有蛮金骚扰，打不打？
11: 是啊，是啊，
4: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5: 哎呀，哎，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12: 就是
13: 不能打，就是
4: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5: 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4: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5: 你说是不是？
4: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4: 高静斋的民团成立了。
15: 是啊，朱三说，看高静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6: 哎，我看呐，高静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
15: 嗯，

0: 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金帅抗日的可能啊？
1: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景斋，我是这个意见。
2: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0: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景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3: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景斋啊？
2: 是啊，咋了，方连嫂？
3: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景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0: 方连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景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3: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景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2: 你呀，是对高景斋有成见。
3: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景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只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2: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3: 你的意思是高景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2: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0: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4: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哎，快走，走吧，快走。
2: 方林子，
4: 这孩子，你这……
2: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这了，进屋吧。哎，
4: 就是啊，走吧，走。
0: 哎，
5: 姥姥，
0: 方林嫂，
5: 姥姥，姥姥，
4: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哎，走。
5: 姥姥，
4: 凤儿，走。
0: 老黄，去劝劝他。
2: 哎呀，劝啥劝啊？咱继续开会。
1: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0: 快去。
2: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3: 你看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2: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景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3: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景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2: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3: 我开不了这个窍。
2: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
3: 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景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2: 方林嫂，你……
4: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3: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4: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呀，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场合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 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5: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3: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5: 哦，说。
3: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5: 统一战线吧。
3: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5: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3: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5: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3: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5: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3: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5: 对啊，
3: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5: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3: 哎，妮儿啊，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5: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3: 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6: 说他娘，你回来了。
7: 你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6: 冯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7: 就是啊，
3: 三叔，这事儿，
7: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8: 老红啊，这回票证打得漂亮，
2: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9: 是啊。

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他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

0: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7: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3: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9: 亲
8: 亲的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静。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要不你再等会儿？
0: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他紧，快点，
1: 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

0: 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哎，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
1: 队长，
2: 嗯，好，
1: 卖块头巾吧。
2: 看头巾了。
3: 他干啥？
2: 谢谢他。
1: 送给方林嫂。
3: 送他干啥？
1: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2: 漂亮，跟你说，一条。
3: 买就买呗，我怕啥？大嫂，
2: 看看头巾啊，你看。
1: 哎，队长，怎么了？
3: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
1: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3: 还没来及说呢。
1: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
3: 你
1: 来，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3: 小波，干什么呢？
1: 政委啊，看队长呢。
3: 哦，他们和好了？
1: 好了。
4: 老红，队长，
5: 大队长，你看看，
4: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5: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4: 哎，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5: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4: 他俩
1: 能成？
4: 能成？
5: 能成？
1: 能成？
4: 大娘，走，咱进去。
5: 哎，走，进去。

0: 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你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1: 想啊。
2: 真的？
1: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1: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1: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1: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1: 好。
2: 走嘞。
1: 小波叔叔。
3: 咱们搭票。

0: 呀！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哎，怎么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滚滚！放你走！放你走！
1: 苏三叔，快走！
0: 放你走！你听一下！放你走！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我，嘿，骑上驴。

0: 上了火车，人手枪锋的锤打，车站和铁道线上。哎，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哦，待会儿中队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她。啊，老爷。老爷来了。
1: 行。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吗？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嗯，真的。嗯，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了。

0: 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1: 多谢老爷。多谢静斋。
0: 这才对嘛。
1: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0: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先生，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临枣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临枣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且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请，
1: 恭喜啦！
0: 哪里呀？
2: 我们
0: 来来来，
2: 好久没见面了。
3: 你是发福多了，
0: 在这坐呀，来吃糖，吃糖
3: 呀。那边火到了，再喝粥。你先坐着，我去去酒围。
4: 你忙你忙
5: 啊，你先坐着。
0: 来来来，
5: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

0: 货齐了，
1: 掩护。这是怎么回事？
0: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1: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

0: 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1: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0: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1: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0: 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3: 是是，
1: 张彪，款待客人。
2: 是。
1: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1: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0: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1: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0: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1: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0: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1: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0: 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1: 是，
0: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1: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0: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4: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1: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景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景斋

0: 来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1: 这一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2: 老爷，
3: 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0: 什么？是谁啊？
3: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0: 啊，去见见吧。啊。哎呀，二位是？哎。
4: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0: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4: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辣底儿，名声大呀。
0: 二位到底是？
5: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0: 什么？
5: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哦，
4: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0: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哎，上茶。哎，二位请啊。
4: 行吧。
0: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哦。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4: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
0: 坐坐坐，
4: 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
0: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5: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0: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4: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0: 哦，请说。
4: 坐下。他
0: 请坐坐。请。
5: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4: 还有100来条枪吧。
0: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5: 说得好，高先生啊，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5: 不不不不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

0: 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1: 讲。
0: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阳极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1: 哎呀，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2: 在。
3: 老爷有何吩咐？
1: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啊，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3: 是。
4: 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0: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1: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3: 是，政委。
4: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0: 告辞。
1: 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3: 是。
4: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0: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4: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0: 好，回去商量一下。
4: 好。
5: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1: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5: 在。
1: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
5: 不知道啊。
1: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6: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1: 好，阿祖吃宵夜。
7: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1: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走。哎呀，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8: 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1: 啊。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哼，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蔚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之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0: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哎
0: 呀，星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儿，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0: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老冯头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见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3: 高静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静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静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静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5: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黄，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静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5: 嗯，
3: 依我看也

0: 强梦多，赶早不赶晚。
1: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0: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2: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0: 政委你看呢？
1: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0: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3: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4: 快走、
3: 快点快点。
4: 哎哎，
3: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4: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5: 哎，大哥。
4: 哎，我说三儿，
5: 不瞒你说，
4: 快点快点，告诉他们快点啊，
5: 这一个月啊，
4: 你去到外面，
5: 兄弟我至少收了20斤肉，
4: 告诉他们快点啊。
5: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哦。
6: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7: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6: 飞虎队
5: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红、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7: 就是这帮人。
6: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7: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5: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7: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6: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7: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5: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啊。
7: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5: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7: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5: 他干
6: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5: 任兄，你回去专搞小鬼子，老子再等到他。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领到了，领到了。
10: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8: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 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

0: 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

0: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仁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我再等到起他来。
1: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啥子？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2: 团座，
1: 有人。
2: 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哎
1: 呀，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0: 啊。那义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啊？
1: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0: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1: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3: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4: 哎，
3: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4: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3: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静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4: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3: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4: 不，就我一个人。
3: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4: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3: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0: 啊，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1: 啊，多谢多谢了，
0: 请。
1: 哎呀，哎，兄弟
0: 啊，
1: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0: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1: 再会再会
0: 啊！好，保重保重。

0: 回电，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
1: 是。
2: 真香，给我吃的。
1: 吃饱了好气我。

0: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
1: 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
0: 哎，锅里还有吗？
1: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儿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喊他。
0: 哎，
1: 小坡，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0: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2: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0: 啊？
2: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0: 哦，
2: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0: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2: 嗯。你怎么知道？
0: 哦，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2: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0: 没有，没有。
2: 来喝茶。
0: 哎哎哎。

0: 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1: 专家，往那边滑。
0: 快点，快点。燕太培远，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2: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0: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2: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0: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哎，
3: 报告，
0: 进来。啥子事？说。
3: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0: 啥子？
2: 他们来了多少人？
3: 就两个。
0: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3: 是。
2: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0: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2: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0: 好，带他们进来。
3: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笑>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笑>嗯，小波，把枪给他。请。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1: 哪里有？
0: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1: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2: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0: 崔团长，这位是？
1: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盐特派员。
0: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2: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0: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2: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1: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0: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1: 那当然。
2: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2: 怎么合作？
0: 联合抗日。
2: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0: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1: 说得好，有道理。
2: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3: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2: 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3: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2: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4: 在，
2: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5: 是。
3: 走，我看谁敢。
4: 住手！
2: 团座。
1: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4: 在，
1: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2: 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4: 撤！

0: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1: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0: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0: 嫂子，
1: 怎么了？
0: 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哎，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博，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挨家挨户，
3: 快，
5: 走走走，
4: 快快！
6: 这边。
7: 那边有没有？
8: 那边看这边。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
0: 哎，

0: 总，
1: 快搜！
0: 出什么事了吗？
1: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0: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1: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0: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1: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0: 这，老总。
2: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想
2: 犯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2: 老总，
1: 你少啰嗦！
2: 老总，
1: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2: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俺这孤儿寡母的吧！

0: 男人被抓到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俩报仇。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

0: 啊，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
2: 二十六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4: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4: 是。
2: 跟
5: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4: 嗨。
5: 长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6: 那夕阳上啊，大姐，我知道，没事，
7: 药好了。
6: 哦哦哦，
7: 来，喝药。
6: 我自己来。
7: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6: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7: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6: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8: 啊，
6: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

0: 在哪养伤它合适呢？
1: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2: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0: 去去去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1: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0: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2: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铎一枪打伤了他。
3: 嗯，
2: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3: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2: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3: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2: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3: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2: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3: 是，一定。
2: 啊，请
3: 啊，请。
4: 亮子哥，去挑水去。
5: 好。
4: 娘，我来吧。
6: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4: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6: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4: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6: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4: 真的？
6: 啊，
7: 娘。
4: 哥。
6: 哟，九。
4: 哥，你回来了。
7: 啊，娘。
6: 九回来了。
5: 来来来，娘，啥时候回来的？哎，大娘，
7: 娘，
5: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6: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5: 嗨，这算啥东西啊？
7: 娘，您收着吧。
5: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6: 好。
4: 哎，亮子哥，
8: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7: 啊。
5: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4: 哎哎，你放开！哎，
8: 我来。
5: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芝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8: 放屁！
4: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5: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7: 不错，我是说过。
4: 哥，
5: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8: 比就比，走。
4: 嘿，走，哥。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咋样，兰姐妹子？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0: 哎，兰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0: 你，那咱俩换枪再比。
2: 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1: 哎，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0: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1: 管着20号人呢。
0: 切，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
1: 吹！
0: 我吹？兰妮儿，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1: 你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0: 好，话可是你说的。
1: 嗯，
0: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
1: 不是给你点压力，
0: 就嫁给我，
1: 省得你骄傲。
0: 你，
1: 哥，哥，
3: 嗯，
1: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3: 哼哼，鸟枪。
1: 啊？
0: 啥？师傅，鸟枪？
1: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0: 你，胡子，走。

0: 你怕叔叔饿着？
1: 嗯。
0: 哎。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1: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0: 真是个好孩子。哎
2: 凤儿，
1: 嗯，
2: 在喂叔叔呢。
1: 嗯，
2: 来，让娘来。
1: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0: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1: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1: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0: 好好，那媳妇儿。
3: 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4: 凤他娘，凤他娘，
3: 部长，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5: 师傅，
6: 嗯，
5: 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算的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6: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0: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1: 刘子，
0: 嗯，
1: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0: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1: 好啊，有志气。

0: 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
1: 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0: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
1: 走
0: 走，
1: 别动我，
0: 快走，
1: 走
0: 快走
1: 走。
2: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
0: 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2: 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0: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2: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0: 是老爷。
3: 来来，客厅坐。
1: 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2: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1: 没兴趣。
2: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1: 盗枪。
2: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1: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盒子炮。
2: 哦，原来如此啊。
0: 六子没事吧？
1: 师父，我没事。
2: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0: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2: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0: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

0: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0: 哦，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0: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0: 哦，六嫂，哎，快，啊，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2: 嫂子，
0: 快去呀！
2: 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3: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啊？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0: 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

0: 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0: 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耳目一新。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叫，别吃了，叫子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1: 子玉姐，快跟我走，我师傅找你呢。
0: 什么事啊？
1: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0: 哦，好的。
1: 哎，快。
0: 啊，走。子玉，姐姐，子玉，姐姐，子玉，子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子玉，姐姐，
2: 好，
0: 子玉，姐姐想死你了。
2: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0: 来，子玉，
2: 红杏找子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3: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2: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0: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2: 对对对，
3: 干了。
0: 干了。
3: 好，
0: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2: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0: 来来
2: 来来，
0: 干
2: 干！
0: 干
2: 啊，嗯，哎呀，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3: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2: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3: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2: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3: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2: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3: 谢大哥，
2: 来，干了这杯。嗯
0: 嗯，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4: 你也是。
0: 啊，对了，
2: 哎呀，兄弟，
0: 好的，
2: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一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3: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啊，
2: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5: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2: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5: 太好了。
2: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3: 是啊，
2: 去吧去吧去吧。
3: 多谢大哥慷慨。
2: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呵
6: 呵，哎呀，这书看得真是费劲，
4: 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
6: 那你就别看了呗。
4: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大小波
6: 啊，
4: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6: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4: 是吗？
7: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8: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7: 啊，
8: 这安全吗？
7: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8: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7: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8: 你什么意思啊？
7: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
8: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7: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8: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7: 你怎么这么坏
8: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教子找过你吗？
7: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8: 啊，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7: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8: 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0: 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1: 念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
2: 我
1: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3: 彭亮怎么走了？
2: 想走就走呗。哼，
3: 生你的气了吧？
2: 嗯，生气了。
3: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2: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3: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3: 哎，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2: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3: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爱的不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0: 挺好听的啊，该去给队长换药了。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好。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哦，
0: 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嗯。
2: 小坡，
1: 啊，哦，
2: 跟你说，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奖拿过来。
1: 哦。
4: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5: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兰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干啥那么看着我？
1: 你真好看。
0: 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十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

0: 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0: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鬼子魂飞的，
3: 哎，南江哥，
4: 大队长呢？
3: 船不见了。
4: 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5: 我，
6: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4: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哎，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李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4: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4: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5: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4: 快了快了，还有仨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哎，
5: 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啊，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4: 好好好，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好。
6: 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7: 红杏，
6: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8: 是他们说的吗？
6: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8: 这鸟还通人性啊！
6: 太好了，
8: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7: 红杏，
8: 真是大吉大利呀、啊！
9: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哦。
6: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哦，
10: 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摆酒。哎，

0: 你们该冲锋的都冲锋了，可是我呢？
1: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2: 师父，这
1: 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2: 啊。哎，师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0: 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0: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0: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0: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1: 爱情？
0: 嗯，
1: 爱情是个什么？
0: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嘿，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1: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啊。
0: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1: 快快快，快去。
0: 爸。
1: 哎，六子兄弟，
2: 哎，
1: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2: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1: 啊。我给你倒点水。
2: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1: 兰妮儿
2: 啊？
1: 哦，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3: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2: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
1: 啊。好啊，
0: 爸。
2: 红哥。
3: 好。
2: 红哥。
0: 爸。
2: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3: 好多了。
2: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3: 小凤啊，
0: 嗯，
3: 出去玩吧啊。
0: 好，
3: 来坐下。
2: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3: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2: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3: 中队长
2: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3: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2: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3: 哎，六子兄弟，
1: 哎，九哥，
4: 嗯，
1: 等会儿六子吧。
4: 不等了，吃吧。
2: 师傅。
1: 哎，六子，坐，吃饭。
2: 我不饿。我不吃了。
1: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2: 我真的不吃了。
4: 算了，不吃算了。

0: 坐吧。
1: 哎，
0: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去了？
1: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0: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1: 师傅，你咋知道的？
0: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

0: 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1: 还想走？去哪儿？
0: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1: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0: 不，师父，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1: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0: 师父，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彭亮。
1: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父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0: 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2: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
1: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0: 师父，我记住了。
3: 走，快走，快走，走，哎呦，李副官，抓那个奸细，
4: 来到唐波，
3: 哎呦，快走，
0: 慢点，
3: 走，哎，走，
4: 走，哎呀，
5: 哎，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0: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5: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0: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5: 投奔我？
0: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5: 打鬼子？
0: 啊，嘿，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5: 好，你还有条件啊？
0: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5: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
0: 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5: 中队长？
0: 啊，
5: 啥子中队长？
0: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5: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0: 对，
5: 今天还是炖萝卜。
0: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5: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0: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5: 你有啥本事哦？
0: 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5: 哦，你还会爬火车？
0: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5: 李副官，
6: 哟，
5: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6: 是。
5: 下去吧。
6: 是。
5: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0: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5: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0: 爬火车用剪子骨？
5: 嗯，
0: 有用改锥的

0: 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1: 两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0: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1: 好，我给你个牌子啊，不给你个脸上当当。
0: 谢谢团长。
2: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岛上伏击我。
3: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2: 肯定是，那天来方亮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4: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3: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2: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3: 政委，这个人他
4: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0: 王虎啊，
5: 哎，
0: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5: 召集齐了。
0: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6: 正规军了，
0: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6: 我知道，
5: 是六子哥
0: 啊，
5: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0: 你说什么？
5: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0: 去去去去，
6: 是啊，
0: 嫂子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5: 是。
0: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哎，都给我正经点，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看谁认命。王虎，
5: 到。
0: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7: 是。
0: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6: 别急
0: ，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6: 哎，那怎么拉？
0: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6: 好，
0: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5: 行
0: 行，
6: 好，拉人去。
5: 不，
0: 你小子又想说啥？
5: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0: 缺啥？
5: 压寨夫人呢？
6: 压寨夫人，
5: 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0: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5: 哦，
0: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儿的下落，知道吗？
6: 知道。
0: 带大伙儿先练枪。
5: 是。走，领枪。
6: 走。
8: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微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9: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8: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9: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5: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6: 是吧？
10: 是。
5: 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6: 是吗？

0: 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1: 哎，
0: 好。
1: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2: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1: 哦，报告，
2: 站好了，站好了。
1: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2: 啊，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去去去去。
1: 不，哎呀，是蓝妮儿。
2: 啥？蓝妮儿回来了？
1: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2: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1: 没事。哎哎哎
2: 让你受惊了，哎，妹子，你听我说啊，哎呀，妹子，你干啥呀？
3: 你混蛋，田六子！
2: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3: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2: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4: 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小雨看去，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2: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兰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5: 好好好，
2: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嗯，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妹子，蓝妮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宴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去去去去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走走走，
1: 这是跟谁生气啊？
3: 看什么看
1: 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3: 你，哎，师傅，

0: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啊。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1: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0: 妮子，
3: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4: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0: 九儿，
4: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1: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谁也别过来。
5: 妮儿，哎呦，
2: 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4: 妮子，
2: 我的枪里可有子弹呢。
1: 妮儿，
4: 娘，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娘，
4: 娘，娘，
0: 你们两个，
4: 娘，
0: 怎么都这么犟啊？
4: 娘。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3: 娘，
2: 师父，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6: 大娘，
7: 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4: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2: 彭亮，六子住手！
4: 六子，把枪放下。
2: 师父，
4: 放下。哎，
8: 大娘，没事了。嗯。
9: 九哥，
4: 你们来干什么？
9: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4: 这是我们家的事，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7: 兰妮儿，
1: 嫂子，
7: 兰妮儿，
10: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11: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角膜合镜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脚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4: 代号繁星计划。
5: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6: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7: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5: 谁是叛徒？
8: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9: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10: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9: 快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11: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12: 人效率好高，
13: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8: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4: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的血管的各种的不通畅。
15: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
16: 酱汁、四氮锦，
14: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8: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接下来收看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广东以专业人才和科技创新为抓手，织密残疾预防防护网。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启幕，激活音乐产业生产力。暑期艺术活动热力全开，多彩艺术点亮市民文化生活。
0: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据介绍，广东近五年累计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147.23万人次，残疾儿童康复救助15.5万人次，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持续稳定在85%以上。广东以专业人才和科技创新为抓手，织密残疾预防防护网，推动15-55时期全省残疾人康复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昨天，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成立会议在广州举行。213名专家入选首批专家库，覆盖综合管理、残疾预防、残疾康复、康复辅具等多个专业领域。专家将围绕政策咨询、理论研究、技术应用和人才培养等领域提供专业支撑。
3: 借着参加这个专家库的这么一个机会呢，我觉得一方面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啊，这个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支持。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一些从用户端和我们行业发展端来说，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和一些科普性的一些工作。
2: 残疾预防重在关口前移、早期干预。广东省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2至2025年报告显示，25项核心监测指标中，23项达到或超额完成规划目标，完成率92%。其中，重点人群残疾预防知识普及率、产前筛查率等16项指标，大幅超出既定任务目标。
4: 因为我是做这个出生缺陷防治的专家，那我们就想从源头上去预防这个残疾儿的这个发生，我们就要早期的去筛查，科普要分人群来进行，要建立这样的科普的网络，来形成一个联动的宣传。
2: 会场外的科技助残展览同样引人关注，智能轮椅、具身移动机器人、 AI 视觉智能伴侣、外骨骼下肢康复训练系统等智能辅具集中亮相，推动康复辅具五进工程从政策文件落地现实场景，让科技赋能残疾人美好生活。
5: 这个产品叫导盲兔，它可以帮助视障人士去描述眼前的场景，静态的播报、文字的识别。对，它这个使用比较简单，只需要按下右侧的按钮。
6: 前方是一位手持麦克风的女士，麦克风上有粤 TV 广东视频第一端的标识。左侧远处有几个人在走动。
5: 未来的3到5年，我们也会参与到脑机接口的项目当中，让盲人真正的能实现看见。
7: 在我们日常用的手机里面也加入了一些听觉光环和视觉光环的一些功能，可以实现手语的识别、翻译和学习一体。我们残奥会的志愿者们现在也可以通过这个跟我们的听障的运动员来

0: 实现一些沟通。
1: 科技带来的改变也被残障人士真切感受。
2: 随着专家库的建立，大家对残障人士的认知也会越来越高，不是说预防残障不再发生，而是真正出现残障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到了今天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 AI 赋能科技助残，到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残障人士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也过得很好。
1: 从残疾预防走向社会参与，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同步举行。乒乓球项目24号在茂名高州开赛，全省20支队伍111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肢体、视力、听力、智力等4个残疾类别组别，5天赛程将产生95枚奖牌。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拍扣杀，传递拼搏力量。
3: 训练已经有5个多月了吧，就是训练的时候有时候强度很大，教练就会平常让我们放松一下。
4: 残运会作为一项大型的运动赛事，不仅是残疾人的一个盛会，就我们通过这个平台也是向全社会向我们展示我们残疾人的风采。
5: 这次我们队伍参赛9人，准备了3个月左右，训练计划大概就是按照有轮椅的站立的，他要看他自己的那个身体条件来制定训练计划，按照自己的对手来针对性的训练。防止2次那个受伤，一般都是就是把那个无障碍设施啊什么各方面都要做到那个全面，不能让他们有意外。只要你腿不方便、手不方便，还有那些志愿者全部都是帮忙，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完美。
1: 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6: 今天上午，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在广州湾颂艺术中心盛大启幕。大会旨在团结音乐人，写出好歌曲，依托广东流行音乐深厚积淀与头部平台集聚效应，整合行业资源，优化原创生态，助力国内流行音乐高质量发展。
1: 本次大会汇聚了全国音乐企业、行业专家、知名音乐厂牌、一线音乐人及制作人等500余位行业嘉宾。会上正式发布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精品创作、产业集群、演出活动等多维度推动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和国际演艺中心。在行业宣讲环节，业内嘉宾们围绕流行音乐产业现状、发展机遇与未来趋势展开分享，为行业发展提供多元专业的思考视角与实践思路。
7: 很关注这个空间的运营，因为一个空间就要整合包括从上游的技术啊、艺人啊、这个运营啊、商业啊，就各个板块都有涉及。这次的大会把一个音乐产业的立体的联动呈现得非常好。
1: 现场揭晓了华语流行音乐原创榜，并同步成立流行音乐产业协作联盟。联盟将致力于打破行业壁垒，把产业链上下游拧在一起，为创作者和行业平台提供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共筑流行音乐产业新高点。
8: 我们这个产业联盟里面有游戏的行业的领军人物，有体育产业的这个领军人物，还有游动漫，文学方方面面，不断的去探索新的机会的一些方式。更多的是我们从岭南、从广东出发，去探索如何通过音乐能够去赋能更多的产业发展。
1: 下午，与会嘉宾还围绕跨界融合、音乐教育等话题展开交流。在原创音乐的变局与破局主题交流中，嘉宾们认为，流行音乐产业发展仍要回到作品，保持创作初心，拥抱技术变革，是当代音乐人的必修课。
9: 流行音乐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音乐人才培养也是一样，从一个单一的表演模式逐渐面临着现在全产业链的一个复合型人才的转变。所以我们的学生不仅要熟练地掌握一些 AI 的工具，但是同时他还是要有自己独立完成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才能面对将来的市场的一个竞争。
0: 回望广东流行音乐的发展，你会发现它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勇于创新，更在于如何延续生产下一次的能力。如今这种心已经作用在了音乐生产的各个环节，政府搭台，人才、技术、空间、场景有效链接，共同拓展流行音乐的边界。

0: 检。
1: 广东台报道。
2: 广东多地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以昂扬姿态奋进十五五，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在惠州平山河科创走廊未来科技谷，大亚湾和平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已经投产，这是未来科技谷首个落地投产的项目。企业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科研人员占比超过50%。
3: 我们作为未来科技谷第一个投产企业能够落户这里，看中的就是片区完整的科创生态、产学研平台、政策配套、产业链资源一应俱全，给我们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1: 企业落地的背后是科创走廊精准的产业布局，片区布局创业创新园、科技产业带、未来科技谷三大功能板块，构建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科创动能双轮驱动的产业格局，
4: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不能再靠政策红利和资金补贴来吸引企业，更需要在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服务效能、完善城市配套、深耕产业布局上协同发力下来啊，多做打基础、谋长远、惠民生的工作，推进港产城深度融合，全力把平山河科技创新走廊打造成为荣升荣湾高质量协同发展引领区。
1: 今年暑假，中共韶关市委组织部牵头联合市妇联、市开放大学等部门，扎实开展近百场的邻里有约共赴韶华，即党建巾帼红、盛夏护童心、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系列活动。活动精准聚焦社区睦邻学堂、安全守护课堂、巾帼关爱帮扶、邻里文化活动四大务实板块。
5: 暑期儿童关爱公益活动来到了咱们群力社区，把关爱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实实在在拉近了咱们社区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整个社区也更有烟火气，更具活力，咱们社区的氛围也越来越和睦。
1: 韶关盘活全市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两新党员活动室等基层阵地资源，统筹调配专业师资，联动爱心企业下沉一线，把优质教育资源、关爱服务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缓解了家长暑期育儿焦虑，累计服务覆盖少年儿童及家长近4000人次。
6: 孩子在这里不仅学到好多东西，就能交到朋友，也避免了我们家长呢就来回接送的麻烦，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非常开心。
1: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2: 暑期以来，广东各地举办多场文化活动，为市民游客奉献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
1: 最近，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幕，全方位彰显出广州源远流长、底蕴厚重的城市文脉。
7: 一个城市的建立，以及一个城市名字的由来，它反映的是这个城市所在地区的特色，反映的是广州以及岭南地区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贡献。
1: 羊城之夏2026广州市民文化季活动将在8月至10月为市民游客带来超过100场形式多元的公共文化活动。活动紧扣展时代风貌、现湾区风采、讲中国故事主线，涵盖文艺展演、赛事孵化、非遗传承、潮流文创、主题展览等多种形态。
8: 那其实我们就想做一些多样性，能够让咱们的群众喜欢，老百姓喜欢，带动群众，能够让群众感受到这个节目带给他的一些开心快乐。
9: 很不错啊，又忽悠了那个群众，又推广广州那个艺术嘛。
1: 22号，东莞市艺术中心正式揭牌，同步带来的还有法国童书大师埃尔维杜莱《乱画游乐场》的湾区首展。
10: 杜莱的这个展叫《乱画游乐场》，这里不是要让你来学习画画，不是要让你来学习某一个绘本里的道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家长和小朋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你只要按照杜莱讲的说，画一个点，画个线，画个圈，那你的作品就会渐渐在你看完展之后成为你手上的一个成绩。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上午10点钟位于海南省东方市西偏北方向约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26号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的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全线停运了，其他可能受影响地区也做好防台工作。我们的记者王泽空目前就在雷州半岛一带，目前情况如何？一起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台风紫檀在北部湾盘旋了4-5天之后，就即将在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可能要在雷州半岛的西侧登陆。那我现在也是来到了湛江遂溪这边的江洪镇，那虽然说现在风平浪静啊，但是镇上是已经未雨绸缪了。
3: 我们镇政府应急仓库里边储备的只是少量的应急物资，然后我们其余大量的物资还储备在我们室内体育场的安置点那。然后我们渔船回港情况，我们江洪镇一共有797艘船，目前已经实现全部回港停泊了，然后船上1488人已经实现上岸避风。
2: 我们其实了解到啊，不光是在江洪镇，包括整个湛江地区啊，现在台风的这个预警已经是从4级提升到了3级，所以包括像琼州海峡的这个海岸港了、徐闻港，包括像湛江西站的很多过海的列车都已经是全线停运了。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大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还是要加强对这个台风以及暴风雨的一个防范，减少一些户外，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活动。
1: 今年7月，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加快供热制冷系统绿色低碳转型。作为全国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和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试点城市，近年来深圳在节能降碳领域持续先行先试，不断探索创新路径和可推广的经验。
0: 在深圳福田创智云碳中和示范园区停车场，市民石女士把电动车插上反向充电桩，让电能回流到园区电网。这种在高峰期向电网送电、平峰期充电的模式，让石女士参与感十足。
4: 以前真没想过，我的车不光能跑路，还能帮电网救急。这次亲自试了，感觉还挺有成就感的。原来普通人也能为城市保供出份力。
5: 我们充分运用了新技术来帮助节能减排，通过临时楼宇空调 AI 制控，实现了节能率20%的惊艳表现。大家愿意配合，主动参与，这种模式可复制、可常态化，比单纯靠设备硬扛更有生命力。
0: 与此同时，深圳不断探索集中供冷新模式，地面之上的写字楼不建外挂空调机，地面以下的空调冷水沿管网输送清凉。前海5号冷站就藏在一座公交场站地下。
6: 目前我们是整个前海这个冷站主要是采用冰蓄冷这个方式，利用夜间制冷，白天释放这个冷源，然后通过峰谷电价的这个调整，我们又做到了又能节能又能节约。我们服务的客户现在已经达到了70多个客户。
0: 目前前海在桂湾、前湾、妈湾片区共规划建设10座冷站，已投运6座。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节电1.3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5.95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此外，针对医院、体育场馆等高耗能场景，深圳还推广硬改造加软升级加智运维模式。其中，深圳湾体育中心利用光伏建筑一体化与 AI 智慧空调系统，入选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预期年减碳率达40%。
7: 集中式的这种传统设施的改造，深圳其实有很多的政策，也有很多的一些补贴和金融的设施都做得很好，很多的一些示范性的工作。
0: 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155期间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单位建筑面积直接碳排放降低3%。当前深圳正构建起高效智能低碳的城市智慧功能体系，为超大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深圳样本。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8: 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广州全市义务教育公办民办学校

0: 起始年级新生全面实行随机均衡编班。今天，广州市教育局发布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工作组织实施时间和结果查询方式。
1: 此次均衡编班遵循一平台双随机三公开四监督原则，学生随机分班，教师团队随机匹配，结果当场生成锁定，杜绝人为干预。编班过程邀请纪检监察人员、家长代表等监督，并全程录像。8月28号起，编班结果将通过短信发送至家长预留的手机号码，家长也可以通过市级统一平台进行查询。关于广大家长关心的分层走班，广州市教育局表示，当前因初中入学高峰期和场试师资等客观条件，需要依据具体校情学情研究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确有条件确有意愿实施分层走班的学校需严守底线，明确全学段周期内行政班编班结果稳定不变，小学中低年级不得分层走班，高年级个别实验性质的分层走班需报区教育局审批。初一上半学期原则上不走班，走班仅限部分学科，且不超过两科。学生层级需动态调整，不得固化，原则上以一个学期或半个学期为调整周期。秋季开学后，广州教育部门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对任何形式的变相设立重点班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0: 暑假接近尾声，中小学生将重返校园课堂，如何帮助学生快速调整状态，平稳收心，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1: 假期松弛的生活状态和开学后规律的校园学习生活完全不同。有老师说，开学前的一周到两周是孩子们状态调整的关键窗口期，
2: 给身体一个缓冲期，温和我们重置生物钟。建议同学们每天比前一天提早15分钟睡觉和起床，睡前远离电子屏幕，给大脑一个热身期，用微习惯找回专注感，比如说整理一页错题，盘点暑假作业，查漏补缺。
1: 目前，不少高一年级的学生已经提前报到，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军训。同学们纷纷表示，对新学期的到来充满期待。
3: 暑假的时候，我也有完成一些新旧知识的衔接，去提前预习了一下高中的内容，这样可以为之后的学习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4: 作息方面，我觉得可以提前去适应学校的生物钟，然后尽量的减少我们去熬夜的时间，因为熬夜会让我们开学也有种不适应。
1: 临近开学，医院眼科门诊迎来就诊高峰，其中中小学生占了相当比例。医生提醒，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减少，长时间居家近距离用眼，容易出现视力下降，家长应及时带孩子检查干预
5: 视力检查，然后他有这近视的那个倾向嘛，因为开学前肯定是要做好准备嘛，如果有近视啊，就有足够的时间给他配好眼镜。
1: 医生提醒，眼疲劳长期不改善，可能会导致眼部干涩、视力下降、屈光不正、干眼症、斜视等危害。如发现相关症状，应及早进行检查和治疗。
6: 他如果说用眼过度就容易长近视，针对每个小孩的不同情况，都会通过检查啊，我们一一去排查，跟有针对性的去诊疗啊。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7: 近年来，肇庆市封开县鹤江南段的几子湾镇村片区，依托国家4A 级景区鹤江碧道画廊，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之路，在激活民宿经济的同时，有力带动了企业发展，成为粤桂省际边界生态富民的生动样本。
1: 鹤江几子湾片区生态资源得天独厚，为提升乡村风貌，增加居民收入，当地积极推进月亮湾度假村、水上运动休闲中心等一批项目，鹤江别院、来道里等精品民宿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8: 鹤江几子湾作为镇村组团培育片区，依托鹤江生态资源，统筹沿线村落联动发展，以盘活闲置农房为抓手，集中布局民宿集群，推动民宿沿碧道连片 汲取发展。
1: 以特色农业为基石，片区围绕杏花鸡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不论是广远杏花鸡预制菜精深加工项目顺利落地，还是台动杏花鸡部落主题体验区精彩亮相，都进一步丰富了文旅业态。同时，当地深化粤桂协作，打造文化交流与美食融合的新亮点。
9: 六宝茶呢是广西的名特产，加上我们封开杏花鸡、千年共鸡两者结合啊，粤桂一家亲，把我们两广的美食文化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1: 为促进民宿与企业经济协同共进，片区还创新打造粤桂五乡人青创营，将闲置台动小学旧址改造为粤桂跨省青年创业孵化平台，为片区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广东台报道。今天，华南农业大学智慧农业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是广东高等教育服务国家粮食安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实质性举措。作为华南地区唯一一所以农学为特色和优势的国家双一流建设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致力于将智慧农业研究院建设成为学科交叉的战略高地、技术创新的策源要地、高端人才的隐喻要地。
7: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海上四台共舞的局面来到今天，一远一近就剩下沙德尔和紫檀。那虽然爱沙尼和简拉维都已经减弱停编了，但简拉维的残余环流把西南气流拉扯上岸，导致今天我们省东部降雨频繁。那明天转受紫檀和福和带的共同影响，我们省中西部降雨明显，其中湛江和茂名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后天中西部仍然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大后天开始，可能受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东部的降雨又会明显起来。那正值暑假的尾声，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去未经开发的危险区域露营宿溪。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阴天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26到30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东莞中雨，26到31度。深圳中雨，26到30度。珠海中雨，26到29度。韶关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河源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梅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汕尾中雨，26到30度；揭阳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汕头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潮州雷阵雨，25到30度。清远中雨，26到31度；肇庆雷阵雨转暴雨，26到31度；云浮雷阵雨，26到32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阳江大雨，25到30度；茂名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湛江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九会药业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5: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6: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陶制加工，
7: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6: 来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8: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9: 人效率好高，
10: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3: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1: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的血管的各种的不通畅。
12: 清理血脂，血瘀老广茶饮
13: 降脂四段锦，
11: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14: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大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大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

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

0: 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冠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涛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

0: 员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0: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下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愁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1: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2: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0: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3: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1: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3: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5: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3: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6: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3: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 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8: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9: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8: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0: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 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

0: 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洞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洞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3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3: 孤海给那杀猪女备了份大礼，魏延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4: 是何物啊？
3: 他心心念念的虎符。
5: 这个给你，许元清给我的。我猜他只是想让齐民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吧。
6: 那你呢？你想要什么？
4: 此乃金刚所铸，刀斧都砍不断。你若要逃，就必须砍断我们其中人的一只手。
7: 你们将樊长玉是罪臣卫麒麟之女的消息散播出去，越快越好。
8: 想要扳倒魏延，让他服罪，只能来硬的。
3: 17年，我终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用网络，他便是
1: 我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这封信是当年淑妃写给魏延的求救信，魏延为一己私情擅自中途回京，抛锦州将士于阵前，最终酿成大祸。
1: 贼喊捉贼，魏延，你才是锦州之战最大的叛贼。这是齐荣英的信，17年了，你应该已经忘了，我帮你读一读。
2: 三哥，见字如面。
3: 闭嘴。魏长玉想战就战，别侮辱那逝去女子的清白。
0: 看来魏相还是有在意的人。17年前，我母亲将此信藏在你送给她的唐盒之中。这么多年，你是坏事做尽才会如此心虚，碰都不敢碰这唐盒一下。敢问魏相一句，这17年，你可曾向我的父亲忏悔？可曾可怜过将士？可曾悼念过无奈自尽的亲妹妹？
3: 哼，一封假信，一对假虎符，就想抹黑本相吗？
0: 魏相因为此信灭的口还少吗？要是淑妃泉下有知，你这般恶行，
3: 不准提他。
0: 想要证实这虎符是真是假也不难，虎符乃是国之重器，需兵部留档。虽然档案已烧，但当年制作虎符之人陶太傅尚在人世，魏相一问便知。
4: 陶太傅到。
5: 老臣叩见陛下。
6: 爱卿免礼。
5: 谢陛下。
6: 陶太傅是当年为数不多的亲历者，毕竟要保全皇家颜面，还请爱卿辨别一下此军符到底是真是假。
5: 臣遵旨。

启奏陛下，当年老臣亲自监制此兵符，这上面有印痕，此乃真物也。

0: 魏相，你还有何话可说？你马上就可以做皇后了。魏延，你狼子野心，欺君罔上，其罪当诛。金无畏，
1: 在，
0: 将其拿下。是。
2: 错呀！发，陛下不好了！反贼随元怀已派大军杀入大义门了。
0: 什么？怎么杀进来了？
2: 终于到这天了，他可真会选日子。你我旧生之间的恩怨，定要了断。在此之前。

十几，错的可错。

0: 求皇兄别杀我，皇兄别杀我。
1: 答应有你这样的草包做皇帝，你对得起谷这些年受的折磨吗？
2: 压下去，听候发落。
3: 是。
0: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4: 难道他真的要做皇帝了吗？
5: 报，宣门方向有异动，宫外怕是有援军要来。

0: 我们勾结反贼随元怀意图谋反，此等乱臣贼子，当悉数捉拿归案。
1: 为老匹夫，你莫要以为你仅凭这点人马，就能阻止殿下的武军。

0: 这还不够吗？
1: 就这点人马？再说武安侯这柄刀对着谁还不一定呢。
2: 武安侯既然也来凑这热闹，不如同孤合作。孤已经将那傀儡皇帝扣押，不如投孤，毕竟孤才是承德太子的血脉。
3: 齐明，你暗中勾结北爵，意图趁机倒逼大印，真以为我毫无察觉？你自诩承德太子以后，却忘了前东宫誓死不降北爵的英勇，我谢征岂能臣服于你？
4: 什么？你竟敢私下与北爵勾连，将大燕的河山拱手蛮夷？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李太傅，你要后悔也太迟了些。
4: 你
2: 魏相做的事，可比孤过分的多了。锦州失陷，成名被屠，割地辽东十二郡，培于蛮族，都是因为他魏延欲染指大印河山一手所致。孤不过是把他当年未走完的残局走完罢了。
4: 你，
2: 魏相，17年前，你血洗皇宫，便以为没人知晓你秽乱宫廷之事吧？
0: 冒充皇室的野种啊，还在这里信口雌黄，捏造事实？
2: 谁信口雌黄？你魏延心里比谁都清楚，不是吗？
0: 拿下他！今日在场的所有乱臣贼子，一并杀无赦！
2: 魏相，你看，你的妻儿都来了，孤敢保证，若是你的人敢上前，他们就人头落地。

0: 小爷，
1: 这是我们生旧之间的事情，你们都别管，退下。

0: 你的剑法倒是精进了不少啊。
1: 我要用我爹的剑法给我和常玉的爹娘、前东宫还有锦州惨死的将士讨个公道。

但这江山本就属于孤的，本就是孤的。你喜欢吗？喜不喜欢？

0: 我没有放，姑是因为你才选择活下来的。
1: 黑洛华，
0: 好，我死了你就不再发疯了。
1: 姑不允许你去死。

0: 你放手吧，我还是不应该连累你。
1: 顾贤要黄泉，也要你，可最后却两手空空。
2: 你放手啊！你会害死他的。
1: 自斟句酌都在时光里沉默，并非不幸因果，便要执着。
2: 你自私、残暴、喜怒无常，这一切都是你的付出。你不过是在掩饰自己的恐惧，你就是可怜人。
0: 顾德海就这么贱，只能被你糟蹋。
2: 那不是爱，是占有欲，是控制欲。

只有一件，是还你救老子娘的恩情。我爹不是你这个王八蛋！

0: 冀州军、谢家军已至，进攻无忧。随祁魏二人造反的将士都给我听着，放下兵刃归降者，可免死罪；负隅顽抗者，皆以谋逆罪论处，株连九族。丞相，兵败至此。
1: 还想垂死挣扎吗？就好，果然没让我失望。
2: 少爷，
1: 退吧，我们轰你出去。不了，输了。 就是输了。早在17年前走上这条不归路，今日之国就已经注定了。
3: 压下去。
4: 走吧，相爷。

0: 结束了，这一切就这么结束了。结束了，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过得更好。
1: 若当真有来世，换我见你。

0: 贵夫人来了，夫人，请。舅母，人儿，哎，舅母，你这是何意？快起来！
1: 人儿，舅母想求真儿，留相爷一命。
0: 先坐。舅母，他连你们母子性命都不顾，你又何必替他求情呢？更何况，国法不容。相爷，并非十恶不赦。若没有相爷，我和轩儿早就没命了。 此话何意？轩儿他爹是相爷的部下，我和轩儿他爹私定终身。可是他爹却战死沙场，家里的人要把我抓回去进猪笼。是相爷救下了我。相爷说，轩儿他爹是他的旧部，反正。 这辈子是不会再娶妻室了。可是家里催得紧，正好我和腹中的孩子已经走投无路了。他说这是两全之法。相爷对我们母子恩重如山，正儿。
1: 求你看在轩儿为你挡了一箭的份上，留住相爷的性命吧。
0: 舅母，他不娶妻，可是为了淑妃妻室。相爷心思深沉。

争。若真是国法难容，还求你看在你们救生一场的份上，报相爷前世。

0: 三花将军到。
1: 程玉，你怎么样？伤还好吗？
2: 我很好。
1: 你过来。母妃。
2: 太妃娘娘。
1: 母妃。魏延被俘，皇帝痴傻，这天已经变了，您再隐瞒下去又有何意义啊？
3: 天地却变了，从十七年前就已经变了。淑妃其实刚进宫的时候就是个性子极淡的人，从不在圣上面前争宠，直到她被诊出喜脉，探医断出怀孕的月份竟与尚书内省记录对不上。
2: 淑妃真与魏延私通？
3: 祺荣因怀孕三个月，往前推日子，应是在中秋前后怀上的。那年中秋宴上，魏延在宫宴上喝醉，酒后失德，玷辱了一名宫婢，不巧叫前去赏月的先帝和众朝臣们撞个正着。不过区区一名宫婢，先帝不好现场发作，便把那名宫婢赐给了魏延。皇家无情，淑妃被查出有身孕后夜夜拷问，直到腊八夜里清源宫突然走水。
4: 魏大人，
3: 前去巡逻的金吾卫赶去救火，却发现魏延竟无照进京，出现在了进宫。
4: 滚！
2: 昭训曾有供述，说宫中大火乃承德太子妃所放，难道其中另有隐情吗？
3: 你看过救火的水泼进火里，火舌还舔得更高，本宫见过，大火里全是铜油，宫城被围，厮杀声震天，就如前日一样。后来助诊的太医自枪了，留下遗书说淑妃根本就没有怀孕，
1: 所以放火之人是承德太子妃，她生死淑妃的

0: 九恒，你是来送舅父上路的吧？
1: 是老夫来与魏下续完那局魏下了的棋呀。臭小子爹谢大将军惨死在荆州，当年这事儿他无论如何都要个答案。明明是先帝设的局，你已归，为何要担着一世的骂名？你图什么？

0: 你想好了吗？若是没想好，你容我再小憩一会儿。
1: 三哥，你耍赖，说好只用三成功力陪我消遣，你这分明是全力以赴的围剿堵截嘛。
0: 我的确只用了三成的力呀。
1: 那你干脆直说，我棋艺不精，不如三哥，不笑了。
0: 好吧，我重走一步，让我好好想想如何用三成的力输得漂亮。
2: 输棋有何难，让我来助兄长一臂之力。
0: 小妹别闹。
2: 哥，你个榆木脑袋，当心再赢就把嫂嫂给气跑了。
3: 婉儿说你们在此处下棋，老夫我也来凑凑热闹啊。哎，免礼免礼，快坐坐坐坐。哦，这棋子要是陷入孤立无援之境，需迅速设法使之活路。这棋如人生啊，应有舍有得呀。
0: 棋如人生，当有舍得。太傅，这是您说的。
3: 事到如今，莫要以我在打哑谜了。我从来就不相信是你设计了荆州惨案，可是当时你为什么贸然反京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记得18年前那个除夕之夜，东宫的桂花酒宴，太傅您当时也在场。那晚我年少轻狂，种下了口祸之因。
4: 今日除夕，特邀诸位来尝尝东宫自己酿的桂花酒，寒冬美酒，鹿肉之口，岂不快哉？啊！
5: 多谢。
6: 这桂花酒啊，醇香扑鼻，实属佳酿。来，太子殿下，再敬你一杯。
0: 哎，谢将军，谢将军。今日是否得了准允，只管敞开了喝呀？啊？我劝你啊，少喝点，也给我们这几位留点尝尝味儿是吧？
7: 中郎将说的极是啊，临山海量，你不节制着喝，我们几个可就没得喝了。
4: 你呀、啊，太傅，区区桂花酒而已，只要诸位喜欢，管够。
7: 好，
4: 来，
7: 咱们有酒喝了。
8: 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大祭酒啊，我家这酒恒也算是聪明过人，他什么时候能到你的国子监里讨个书念念啊？
7: 哎呀，谢朕还是个孩提。哎，你乃是舅父，人家生父还尚不着急呢。
6: 谁说我不急呀？你们是不知道，这小子现在猫嫌狗厌，整天调皮捣蛋。不骗你们啊，我现在即刻想把他送到国子监，让你好好教诲教诲他。
7: 好酒啊！
4: 明年将军率兵守卫荆州，若将军不弃，故愿同行，共赴国难。
3: 殿下的安危关乎朝局社稷的稳定啊，不可草率呀。
7: 是啊，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殿下三思啊。
4: 诸位有所不知，今夏南方

水患，孤前往赈灾，贾家却处处作客，灾民苦不堪言。父皇震怒，却不知是六皇子和贾家之过，反则孤赈灾不利。这些年来，父皇对孤氏苛责又甚，对贾家和十六皇子是宽容有加，孤心迷茫，也许只有远离朝堂，边疆建功。

0: 唉，家中琐事，让诸位见笑了。
1: 殿下仁德兼备，智勇双全，乃继位之不二人选。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圣上偏偏如此偏颇。
2: 哎，这陛下无德，
3: 那便让他禅位即可。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太子和林山战死了，太傅你呢？终日郁郁不得重用，你说我会自己告发自己吗？
4: 皇宫是我血洗的，如若不公辩，你让我如何应对？
5: 我们李家捐出全部家当，也算是戴罪立功，圣上与摄政王言出必行，定既往不咎。
6: 说什么颐养天年，不过就是抄家流放。
7: 为借常玉一句话吧，今生做头好猪，来世做个好人吧。
3: 像我这样的人，只怕是会堕入地狱，不会有来世。
0: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轻轻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难道说你的火宝宝？
5: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哎，这陛下无德，那便让他禅位即可。
1: 今日所言，孤与诸位爱卿，皆闻所未闻。继续饮酒，阁下，此刻美好。
2: 当年那局禅位，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难道还有人告密？

0: 非我糊涂，先帝呢专权昏聩，以至于民不聊生，他又忌惮着太子贤德远播，所以故意扶持着贾家以及十六皇子。若是当年举谢魏戚三家之力将承德太子推上龙位，正清人和吗？承德太子过于寡断，失了先机啊。太子和林山战死了，太傅你呢，终日郁郁不得重用，你说我会自己告发自己吗？
1: 当年承德太子是说过，李行此人虽出身清流，却醉心于权势，难道是？
0: 所以啊，太子决定去往锦州之时，就注定了这是一个死局啊。
2: 太子昏聩，偏听佞言，竟妄图取朕而代之，爱卿意味如何呀？
3: 圣上英明，自有裁夺。臣远在西北，不知朝中规模，不敢妄言。
2: 为了江山社稷，朕只能行不忍之事。生儿可愿助一臂之力？你是吴家皇妹之子，有我齐家半身的血脉，
3: 陛下之意。

0: 献帝给长信王一个虚妄的承诺，让他拒绝出兵，未出亲自不惜引狼入室，当真无德呀。
1: 先帝冒用容音笔迹书信于我，逼我于驰援途中折返回京。
2: 三哥，趁着现在回去，你快跑吧。
3: 不，要走一起走。回大人，你
1: 若不断为求生，就是混乱宫闱的乱臣贼子，我魏家势必会被株连九族。
3: 滚！
2: 三哥，你先走。

0: 阴，血沾之骨肉凋零，那狗皇帝凭什么将我等玩弄于股掌之中？这后来的事情，太傅想必都应该知道了。皇宫是我血洗的，如若不公辩，你让我如何应对？容颜故去之后，我只能掐着那狗皇帝的脖子，逼他写下诏书退位。只有我执掌朝政，才能让大印不乱，社稷不毁。魏麒麟的骂名，也使我不得已将其安上的指印者先帝计算得太过周密。返京前，我将虎符交于我最信任的部下魏麒麟。
1: 虎符是假的，合不上。
0: 一切早在先帝的算计之中。后来受齐民所惑，正而复查17年前锦州旧案，竟获知魏麒麟一家尚在，唯有灭口才能保住我们救生的情分。谁曾想人算不如天算，征儿竟被那樊丫头给救了。

0: 幸好谢征这把刀找到了自己的刀鞘，樊昌玉。我也借昌玉一句话吧，今生做头好猪，来世做个好人吧。
1: 像我这样的人，只怕是会堕入地狱，不会有来世了。
2: 小木马。

0: 上早朝了，上早朝，上早朝。朱爱卿，你何时要起早晨啊？微笑，你跪着做甚？
1: 真有这么可怕吗？啊，
0: 罢了罢了，今日无事就退朝吧。看来这个江山终究只能指望朕。
1: 指望朕，指望朕。
2: 皇帝，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都是你最爱吃的梅子蜜饯，还有你最爱的桂花酥，来吃一口。
0: 好吃，好吃。
2: 慢点吃，别噎着。
0: 好吃。
2: 皇帝，你还认得清我是谁吗？

0: 说
1: 什么？
2: 皇帝，
1: 你说什么？真英明。对，你说什么？

0: 我送你最后一程，你会回诺？我不会。
1: 难为你，还专程为我熬了中汤，费心了。普通的死囚，上刑场时也要吃顿断头饭，不是？
0: 你为我吧，别浪费了你的心意。

0: 我活得不错，就是放冷了些。你可知道，我是从何时真正心悦于你？
1: 知道，但若是能重来，
0: 我一定不会劳你伤了。
1: 你是唯一一个见到我脸之后不害怕这人。
2: 赏你。

0: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渴求已久的东西，自在。
1: 你原本也是有的，就在你面前，但是被你的面具遮住了。

你曾经跟姑说过，你死了就能回去。姑想知道我，你到底是谁？孤魂野鬼，落难仙子，告诉姑。

浅浅。

若是太远，咱就不回去了。我们回临安，好好过日子。

永平十八年，于是宝儿之名正式录入皇家玉牒，其母于太后为其更名祺玉。是年仲春，新帝建作，改元永兴，尊生母于氏为明德皇太后，赐垂帘听政之权，追封故怀化郎将魏麒麟为忠勇伯，故将军孟舒远为武肃侯，特命武安侯谢征为摄政王、总揽枢机，擢樊长玉为怀化大将军，授一品护国夫人爵，共辅朝政。新帝冲龄即位，三公鼎立，朝野皆望，海内清平。

0: 一旦我的许可不许忘。太后娘娘不在这儿，你赶紧多吃些。嗯，
1: 臣妹妹放心，朕将来掌权了，不会动摄政王和怀化大将军。无能的皇帝才猜忌臣子。
0: 等你将来掌权了，能不能给我封个公主当呀？
1: 啊？你想当公主啊？
0: 嗯，像太医姐姐一样，可威风了。以后我当驸马，才得拿出全家的家底来做聘礼。
1: 这天下都是朕的，没谁比朕更有家底了。你想不想当朕的皇后？
0: 你要拿皇宫给我当聘礼啊？
1: 不是皇宫，是江山。
0: 江山是什么？
1: 就是从你阿姐打仗的地方，到这皇宫，到更南边的地界，都是朕的。你给朕当了皇后，这些就都是你的了。
0: 这么大，笋笋都得飞好几天才能飞到。你不能反悔哦，咱们拉个勾勾。
2: 嗯，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谁骗谁是小狗。
3: 秦玉，你今日让人送了几次点心，是不怕长蛀牙了吗？出来。

0: 是越来越不听话了，是不是？
1: 你过来，不要打。
0: 成年，你听话啊。

0: 轻点。
1: 抄家呢，注意点，去那边站。

0: 祖父，大殷征战，北北绝之，国库空虚，我们李家捐出全部家当，也算是戴罪立功。圣上与摄政王言出必行，定既往不咎。祖父且安心，颐养天年。
1: 说什么颐养天年，不过就是抄家流放。
0: 李家所犯的是十恶不赦的大罪，这也是最好的结果。若非他们手下留情，只怕李家已被株连九族。

望看哪，你当真此行贬谪边疆，去那苦寒之地受苦？

0: 婆子，你快行了吧。常玉他们吉人自有天相，肯定会没事的。
1: 你们这些男人啊，哪里懂得当娘的心肝肉被扯走的滋味儿？
2: 关联有那么大呀？啊，咱去给人家怀化将军当爹娘啊？你想什么呢？你想。
1: 老头子，老头子，你听，是您娘的声音吗？
0: 你是想他们想魔怔了吧？
1: 你不是，你听，
0: 我听什么听？
3: 大叔大娘，
1: 哎，真的，他们真的回来了。
3: 有人，大叔大娘，
1: 常玉。大叔，大娘，黑了，瘦了，你这孩子，你受苦。
2: 回来好啊。
3: 干娘，干爹，我全护着回来了，以后会孝顺爹和娘，再也不分开了。
4: 我也是要孝敬你们。
5: 常玉，你叫我们俩啥？
6: 常玉在回来的路上一直在琢磨，想开口，希望二老可以成全。
1: 好，我们俩哪有这福报呢？
2: 不走了，不走就好啊。咱不管在外头见过多大的官，多大的世面，哪有家好，哪有爹娘好啊，孩子。不分开了，孩子，咱再也不分开了。
7: 张宝叔，张宝娘，我们回来了。
8: 大叔，大娘。
7: 我们全部都回来了，今后我们一起伺候你们二老。
1: 起来吧，好了，成熟了，快快起来，来，暖仓，还那么壮实，满屋，
9: 大娘，哎，
1: 满地呢，还缺一个呢。干娘，啊，满地的，你能回得来？怎么只能缺了一个呢？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回来就好啊！
1: 快进屋，
2: 快进屋，
1: 快进屋，
2: 快进屋，
1: 快进屋，
2: 来，回家了，成妮儿。

0: 陛下，您该唤太后为母后。
1: 母后，你过来。
0: 怎么了？
1: 母后，朕想宣个旨，封给长宁妹妹一个皇后。
0: 那你要问一下长宁妹妹愿不愿意啊？
1: 上次长宁妹妹问我要个公主当，朕不愿意，就给她当了个皇后。长宁妹妹已经答应了，我们还拉过钩呢。

0: 那也不行。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们现在都还太小，等你长大以后才能成婚。等你冠礼以后，你再去问长宁。
1: 好。下雪了。

0: 又是一年大学士，又是一年大学士。
1: 可是又惹你舅父生气了。
2: 舅父教书好难，又没耐性，总骂我。
3: 舅舅，我赢了。
0: 你终于来了。

0: 今生做头好猪，来世做个好人吧。
1: 像我这样的人

0: 你知道吗？自从我们回西故乡之后，这棵树就慕名成了姻缘树，说是怀化大将军和摄政王的姻缘就是从这棵树开始的。
1: 怎么传成这样？你不是从雪地渡口把我捡回去的？
0: 反正都说这棵树灵验得很，只要将自己的红绸带泡上树，缠绕在一起的就会是那个命中注定的人。
1: 你倒是挺迷信。
0: 真的，好些人祈愿之后都遇到了自己的命定之人。

0: 你要干嘛？
1: 卓生在了，我得把它拿下来再重新扔。我和你没搭上。
0: 没事，已经搭上了。
1: 哪儿搭上了？你看，都不知道搭的是谁的。
0: 相信我，这辈子、下辈子、生生世世，都搭上了。
2: 这月色轻轻如我光，
1: 但我还是要把它拿下来。
0: 走吧。
1: 哎呀，你放不下去。
0: 不放。

0: 多少年没来军营了，记忆跟走马灯一样。
1: 是啊。
2: 集合！集合！集合！快点！
3: 参见摄政王，怀化大将军北爵来犯，训义旗正在急进。
1: 夫人，我使人送你回临安吧。
0: 说什么呢？我跟你一起。
1: 胡闹！多少年没上过战场了？
0: 少看不起我，我这怀化将军可是没少打仗回来的。来人！
2: 在。
0: 取我战甲来。
2: 是。

0: 有危险，躲我身后。
1: 都两个孩子的娘了，成熟一点吧。
0: 那便万事小心，平安归来。
1: 平安归来。
0: 驾
1: 撤。

0: 我是一个人上的船，
1: 回去吧。这是我的朋友。什么朋友？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你的，更不知道他们。你带回这个资料太珍贵了，我一定会给你上报嘉奖的。
2: 把容易给牺牲的那位通知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蓝智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要想活下去，靠的是信念。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4: 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3: 你到底是谁？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
5: 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
6: 除掉画像。
7: 陆枫在哪儿？
8: 我不知道。
9: 全上海都在找他，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4: 你跟陆琪和设计，
10: 幽灵正在追杀你。
3: 那就开枪吧。
11: 开枪吧！
12: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
13: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
4: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
3: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毁。
4: 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5: 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
14: 这是一条无间旅程，他没有选择。
4: 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15: 不是中国人，谁也不想当亡国奴。
16: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我要是你，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6: 血脂高就是运动少了，油吃的多了，体内的这个垃圾堆积多了，是我们遇到的一个误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体的脾胃的功能虚弱导致的血管各种的不通畅。
7: 清理血脂、血瘀、劳广、茶饮、降脂四半紧，
6: 我们就用泽泻汤来治疗健脾祛湿、化痰降浊，
8: 经典经方降血脂。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7日21:40《健康有道》，
5: 马上播出。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你曾梦到过

0: 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心更紧。

0: 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举行，广东青海担任双主宾省。
1: 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今日启幕，来看湾区流行音乐如何生生不息。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作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锚定了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的永久主题。
1: 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投洽会还有哪些亮点？马上来关注。
0: 会上介绍，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数字化的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会议将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期间还将首次举办产供链国际合作对话会，同时还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
2: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还将举办中美沈周、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
0: 为了更好地引进来和走出去，本届投洽会围绕主宾国、主宾省部分重要参展参会的国别团组和金融机构需求，组织开展双向投资促进活动。今年展区面积较往届有大幅扩容，将全面展示中国投资、中国建设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为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合作提供更好的服务。
3: 通过举办投资万里行、月度产业投资对接等线上线下推广活动，加大项目对接的频次和力度，特别是落实会前预对接的服务。我们已提前向境外团组、国内省市收集项目信息、合作诉求，并通过云上投洽会对外推送，让供需双方有备而来，同向奔赴。
0: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青海将担任本届投洽会双主宾省，打通东西产业双向循环。广东的展台面积较上届翻一番，将集中展示广东的优势产业，全方位推介开放平台和营商环境。
4: 这次投洽会，广东将集中展示像人工智能、空间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的代表性技术和产品，还将举办广东芬兰经贸投资交流活动、投资广东说明会、技师专场系列招商活动。我们将组织对接洽谈，深化两省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重点合作，以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促进产供链的协同联动。
0: 随着投洽会的临近，中国与世界双向投资的最新动向也备受关注。
1: 一边是外资持续加码中国高端制造，一边是中企海外布局稳步拓展，引进来与走出去同向发力，正勾勒出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的新途径。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其中，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较去年明显提升，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主要集中于汽车核心零部件再制造、动力电池、化工新材料及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5: 在全球来讲的话，我们很多应用最先落地的都是在中国。目前在跟国内的各个行业的多个头部企业都在做这些方面的这个合作的准备。
6: It's a very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automotive industry. When I go to China and look at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 see the future of the automotive world.
7: China is really, I would say, one of the leading innovation nations. Meanwhile, companies like ZEISS, LICE, to work closely, collaborate, and bring more innovation to the world.
0: 与外资引进来形成呼应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坚实迈进。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

0: 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如今的中国海外投资不再是单纯的规模扩张，而是以更优的结构、更实的质量、更深度的融合，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探索着互利共赢的国际化路径。
1: I see investment can be in different sectors, yet we have priority sectors that can be covered in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ation.Logistic as well, applied technology that serve automation. We have few success stories from China operating in Jordan.
2: 只有民心相通，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出海和当地能够很好的一个融合，能够创造良好的一种营商环境。所以呢，我说这个人文交流这方面，是相当的重要。在对接产能合作、设施联通等方面，我觉得海外的这些侨企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作用。
3: 这些年呢，中欧之间的中间产品，特别是以这个资本品和技术产品为代表的中间品，占到了中欧产品的50%以上。所以我们相互之间尽管有竞争性，但实际上都为共同的去提升我们制造业的竞争力，去形成这样一种相互依赖。
0: 近年来，中国持续完善企业走出去的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着力破解跨境融资、海外合规、国别风险等共性难题，为企业深度拓展全球市场营造良好制度环境。比如，广东多地发起成立的出海合作联盟，打造全周期综合服务体系。
4: 中国银行围绕不同出海阶段、不同国别特征带来的企业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为企业海外建厂、并购投资、全球结算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5: 一些风险我们可以分而担之，就是要合理安排分担机制，合理承接消化出现的海外风险，帮助企业对冲不确定性，稳定经营预期。
0: 今天，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在广州正式启幕。本次大会聚焦原创创作、产业融合、科技赋能等议题，为广东流行音乐产业创新发展聚力赋能。
6: 大会还充分利用广东流行音乐的深厚积淀、头部平台的集聚效应、行业资源、优化原创生态，助力国内流行音乐高质量发展。
0: 本次大会汇聚了全国音乐企业、行业专家、知名音乐厂牌、一线音乐人及制作人等500余位行业嘉宾。会上正式发布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精品创作、产业集群、演出活动等多维度推动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和国际演艺中心。行业宣讲环节中，6位行业领军嘉宾分别就生态共建、内容创作、场景传播、跨界融合和线下产业等多元角度分享前沿观点。
7: 更多像一个桥梁的作用，我希望在这个大会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创作者或者平台注意到，能够让更多的音乐人和平台连接在一起，可能这个是音综最大的一个功能跟价值吧。
0: 会上，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赛正式宣布启动，面向全国音乐工作者及爱好者，综合专业评审与粉丝投票、歌曲播放量、海报分享量等多维传播数据，评定产生46首获奖歌曲。
8: 好的音乐的话呢，它应该是能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这个情绪价值，我们有大的，家国情怀，也有小的关于自我的一些情绪价值，通过音乐能释放出来的话呢，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也是一个精准的一种表述吧。
0: 会场内思想火花不断碰撞，会场外众多流行音乐广获黑科技，也生动呈现了科技与音乐融合的前沿探索。
9: 如果你想在家里就享受到母带级的听觉盛宴，这款广东制造的播放器就能够实现。它不仅实现了音质上的突破，而且内部还接入了多个国内外的音乐软件资源，用户在听歌时不用来回切换 APP， 不断创新着流行音乐的体验模式。
0: 作为改革开放后率先接触港台流行音乐的弄潮

0: 二，广东孕育出了包容的音乐创作生态，从创作端到制造端，从线上平台到线下空间，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以更加完备的产业生态，持续吸引着港澳乃至全国的音乐从业者扎根于此，创作更多金曲。
1: 来到内地去发展，或者同本地的音乐人啊，或者是歌手合作咧，都是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有很多新的元素啦，新的火花，可能是之前是香港是未试过的。后来我去到北京或者去到广州之后，我发觉仍然有很多新的灵感，同埋有很多新的合作的机会。
0: 回望近半个世纪，广东流行音乐数次站在行业变革的潮头。上世纪80年代，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开创内地流行音乐的先河；90年代，在唱片工业中建立标准；新世纪后，在互联网的转型中抢占先机。那如今呢，正在 AI 与文化科技的融合中寻找新的可能。
2: AI 浪潮之下，又有哪些未来之歌被写进时光里？下面就跟着记者来一场音乐之旅。
3: 我现在在这儿，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那广州呢，作为重要的流行音乐发源地，同时也是当下流行音乐产业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在你心目中，第一首流行音乐是哪一首呢？
4: 可能因为我是95后，所以我可能听周杰伦的会比较多一点。
5: 邓丽君，就好听啊，旋律很好听。
6: 容祖儿的歌。
5: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it up high。
2: 那在流行音乐创作大会的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和音乐有关的元素，特别是设备，就像是我身旁的这一台 AI 机器，它可以只输入文字就能帮你生成独属于自己的流行音乐哦。
3: 现在我们看到呢，生成进度达到25%的时候，我就可以抢先听我刚刚 AI 生成的音乐了，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展会内呢，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展牌，那这些展牌上面呢，也是印着我们当下优秀的音乐创作人和作曲名家。那随着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流行音乐传唱至今呢，已经变成了一首又一首的传唱经典。
2: 那我刚刚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彩蛋，就是我们每一个进场的工作人员都会发上这一个工作牌。那能够看到的工作牌上面会有一个 CD 卡，那我放在目前广州最火的这一首音乐《家和万港》的旁边。
7: 其实家和万港其实也是很多人来广州的第一站，它一定是有在一个时代有它集体记忆的东西才能引起大家共鸣。
8: 创作呢，其实在我看来是科技与内容的一个结合。其实 AI 音乐的到来，从它是我们的敌人变成它是我们的朋友啊，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创作上的一种音乐辅助的一个工具。
2: 依托广东流行音乐的沃土，拥抱 AI 新机遇，让更多的音乐被听见、被看见。
0: 看完记者的 vlog， 真心感受到 AI 不光是创作者的利器，更是咱们普通人自我学习、表达自我的工具。
2: 没错，那眼前就有一个机会，由我台承办的全民 AI 创作大赛作品征集已经进入到尾声。究竟如何参与到 AI 创作呢？也许走入广州黄埔的这家公司，你就能找到答案。
9: 作为一个纯小白，然后没有任何的音乐功底的普通人，能够快速上手去写一首歌，比如就用全民 AI 创作来随机生成一首歌，
2: 不用专业设备，不用懂乐理，就能谱一段曲，写一首歌，拍一支短片。这不是天马行空，而是 AI 时代下所想即所得的现实。

0: 现场测试仅用十分钟，借助 Muse AI 软件，我们就丝滑生成了一版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的主题曲。当然，这并不是官方最终版，而是人人都能创作的专属版。
1: 很多用户给我们这边就是反馈留言说，以前没有想过原来 AI 音乐这么好玩，也没有想到原来 AI 音乐可以把我的想法，我以前的一些诗歌、一些散文，甚至是我的一段笑声、我的一个哼唱，就突然间就可以做成一首歌，而且我有无数的版本可以选择。
0: 今年是 AI 音乐爆发关键节点，为点燃创作者的热情， Muse AI 作为本次赛事的音乐大模型支持平台，为全体参赛创作者提供 AI 创作工具与技术保障，报名即可领取。除了零基础入门，平台还有专业创作模式。
1: 我们做后台统计，现在已经大概有了十几万首非常优秀的作品，甚至有一些人呢，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涨粉十几万，做自己的自媒体账号。
0: 作为国内首批进入 AI 音乐制作赛道的公司，负责人表示，参与大赛便是致力于推动音乐创作大众化，尤其是粤语地方特色音乐创作，鼓励创作者拓宽本土，让原拦住的声音都有机会被听见。
1: 然后我们的用户画像应该说是全年龄段都有，像我们老年人都在使用我们这款产品。我觉得 AI 作为技术。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借力穗煤产业共建，广煤产业园正跑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加速度。通过产业创新机制，当地的铜箔产业实现了用一根铜杆串联起了百亿产业链。
0: 这套机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又该如何赋能更多产业？早120吨铜杆从45公里外运抵产业园的企业内，这批物资从下单到入库仅用11天。
3: 对我们来说，高纯铜杆是生产电解铜箔的主力原料，成本占比超过85%，能否稳定供货十分关键。如今实现本地就近保供，物流效率直接提升一倍。
0: 2024年。组建国企广煤园铜业公司，打造国企民企联动模式。一根铜杆可以从生产车间直达下游生产线，产业链配套效率直接拉满。
4: 广煤铜采购我们的产品，再销售给下游铜箔企业，我们则专注于生产制造，销路无忧。
0: 铜箔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大批量采购铜原材料要占用巨额流动资金，一度成为企业扩产的最大瓶颈。依托制造业与金融协同，这一难题得以顺利化解。
5: 发挥国企的信用优势，给下游铜箔企业提供长期的资金账期支持，有效缓解了铜箔企业的供应链稳定和成本控制的难题。
3: 资金周转压力大幅减轻，短期资金风险也得到了规避，企业经营更稳，发展步伐也更从容。2026年全年预计实现营收50亿元。
0: 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形成了园区全链条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2025年，园区铜压盐项目实现产值72.19亿元，累计产值超95亿元。园区工业总产值180.3亿元，同比增长50%。
6: 目前，广煤指挥部正在进一步优化三个协同模式，借助九江银行做法，与光谷金信合作，探索将三个协同模式推广到其他产业，从而助力煤州产业发展壮大。
0: 再来看晚间快讯。今天，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0-09泰国立方星的入轨，标志着银河航天首次完成整星及地面系统出口，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应用。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卫星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晚安。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5: 轻轻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了，
4: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5: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5: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5: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6: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7: 代号繁星计划。
8: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9: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8: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10: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8: 谁是叛徒？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12: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成绩怎么样了？
1: 爆烦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没事的，去吧啊。
1: 云老夫人，您知不知道于鸿燊去哪儿了？
0: 姑娘，我知道你是谁，连你都不知道的事情，你问我这么一个老太太，我能知道什么呀？
1: 您别误会，我非常敬重您和云老的为人，可是我的职责所在。
0: 这些表面上的话，你不要再说了。你的职责是对怀疑的人和事去进行调查，不是坐在这里跟我这个老太太打官腔的。好了，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找我，我要去花园捡花去了，失陪了。
2: 老板，最近有没有一个大概这么高，有些胖，留着胡子的人要求送货上门的？
3: 没有。
2: 你再好好想想。
3: 真没有。
4: 谢谢啊。
3: 两位先生慢走啊。

0: 你们干什么的？
1: 这是经济部杨部长的车。
0: 不好意思，杨部长，我们是军统行动处的，正在执行公务。
1: 好了，走吧。
2: 这是符合你要求当中的眼镜店最后一家。
3: 来了，两位老板，看看哪一款。
0: 老板，你这能送我上门吗？
3: 能是能，不过你得加钱。
0: 没问题。
3: 那好，那你说一下地址吧。
0: 伤兵医院。这个人就是巴克。

0: 喂，先生，我是店里老板，有人打电话找您。
1: 电话？
0: 哎，对，您的电话。喂，
2: 哎呦，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0: 什么？
2: 我今天就能见到我女儿？
0: 好好好，
2: 那咖啡馆我知道。
0: 好，
2: 好好，我马上过来。

0: 车。美好时光咖啡馆。哥。
1: 你说鬼彻是怎么找到八哥的？
2: 我也不知道。
1: 看来确实是有两把刷子。走。

0: 杨部长。
1: 哦，柯站长。
0: 您坐，您坐。不好意思啊，刚才出了一点事情。您怎么没去我办公室？
1: 柯站长，我只有10分钟时间，我就长话短说了。
0: 您说，
1: 云家到底犯了什么事情？
0: 事关机密，恕我不能如实相告，但是请您放心，我不会冤枉云鸿申的。
1: 木之才刚刚过世，你们就去找云家的麻烦，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啊？而且你们还派人去监视云家，你们有没有体恤过云伯母的心情呢？
0: 云先生的事情我听说了，我深表遗憾。但是云鸿申的事情事关重大，如果云老伯母想见孙儿的话，也得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才能见到。
1: 我早就听说柯站长是一个不徇私情的人，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过，司令长官在长沙的许多政策都需要云家的旧部来配合。如果柯站长太过强硬的话，我的工作很不好做。到时候司令长官追究下来，柯站长，你该怎么向他交代呢？看来柯站长已经想好了怎么向司令长官交代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柯站长，不管他云鸿申牵扯进什么案子，都跟云伯母无关。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去打扰云伯母，否则这件事情传了出去，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0: 请杨部长放心，我们军统绝对不会打扰云伯母。
1: 多谢，告辞了。
0: 我送送您。

0: 站长，永生这件事要不要向局座汇报一下？杨子明都找上门来了，而且还拿司令长官压你。司令长官本来就对这件事不满，我怕您会遭到什么麻烦。
1: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还怕他这个？八哥和云鸿生有什么消息没有？
0: 还没有，正在找。怎么回事？谁干的？
2: 云大少爷那个跟班从外面回来的时候，突然过去找我们的茬，非说我们是过去踩点的贼，没等我们把工作证拿出来，他就动手了。
3: 那小子下手又快又黑，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就把我们撂地上了。他打的地方全都是不致命又让人难受的地方，太折磨人了。
2: 后来其他同事把工作证拿出来，那小子立马道歉。
0: 行了，别说了，被收拾成这样还有脸说呢。成，先回去休息吧，把伤养好了再回来。
3: 谢谢副站长。走吧
2: 走吧走吧。
3: 谢谢，
4: 欢迎光临，里面请。
5: 好了，停停停停。
3: 哎，谢谢老板，
6: 欢迎光临，二位里面请，这边。请问喝点什么？
5: 两杯咖啡。
6: 好的，你稍等。两杯咖啡，我肚子疼，去趟厕所。
5: 一楼厕所坏了，去二楼吧。
6: 好。

0: 东西我没有带，不见到我女儿，我是不会把东西给你的。
1: 你好像没有什么资格跟我讲条件。
0: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没有谈的必要了。
1: 你不想救你女儿了吗？
2: 先生，时间差不多了。

0: 有人吗？有人吗？小飞，小飞。杀人了！杀人了！死人了！快报警啊！小飞死了，一号房间的客人也死了。
1: 哥，你留在这里，我去上面看一下。
2: 你小心点啊！
3: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大白天的就杀人，这也太吓人了。
1: 前几天我去庙里烧香，老和尚说我最近有血光之灾，我还不信，看来是真的。
0: 哎，你得再去找一下。

0: 让那老和尚让他帮你化解化解。
1: 对对对，是得再去一趟。我怎么就碰上这种倒霉事了？小飞也真是可怜，他还没有谈过女朋友呢。
0: 他还没有谈过女朋友，那真是太倒霉了。哎，要我说呀，这房间里的客人一定是有什么矛盾闹起来了，杀了人被小飞看见了，这样他们才杀人灭口的。
1: 可是一号包间只有一个客人呢，而且他上去之后再也没有别的客人上过二楼了。
0: 一个客人？那会不会是别的客人杀的呀？
1: 那也不太可能，二号包间里的都是女客人，他们都是我们这儿熟客了，不可能杀人啊。其他包间里的都是空的，没人。

0: 小申，刚刚那个服务员都跟我说了，楼上一共两个包间，一号包间里面只有一个人，二号包间里面全是女的。
1: 别看了，别看了。
2: 哎，那不云家大少爷吗？快给军统陈长官打电话。
3: 人都没影了，兴许是看错了呢。
2: 看错了咱也不能知情不报，你不知道军统正在找他们，咱可担不起这个责任。走。
4: 我派去的人出了门向左追，一直追了两条街，没发现云鸿生和云鸿杰的踪迹。
5: 八哥有线索了吗？
4: 还没有，正在找。
5: 难道就没有一个好消息？
4: 对，是我。什么？你发现了云家的两个少爷？
0: 哼，这刚找到八哥，八哥就死了，白费这么大劲了，真是倒霉。
2: 哎，八哥死了，可情报呢？他不会一直拿在手里。收行旅社，走。
6: 先生，您住店？
2: 老板，我们是302房间米先生的朋友，他不在这住了，让我们来帮他拿东西。
0: 这件

0: 这翻的是真彻底呀、啊！那个情报不会是被刚才那个人带走了吧？
1: 哥，再找找，也许没拿走呢。那边看看。
0: 真是见鬼了，每次都比别人晚一步。这还翻什么呀？啊，该出现的都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也都在这摆着了。情报肯定是被刚才那人带走了。这是什么？赠我亲爱的爸爸。谁呀？米兰。米兰是八哥的女儿，所以米兰他爸去伤兵医院就是为了看他，又不敢进去，待了一会儿又走了。
1: 看来就是这样。
0: 这就对了，这就跟小黄的情况核对上了。

哎呀，这个米兰也真是可怜啊，文熙大火的时候失去了其他的亲人，现在自己的亲生父亲又不在了，真不知道他能

0: 一个几次三番帮助我们的小姑娘，你却千方百计地怀疑她，合适吗？你真的变了？
1: 是，我是变了。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变，我恨自己以前为什么那么狂妄自大，是我害死了爸。如果你是我，你还敢轻易相信别人吗？

0: 没事，我们再找找啊，说不定在某个犄角旮旯就藏着八哥的秘密，那个秘密啊就没有被那个人带走。没有，这上面没有。哎，这里有盒糖，哎哎，说不定八哥的情报就在这盒糖里面。
1: 应该不会，像八哥这样的行家，他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这么明显的地方。而且唐河的目标也太大了，如果把它带在身上的话也不方便，所以情报肯定不会在这个盒子里面。
0: 我倒不这么觉得。哎，你想啊，如果按你说的，它应该放在明面上才是啊，它为什么放到这个里面呢？这不多此一举吗？
1: 哥，
0: 看一下试试嘛。
1: 我们可以拿这个东西去试探一下美兰。
0: 哎，不合适，别再试探他了，这是他爸留给他的。
1: 给我看一下。
0: 哎，别
1: 看一下。哎，
0: 掉了吧。啊，
1: 让一下。

0: 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你说的那个是不是？
1: 没错，走。
0: 是。小山，哎，这些个东西还是要给米兰的，毕竟是他爸留给他唯一的遗物。
1: 你想什么时候交给他呢？
0: 没想好，我更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1: 哥，我们现在还得继续东躲西藏，带着这么个大箱子既不安全也不方便，不如我们把它交给小刀怎么样？
0: 好啊，
1: 那我们走。

0: 虽然你打跑了一波特务，但是肯定会有一波新的特务补上。这个箱子千万不能让别人看见，回到家就把它放在后备箱里面。
1: 记住了，大少爷、二少爷，还有其他的吩咐吗？
2: 你辛苦了，赶快回去吧。
1: 好，我走了。
0: 哥，我去看看你眼睛修好了没有。
2: 嗯。米兰是不是很喜欢吃糖果？要不然八哥也不会特意从上海给他带糖果回来。
0: 哎，谢谢啊，
3: 慢走啊。
0: 这是给米兰买的吧？
2: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什么？
0: 你既然糖果都给人家买了，还不给人家送过去，顺便把眼镜交给人家。
2: 好。哎，不行，现在军统的人应该就在伤兵医院埋伏着呢，不能去，太危险了。
0: 文彦明虽然没有看见咱们上了那辆车，可他应该也会猜到，按照大部分人的逻辑，走都走了呢，还有再回去的，所以他肯定不会猜到我们再回去的，那里肯定没有埋伏。

0: 怎么是你啊？你们怎么还敢回来？军统的人正在抓你们。
1: 那也要跟你道个别啊，正好有个东西要给你看看。
0: 什么东西啊？
1: 跟我来。
2: 米兰小姐，眼镜给你配好了。
0: 谢谢啊。
1: 米兰，你先坐。坐。
0: 哎。
1: 你很贴心，也很善良。你的爸爸应该也很爱你吧？
0: 嗯。爸爸虽然不常在我身边，可是他对我真的很好。我从小到大，他都没有打过我，也很少凶我。爸爸就时常跟妈妈说，女孩子嘛，就是要娇娇惯惯地养着，这样长大了才能有人疼啊。
2: 他不常在你身边？
0: 嗯，我爸爸是做生意的嘛，所以他经常在外地。这两年开战之后，就更加难见面了。现在开战了，书信也接得少了，我都已经很久没有接到爸爸给我写的信了。
2: 你爸叫什么名字？他做什么营生？我可以帮你找找他。
0: 真的吗？那太好了。我爸爸叫米新卫，今年48岁，在上海做百货生意的。
2: 好，我记下了。
0: 等我找到了爸爸，我就什么都不怕了，他会保护我的。
1: 艾米拉，你看现在上海已经沦陷了，如果你的爸爸遇到了什么不测。
0: 不会的，我爸爸那么好的人，他一定会吉人天相的。
1: 不对，吉人自有天相，我刚刚是瞎说的。
2: 可是好人未必就有好运。
0: 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你为什么要诅咒我爸爸呢？
1: 米拉，他也是瞎说的，你别跟他计较，他这个人说话就这样，不好听，但是没有坏心眼。
2: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好意思。
1: 米兰，你看，这是我们给你买的糖，感谢你这两天对我们的照顾。
0: 关生云的糖果。
1: 嗯。

0: 爸知道我喜欢吃糖，他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我带上一盒。这糖你们在哪儿买的？
1: 一个卖糖果的铺子里买的。
0: 长沙的铺子能买到冠生园的糖果，那说明交通没有中断，爸爸随时可能会回来的。太好了，这仗虽然开打了，可是老百姓总要过日子，过日子免不了去百货铺子里买东西。爸爸做百货生意的，这生意还能做，这样想来爸爸应该过得不差。谢谢你啊，倒是你们两个接下来怎么办呢？家估计不能回了吧，这医院也不安全，你们打算去哪儿？
1: 没关系，天大地大，总会有我们两个人的容身之地的，你不用担心。
0: 要不你们去我家住吧。
1: 不行，你一个姑娘，我们两个男人，不合适，不合适。
0: 就当做是谢谢你们送我糖果的回礼了，不过事先说好啊，你们只能睡客厅，不许进卧室。怎么样，两位大少爷想好了没有啊？
1: 那就麻烦了，麻烦了。
0: 请进吧，寒舍简陋，比不上你们云公馆，两位将就一下吧。
1: 没有没有，能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容身之所已经是很好了。打扰了，
0: 请坐吧。
1: 好，
2: 你一直在这里住吗？
0: 没有，我之前一直住在长安巷来着，去年一把大火，家里房子烧光了，家里人也遭了难，我就搬到这儿来了。
1: 米兰，对不起啊，让你想起你的伤心事了。
0: 没关系的。吃颗糖吧。
2: 谢谢啊。
1: 谢谢。
0: 爸爸以前常常跟我说，心里苦的时候就吃一颗糖，也就不苦了。尝尝看吧。
1: 好。

0: 好多了。二位随意坐，我进去帮你们拿两床被子。
1: 需要帮忙吗？
0: 好啊。
2: 他进卧室了。

0: 我拿到情报了，可是我永远都没有机会跟您并肩战斗了。
1: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向于事，不可厌于惰，必取于人。
2: 无论眼前的世界如何繁华耀眼，但是别忘记，眼前这片土地，这是我们的故土。谍报工作是紧张的、刺激的，甚至带着血色的浪漫，但是浪漫的背后是谎言、阴谋、杀戮和背叛。做事情要谨慎、小心，而不是莽撞。我知道你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可是牺牲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要眼睁睁看着你的战友在自己的面前牺牲。这些话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其实我都看在眼里边，你的努力，你的决心，我都清楚。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我是需要你活着。

过这封电报，杨子明意识到下一步长沙工作的关键人物就是昆雾。这个人蛰伏长沙数年，一直保持静默，这次启用一定会有大阴谋。

小杨，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看，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就在长沙的军统。去问至叛逃袁洪生被追杀，八哥的遇害，一定都是这个人一手策划的。甚至包括袁牧之同志的牺牲，都有极大的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推波助澜，这个人必须除掉。我很理解你的心情。 你把袁洪生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子，不希望他深陷危局。可是他已经陷进来了，他甚至走得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远。在我们与这个人博弈的过程当中，必须有一个人冲锋在前。袁洪生，没有人比他更合适的了。

0: 老太太，您怎么不开灯呀？我帮您去开吧。
1: 不用，我今天花绣多了，眼睛有点痛，开了灯会更不舒服。
0: 我就说让您休息一会儿，您不听。
1: 金玉啊，你自己下去吃饭吧，我一点都不饿，一会儿我就早点休息了啊。
0: 那好吧，您要是饿了再叫我。

0: 今天晚上星星真漂亮。
1: 以前我和小申经常爬到屋顶上去看星星，那个时候的长沙没有战争，没有硝烟，天上的星星也比现在的更清晰，更加明亮。我们时常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然后就着凉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叫他一起出来啊？我刚才看他心情特别不好，晚上饭都没有吃几口。
1: 他现在的事儿还需要他自己去解决，别人帮不了，家人也一样。
0: 那你也别留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待着啊，孤零零的容易胡思乱想。
1: 算了，还是让他一个人好好休息休息吧，最近他心情不好，很难受，但是对外人还得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看着都心疼，都替他累。
2: 刘星，

0: 在许什么愿啊？
1: 我希望能和他换一换，我去替他守着。

0: 没想到你还是个好哥哥。
1: 羡慕了？
0: 有点。我小时候就特别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哥哥，可是我家里是个弟弟，我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哥哥保护我，特别是我因为弟弟被爸爸妈妈骂的时候。可是现在我倒想因为弟弟再被挨骂，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0: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有人抢在我前面找到了马哥，把他给杀了。幕后主使很可能就是昆吾，我不想被他牵着鼻子走，我要主动出击，让他们露出破绽。我该怎么做？
1: 要做一个完美的特工，就不仅仅是一个任务的执行者，更重要的是要做一个布局者，要达到目的，所有可知和不可知的因素都要掌控，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的敌人、你的战友都会在你的棋局之中。
0: 对，我要布局，我要让所有人都走入我的棋局里。
2: 这是密钥，应该还有个密码本。我让川岛又去了那个小旅馆一趟，八哥的东西全都不见了。旅馆的老板说，拿走东西的是两个年轻人。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陶制加工，
4: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3: 带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5: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6: 能效率好高，
4: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7: 情境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8: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9: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8: 怎么防护？
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9: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8: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9: 还有一件事哦，
1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8: 好了。
10: 月月，收拾

0: 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2: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2: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2: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6: 了？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这是密钥，应该还有个密码本。我让川岛又去了那个小旅馆一趟，八哥的东西全都不见了。旅馆的老板说，拿走东西的是两个年轻人，应该就是云红深和云红七。

0: 红旗啊，我离开之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1: 爸，我还是很担心，我担心我做不到，云家在我的手里。
0: 红旗啊，你想多了，一个家族的威望不是靠经营堆砌出来的，靠的是他的家风和他的传承。持心以纯，持身以正，你是云家的后人，是我的儿子，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

0: 我一定能做到，我一定可以。你也睡不着啊？
1: 嗯，你也睡不着啊？
0: 我在想事儿呢。其实我是在想，要不明天咱们去钓鱼吧。
1: 哥
0: 啊。

0: 明天一早我就给报社打电话，说我是美好时光咖啡馆杀人案的目击者，我要给他们提供线报。
1: 你这是要把凶手给炸出来啊？这个凶手跟爸爸他是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怀疑做局杀害爸爸的凶手应该是一直潜伏在长沙的日本大特务，杀害八哥的凶手应该也是日本人。
1: 我明白了，这个凶手和这个大特务很有可能是一条线上的，找到这个凶手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害死爸爸的人，是吗？
0: 没错。
1: 那你这个线报可得准确才能把凶手给炸出来，胡搜可不行啊。
0: 凶手应该是两个男人，从鞋底的花纹、质地和整个房间里冰制雪茄的味道基本可以断定，一个穿着体面，一个可能是他的随从。他们从后门进来，从侧面也能说明凶手可能是一个有名号的人物，所以他不可能冒着风险让别人认出来。
2: 你也应该算是我看着长大的，看见你跟很多人下过棋，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落子这么为难啊。
3: 这一次要孤军深入，我怕落子无回，所以不敢下这个决心。
2: 你云伯伯在世的时候，你知道他为什么立志办学吗？他一直有一个夙愿，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深深是从小听着这些教诲长大的，在他心中有一种传承的精神。而深深下棋也是木之教的，虽说他的棋没有木之下的好，可是他有这个决心要把这盘棋下好。我相信他也会把他爷爷的教诲和木之教的棋艺传承下去的，他有这个志向我真的很欣慰。作为云氏的后代，这也是他应该做的。
0: 你好，我是昨天美好时光咖啡馆杀人案的目击者。
4: 您看清楚了？什么？凶手有两个人，肯定会给您报仇的。好好，见面了。
5: 咖啡馆的案警目击者啊？
4: 是啊，与我在红玉潮流见面呢。
5: 恭喜你啊，这桩离奇的杀人案闹得动静很大，你要是能报个独家，那你就成咱们报社的红人了。
4: 敬你吉言。
6: 按理说不会有目击者，我们特意把车停在隔壁街酒吧步行去的咖啡馆，到了后门以后我还反复观察过，没人注意我们。
7: 按理说不会有，不代表真的没有，至少两个人这个点是对得上的。你去把这件事情处理掉，不要再留下任何把柄。
6: 是。

0: 哎，我们坐这儿人来人往的，做起事来都不方便。
1: 你看啊，咱们坐在这儿，这后面呢，全部都是居民楼，现在全都已经被烧毁了。这边藏不住人，凶手也不可能藏在这边。你再看那边。
0: 哪边？
1: 可别动，用眼睛去看。
0: 我不动怎么用眼睛看？
1: 哥，哥，如果不绕过去，这边藏不住人，凶手没法藏在这边。进门之前我都已经看过了，如果凶手想要选择最佳位置的话，那只有那个房顶的角落了。可这房顶的角落前面有一颗绿植挡着，所以这个位置是一个狙击盲点。

0: 现在坐在这里是最安全的。如果这个凶手他不想远距离狙杀我们呢？打扮成一个普通人，混进茶楼或者在茶楼附近什么地方等着我们，想要近距离的解决我们呢？
1: 不可能，我们7点半打的电话，跟记者约的是8点半。这个凶手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得到消息的时候得第一时间赶过来，到了之后得立马观察现场的所有环境。 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制定周全而又不被暴露近距离射击的方案，他唯一的方案就是远程狙杀。那如果说他等我们出去之后，再远程狙杀我们，我们只要出去了就没有盲点了呀。
0: 哥，你这个办法是很保险，可问题是，他不认识我们呀，他在房顶看不到二楼的全部情况。
1: 他想知道全部，就得进茶楼。他进茶楼，就不存在什么远程狙击了。我们坐的这个位置离楼梯是最近的，只要一上来，每个人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凶手是不可能上来的，他只要站在那个位置往楼上一看，就能看清我们这里大概的位置。所以啊，这是一个专业杀手必备的技能。
0: 我们两个人打扮的鬼鬼祟祟的，是个鬼都知道我们不是来喝茶的。知道了。所以这个凶手进入茶楼的目的就是要确定目标，然后回到房顶远程狙击我们。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他只要一上楼，我们就往外跑。到时候他在锁定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给干了。但是你不认识他呀，你怎么能确定谁是凶手呢？
1: 他最晚不超过8点25分到达这里。他应该是一个35岁不到的男人，性格孤僻，受过专业的训练，轻装简从。你放心，杀手有杀手的气场，他只要一出现，我就能认出来。

今天是爸的头七。

0: 鞠躬，爸，你为什么有时候在这个墓碑前放向日葵，有时候会放菊花，这有什么说法吗？
1: 啊，菊花是送给故人的，比较悲切，向日葵代表了阳光与希望，就像是每一个在抗日战场上拼杀的战士。如果有一天这里面倒下的是我，别忘记给我带一束向日葵来。
0: 爸，
2: 洪深，既然你回到了长沙，那以后我就替你爸爸看着你。木之，只有在跟真正的战友告别的时候，才会在墓碑前放一束向日葵，偿还希望和光明，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0: 我爸之前说过，你们俩是过命的交情，原来你们才是真正的战友。
2: 能够跟木之一起并肩战斗，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快事。只可惜他走得太早了，
0: 都怪我，我爸是因为我才死的。
2: 你爸爸，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0: 江叔叔，
2: 侯神，你可以愧疚，但你绝不能让愧疚把自己压垮，明白吗？
0: 我明白，杨叔叔，我想加入你们，想跟你们成为战友。我爸也说过，等时机合适了，他就让我真正的加入你们，这是他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
2: 洪深终归要走上这条正确的道路，你泉下有知，也该感到欣慰。你放心，我会带着他一直走下去的。
3: 如果他们聊完了，自然会出来。我们在这里耐心的等待，不好吗？
2: 跟我说一说，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爸爸究竟是怎么牺牲的？

0: 看来陈慧泽说的没有错，你爸爸身上中的最致命的一枪应该不是文彦明打出去的。
1: 可杨叔叔，就算开枪的不是他，但那个幕后主使一定跟他有关联。从八哥这件事开始到现在，他始终身在局中，我不敢确定他是有是敌。
0: 他可能跟你一样，也无法确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洪深，有的时候眼睛见到的不一定为实，有些事情的背后另有玄妙。在抗战大局的面前，我们应该放下成见，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到的人。
1: 你是说让我团结文彦明？可他能相信我吗？
0: 有些人或许只是走错路而已。据我了解，其实文彦明他是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人，他有他的柔软之处，他不喜欢杀人。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或者还有什么疑虑，就去一个地方看一看。
2: 老太太，
3: 深深他们两个还没来电话？
2: 还没有。
3: 看来是不敢打呀。
2: 老太太，您喝杯菊花茶拜拜火吧，瞧您嘴上都起泡了。
3: 放着吧。
2: 那我先去干活了，您有事再叫我。
3: 嗯。木之，我看出来了，深深是跟着你走上一样的路了，现在红旗也叫进去了。我这把老骨头帮不上他们的忙。
4: 老爷，你在天有灵，保佑他们平安吧。
5: 杨叔叔，
0: 嗯，
5: 你们聊完了
0: 啊，走吧。
5: 小山，杨叔叔，
6: 杨叔叔，您能告诉我您和我父亲到底是什么人吗？
0: 中国人，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6: 好，杨叔叔，我不多问，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说必须要有一个人要付出生命的话，我希望那个人是我。
5: 对不起，杨叔叔，我说错话了。
0: 小琪，你爸爸做这样的安排自然有他的用意，你要相信他。你跟小申，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使命。小申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你所擅长的，也不是你有心想帮就能够帮得了的。做好你的云家大少爷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了，明白吗？
6: 好，那我一定让云家成为小申最坚强的后盾。
0: 嗯，这就对了，走吧。

0: 小申，你带我来这儿是干什么呢？
1: 等人，
0: 等人，等什么人？

0: 小山，都看到了吧？孩子，多大了？孩子，十二。我看你拿着书，你喜欢读书是吗？好，来，这些钱给你，拿着去买吃的。看见了吗？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希望。陷入绝境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心怀希望，就有绝地反击的可能。但是小申，救国不是一句口号，我们要抱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和勇气。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面前，不要放弃。记住了吗？
1: 跟你说话呢，小申，你怎么像丢了魂一样？
2: 哥，你看。
1: 一片废墟，一群孩子，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啊。
2: 是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只有一片废墟，还有一群即使在这么悲惨的境遇下依旧能挺直腰杆读书的孩子们。
1: 我知道你带我来是干什么了，回头我在这儿再建一所小学。你今天怪怪的，什么意思啊？
2: 你说这样的人教孩子们读书，照顾这些小孩，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善良，有爱心，有远见。
2: 那这样的人应该不是个坏人吧？
1: 你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0: 看姐姐给你们带什么啦？想姐姐了是不是？姐姐知道你们问，来，一人一个，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都有。
1: 你让我等的人就是他吗？
2: 杨叔叔说，他每次来都会带一些吃的，照顾这些小孩，还教他们读书。
1: 哼，我看他就是做戏给别人看的。
2: 他每次来都闭着眼，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对这些孩子们都很真实。
0: 乖不乖啊？
2: 不像是在做戏。
1: 所以呢？
2: 我想，在他心里，一定也有一块伤心之地。
1: 他没有做戏给别人看，他不是坏人，他也不是杀死爸爸的直接凶手。
2: 有这个可能。他应该也是掉进别人的圈套里面了。
1: 小申，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你现在说的这些话就代表着你之前的推论就不成立。那么你顺着他这颗藤也摸不到你想要的瓜。
2: 哥，密码本在我手里，那个人只要出现，我肯定会知道的，因为密钥在他手上。
1: 密什么？
2: 密钥，就是密码本的钥匙。

0: 这些都是密码的种类，它们看起来非常的复杂，很难破解。其实它们内在都有规律，只要掌握了这种规律，破解起来并不难。还有一种密码，比如说我手上有一本书，我现在告诉你一组数据：10、12、08，你来试试。
1: 10页，12行，8个字。
0: 聪明，这就是破解这组密码的密钥。前提是你必须要知道这是哪本书，是哪个版本。这个密码很简单，但是无法破解。
2: 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必须要同时拥有密码本跟密钥，
3: 才能解开八哥的情报。
1: 没错，现在密码本在我们手里，就像是一颗炸弹。我们现在又没有帮手，所以很可能会成为日本人案板上的肉。杨叔叔建议我们和军统人合作，其实意思就是让我们和文彦明合作。
2: 杨叔叔让我们和军统这样龌龊的机构合作？怎么合作？打电话给文彦明，告诉他你要投案自首，取得他的信任吗？
1: 哥，先投石问路吧。
2: 很危险。
1: 哥，还得麻烦一下你那个朋友小黄，我需要一个电话号码。
4: 胆子倒是挺大。
1: 我不是你的敌人，还有我也不是杀害八哥的凶手，但是我知道凶手的线索。
5: 我可以跟你合作找出凶手，但前提是你没有撤销对我的追捕和对我家的一切监视。
4: 我不相信你，而且我也不打算跟你合作。
1: 相信我，这对你并没有坏处。
5: 等你满足了我的要求，我会再来找你的。
6: 李靖米粉，
7: 好吃的米粉，李靖米粉。
4: 德阳路和成荫路的交界处有一座地标性的建筑，建筑上的挂钟每个整点都会敲钟报时。那家米粉摊的老板每天中午和晚上都会分别去德阳路和潇湘路摆摊。于洪生的这个电话是从德阳路附近打来的。
8: 组长，八哥的真实身份查到了，他的真名叫米星卫，是长沙人。你说巧不巧，那个伤兵医院的护士米兰居然是他的女儿。
4: 什么？
8: 我已经派人去米兰家附近监视了，有早没早打一竿子吧，万一有收获呢？
4: 德阳路17号，不可能这么巧。
8: 李寻林死了，救护车晚到了2分钟，这关键的2分钟要了李寻林的命。
4: 那救护车为什么会迟到呢？
8: 跟车的护士说，他们快到的时候听见有人打枪，以为是那边出事，就往那边去了，结果就耽误了。
4: 你当时有没有看到两个年轻男人？他们穿得很体面。
9: 没有。
4: 街上那么多人，你怎么知道我问的是哪两个男人？一口就说没有。
9: 车经过的时候往车窗外看了一眼，刚好一个40多岁的男人经过，没有两个年轻男人。
4: 这个米兰和于洪生认识，他们现在很可能在米兰的家里。快，全组集合去米兰家。
8: 一组全体启动。
10: 刘组长，
11: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需要帮忙吗？
4: 不用了，谢谢。

0: 怎么才回来？约记者见面的是什么人？
1: 是云鸿生。
0: 中计了，看来他们已经猜到密钥在我们手上，他就是想把你骗出去，从你身上打开突破口，找到密钥。
1: 他们在德阳路17号，鬼彻一再警告我们不要动云鸿生。这几天，我们的工作又连续出现失误。
0: 你是听鬼彻的，还是听我的？
1: 。
2: 好的，知道了。哎，护士长，今天201到205的伤员全部可以出院了，晚上会有一批新伤员送进来。
3: 哟，今天值班的该倒霉了。
2: 嗯，那我先去工作了。
3: 嗯，去吧。啊，
4: 米兰，你怎么了？
2: 我
3: 怎么了？
2: 我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早上来的时候头晕，怎么这会儿心悸的厉害？
3: 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2: 不用了，我可能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3: 哎呦，上什么班呀，赶紧回家吧。
2: 可是今天医院那么忙。
3: 再忙也不差你一个呀，再说你这样怎么工作呀，赶紧回家吧。啊，
2: 好吧，谢谢护士长。
3: 路上小心点啊。通知一下，把病床都收拾出来啊。

0: 师傅，到了，这停一下。谢谢。
1: 哎，谢谢小姐。

0: 谢谢啊。
1: 你慢用啊。
0: 哎。
2: 我跟你说，我毕竟是你哥，你说的虽然对，但我的也得听，参考一下总可以吧？

0: 你了？
1: 叶琳，
0: 哎，

0: 我就说吧，军统的人不靠谱吧，靠不住吧，你还那么相信他们，还跟他们合作，你。
1: 米兰小姐，你怎么在这儿？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上班吗？
2: 我今天是去上班了，后来我身体特别不舒服，护士长就说让我先回来休息，可是我回到家门口下车之后发现情况很不对，家门口有很多人，而且他们好像带了枪
1: 啊。现场有两拨人，冲我们开枪的不是军统的人。
3: 这你都能分得清楚？
1: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跑的时候文彦明和那帮人打起来了，直冲着要害开枪，可不是闹着玩的。
3: 哎，那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4: 李记米粉，好吃的米粉。
1: 可能是我不小心打电话的时候露出了破绽，也可能是……
3: 是什么？
1: 八哥身上带着证件，有他的真实姓名，查到他的底细也并不困难。
2: 你看我干嘛？八哥是谁啊？他和我有什么关系吗？你们说话，你们怎么不说话？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说话。
3: 米兰，八哥的真实姓名叫米兴伟，他被人杀了。
2: 不可能，我爸爸一个人在上海过得好好的，他不会有事的。你骗我的，你们骗我的，对不对？这不可能是真的，我爸爸不可能有事的，他一个人在上海好好的，怎么会有事呢？你们是坏人。

岭南的四季在 4K 镜头中轮回流转，看春染山峦，杜鹃似火，观夏日海岸，碧波如镜，赏深秋银杏铺满金毯，品冬日农田孕育丰收。这是时光赠予南岳的视觉诗篇。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来共同感受这片土地的四时风华。

当片尾音乐响起，岭南的画卷已悄然在心中装裱。4K 镜头捕捉的不仅是美景，更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密码。愿这些画面如岭南月光，温柔地照亮每一个游子的归途。朋友们，更多的精彩在等我们发现，让我们下期再见。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二零三，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1: 对，
0: 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2: 是，
0: 我马上去。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
0: 报告二零三，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小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马孙，赶紧扑上去，你送庙后我走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2: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3: 元生，元生回来吧。
1: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上为本，喜人间之亲上，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我祖慈悲。
0: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0: 多谢参议，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哼，他妈的，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哼，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
3: 参议，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2: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0: 多谢参议提拔。
3: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0: 不会吧？
2: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0: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1: 啊。

0: 等你龙啊太婆，我带着小妹子去逛高楼，高楼在高。
1: 他妈了个巴子！
2: 这个
3: 别动，站住！过来跑，站住！不用，去，别动。
4: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啊？
4: 她就是小卢匠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匠的老婆。
4: 嗯，想不到吧？
2: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2: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4: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4: 图。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4: 嗯，
1: 不对，子如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5: 嗯，对。
1: 哎，白茹，
4: 嗯，
1: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4: 看样子她不知道。
1: 好，继续说。
4: 啊，他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2: 特务？
3: 报告，
4: 坦克，坦克回来
6: 了。坦克，
7: 坦克
6: 回来了。
4: 回来了没有？
6: 报告二队长，
7: 哪头没有？
6: 抓住了没有？
7: 怎么样？
6: 抓住了没有？
7: 啊，
6: 过来
4: 过来。
6: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1: 快说说嘛。坦克，你捉住了，
8: 还是个活着的。
1: 好，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6: 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就来了。
1: 轻点，我说上去坐着就算了，可小卢这小子净戳我的眼睛，先踢成小卢匠，把图搞清楚。
8: 对，
5: 小卢匠，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9: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5: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9: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5: 你还有一张图。
9: 图？
5: 图？
9: 你让我想想，我想想。

0: 长官，
1: 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2: 图在哪儿？
1: 在我老婆那。
2: 你老婆呢？
1: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2: 好了，带走。

0: 你请一走忙。
1: 是。
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1: 哦，
2: 对，对，对对。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2: 狼战神。狼战山。
1: 哦，
2: 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2: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3: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2: 说说。
1: 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2: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快说，快说，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1: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
2: 你不能吓唬人嘛！
1: 哼，
2: 刘文山，
1: 有，叫谁呀？啊？哦，
2: 不是叫我呀，唉，我还以为是叫我呢。别紧张了，
1: 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2: 先解脱了啊！哎呦，哎呦，
1: 清楚了，清楚了，
2: 清楚了！

0: 有病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波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魏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魏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险险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2: 条件？
4: 魏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魏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2: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4: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2: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4: 四中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1: 203，小李子回来了。
5: 203，
2: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5: 203，我们在佛塔壁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2: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5: 他说他是。

0: 飞虎山做山雕的人。
1: 哦，
0: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2: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0: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3: 是
0: 是，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4: 哟，
0: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4: 是，
0: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5: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6: 中队
7: 来了个账，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6: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
5: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8: 啊？是啊，
6: 干什么？
8: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6: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都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8: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6: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年是三爷的六十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9: 兄弟，
6: 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8: 对，你说的对呀。啊，走，
10: 是，
8: 走。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0: 是啊，
8: 你跑什么呀？
10: 你
8: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6: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
8: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0: 对呀、
8: 啊，是啊，
10: 可不能大意
8: 了。大意了，
6: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问，这儿没有外人了。
8: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10: 对，都是自己弟兄，
8: 都是咱们一家人。
6: 说，我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了九个地堡。
11: 那个五九四十五。
6: 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8: 对，
6: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个地堡、哦、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10: 哎呀，
6: 快快是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哎
8: 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10: 哎，放心吧，放心、哎、
6: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10: 暗沟
6: 是通几十里以外，莫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那影儿摸不着啊。
8: 妙啊，有的妙，太妙了啊。
10: 妙。
6: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8: 啊，
6: 哼，
8: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6: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呢？
0: 住口！
7: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8: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7: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8: 好，
12: 我放下心情，
7: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12: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7: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12: 走，我走了，
7: 走，
12: 上了，
8: 走，走。

0: 领导路什么劲？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拜见过阿妈了，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马好马好，正闪乎说话，谁还没有叫？好吧的，天下大大了。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亭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1: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宴的机会，
1: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亭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1: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1: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1: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0: 有。
1: 讲你的条件。
0: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1: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2: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1: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0: 对对，
1: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0: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1: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0: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1: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0: 对，

0: 哎，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哥四少，干脆跟你说，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能
0: 再说话。老师带着，
2: 跑人了。

0: 刺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1: 对，知道了。
0: 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二零三，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1: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0: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让他们听见。
1: 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0: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永琪，
1: 老总，老总，
2: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
0: 儿。永琪，我求求你。
2: 妈，大娘，
3: 妈，
2: 大娘。

抓瞎。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永琪，
1: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3: 是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3: 你信得过我们不？
0: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
3: 对，
2: 发给我们枪。
3: 对，
2: 我要
3: 枪，
2: 要
3: 对掉
0: 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1: 那怎么办？
4: 是啊，
5: 是啊，
4: 这怎么办呢？
6: 没办法，也没有穿的。
0: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吗？
7: 首长，
8: 首长，
7: 没那么
8: 那是大伙儿盼的。
7: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
0: 嗨，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2: 对
3: 对，
2: 打他狗日的！
0: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0: 在哪儿呢？
7: 藏着呢，
0: 能开吗？
7: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了。
0: 永琪同志，装一成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0: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7: 你笑什么呢？
0: 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7: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
1: 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1: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走！
2: 贴起了。

0: 镇河妖。
1: 野鸡们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
2: 哎呀，有个底。
3: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啊，非宝非宝非宝。
3: 拿开拿开，
0: 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2: 嗯，好吧的，
1: 好吧的，
3: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3: 说
0: 说，精神焕发，
1: 就别慌了，
3: 慌了！
0: 嘿嘿，方冷吐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秦爱，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0: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1: 许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0: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匠的下落？
1: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0: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1: 哦，先遣图。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2: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1: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2: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1: 知道，
2: 知道，
1: 知道。
2: 是不是还在小卢匠的手里啊？
1: 以前在，
2: 现在呢？
1: 现在
2: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了？
3: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你说吧。
3: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0: 两旁的人
1: 都退出大厅。
0: 快快快，他们要滚滚滚。
2: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3: 坐下坐下。
0: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3: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4: 对
0: 对，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4: 对呀 啊
0: 崔三爷可是咱弟兄们好啊。
4: 那是，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4: 对啊，
3: 说得对。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3: 他说什么？
2: 这么说的。
0: 老胡，他说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4: 去去去，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4: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他妈的，真他妈不够朋友。
3: 他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啊，
4: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座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3: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5: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的屁股，没多大量。
3: 这好啊，
4: 你他妈的都
3: 萤火虫的屁股。
0: 就凭座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度。
3: 什么？
4: 你他妈话！你他妈的！老子听他调度，我们还能调动他呢？
5: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5: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5: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5: 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5: 嘿，这小子操他妈的
3: 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4: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4: 他妈的，我不干，
5: 不干！
4: 对，
0: 抢他个狗日的，
4: 抢
0: 抢抢！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2: 先灌醉他。
4: 对，
2: 灌
0: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2: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4: 别喝醉了，
0: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4: 对对
3: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4: 对，宰那狗娘养的。
0: 宰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1: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啊。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儿。

0: 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好，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1: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1: 啊，敬礼，
2: 敬礼喽！

0: 啊，老夫啊，你替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出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部。
1: 谢三爷，
0: 来来来，

0: 想去看，我去。
1: 啊，是你来了！
0: 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
1: 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0: 郭班长，
3: 哟，
0: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
4: 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0: 好，
3: 向前。
5: 报告零三，这是2012首长给你的信。
6: 建波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1000000000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援，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0: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班长万岁！

0: 你们是听到了还是看到的？
1: 三爷，我们听到了，我们也看到了，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0: 他骂了靶子。
2: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1: 共军。
0: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3: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0: 好，越快越好。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3: 三爷，瞧我的了。
0: 共军

0: 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横到一点点粮食。永庆，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得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0: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
3: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
0: 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
3: 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1: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都去了。
1: 对，都去了。
2: 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2: 什么？
0: 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
2: 你想哪儿去了？
0: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3: 嗯，老八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0: 嗯，对。
3: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4: 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

0: 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面有鬼。
1: 哼！哦，原来是这样。
2: 共军来了，别打了。
3: 老九，我叫你别打。
0: 怎么，三爷，
3: 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0: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3: 老九，好枪法。
2: 是不会啊。
3: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4: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3: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一张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2: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200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2: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2: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我不送了。
2: 你回吧，
1: 我不送了。

0: 小卢将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1: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1: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1: 是。

0: 快走！
1: 看老四少，看老四少，看老四少饶命啊！
0: 快走！
1: 看老四少，
0: 看老四少，
1: 看老四少饶命！
2: 坏了，老道逃跑了。
3: 二零三，你说什么？
2: 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座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4: 向左，
0: 右，
4: 传黄旗白，赶快追击老道。
0: 是。
1: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2: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0: 是，
2: 去吧。

0: 开心了。
1: 地雷埋好了没有？
0: 报告，埋好了。
1: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0: 走，走，走，
2: 快走，
0: 快走，快走。

妈的，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咱砸了。参谋长，车上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冲了！

0: 山同志，哟，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开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1: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钟琦，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保证能领到。好，再等一等。
1: 报告，陈大娘回来了。
2: 老孙，
3: 老孙，老孙，
0: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1: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去，
2: 哎，老孙，老孙，
3: 老孙，老孙，老孙，
1: 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1: 刘继堂，
3: 有。
1: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3: 是。
1: 刘继同志，
3: 有。
1: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0: 二零三。
4: 民兵小队，全部带起。
1: 好。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

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16颗
1: 郭探副，
2: 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2: 是。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1: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2: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5: 啊，是啊，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来，怎么样？
5: 说
0: 说说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

0: 如果老从信神的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1: 说
2: 说
1: 说
2: 说
1: 来
2: 说
1: 来
2: 说来
1: 说来
2: 说来说来
1: 说说
3: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4: 哎，这就对了嘛，洛恩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3: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4: 不要笑，哈哈，
3: 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3: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3: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3: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3: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5: 慢着，怎么回事？
3: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
5: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3: 还没喝过
0: 醉着呢啊？
3: 喝了吧，大哥。
0: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3: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3: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3: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0: 这是干嘛？光说你就忘了，真是贵人忘事挂。
3: 哎，你干嘛干嘛？你还在那干嘛？你自己也在那干嘛？
5: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5: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3: 他，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1: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你说
1: 说话干什么？
3: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1: 说。
3: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妖精，放下，给我。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1: 是，
5: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5: 是。
3: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徐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李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1: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主爷不能走啊。

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戴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戴上戴上啊。
2: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3: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4: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3: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2: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3: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0: 滚！
3: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4: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逮住！
3: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4: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点，弟兄们，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1: 哎，你站住。

0: 你听着，
1: 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永远不。

0: 来，把点钱我来
1: 给你捐来你，捐来你，捐来你。
2: No， 你回头，
1: 你喝一个吧。你一，
3: 多喝多喝，
1: 多喝多喝，
3: 也得活。
2: Yeah.

0: 咱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1: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你也别动啊！
2: 不要乱！你等我，等我指挖出来。
3: 出来！我做你毛干什么？出来！

0: 李永琪同志，
1: 小白哥，
2: 杨队长，
1: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全不能在浪水上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件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小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提到沈阳，你会想到什么？往情怀里说，共和国长子，重工业摇篮，
2: 纯手工下场就有一根现场红摆了。
1: 往生活里说，
3: 开心
1: 洗浴二人转秧歌烧烤。如果你只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沈阳，我就得说上一句了，老铁快拉倒吧。
4: 沈阳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夜市之都啊，今年带你们看什么叫超级夜市，
5: 堪称取经。
1: 沈阳的丰富可能远超想象，
6: 这里的味道是沈城一绝，
1: 夜市之城绝非浪得虚名，
7: 全国的风向标就在这里，就在其他，就在沈阳。
1: 这里的夜晚不只有烧烤，
8: 舒服，
1: 各色美食与酒与东北人的故事，总有一番滋味带你品尝。
9: 绝绝下去，来来，干了！
10: 无论什么时候啊，都是热情饮。
11: 人间烟火在谭家店里。
1: 第五夜，咱在沈阳的夜里吹吹小风，蒸点下酒菜。学地理课本上有一句对我国南北气候的经典总结，冬季南北温差较大，夏季普遍高温。而沈阳的夏天一旦热起来，同样让人五脊六兽。这时候再来个以毒攻毒，何如？哟，敞着窗户也得吃得这么认真，这炭炉火热的铜锅究竟有什么魔力？
12: 酸菜
13: 包着酸菜一起吃的感觉很好吃。
14: 这个铜火锅之后放进去火候，再加上那个酸菜，入口即化，软糯香甜。
15: 南方的酸菜是酸辣口味，但是这儿的酸菜就是那种纯正的酸菜味道，恰到好处的那种。
16: 好嘞，猪肉馅啊，酸菜锅是吧？来了。
17: 哎呀，你关上个啥呀？
1: 老沙，战绩酸菜火锅店掌柜，永远面带微笑，永远不急不躁。
18: 哎，让一下。
1: 站立，火锅西施，战绩招牌的由来。
19: 肥牛午餐肉都上了是吧？
1: 等等，这么说来，应该他才是老板吧？
17: 我姓撒，撒鸡可不好听啊。
1: 每当这摁不住的甜蜜宠溺值随店内炭火温度一同爆表，顾客的味觉高峰体验

0: 一锅可见。大块五花入锅，战绩高汤起步就很东北，这锅汤将为全套火锅流程提供基调，搭配猪大骨熬煮两个小时以上，肉香和油脂开始溶于汤底，再持续炖煮一天，这是不断提升内在美的手段。酸菜火锅，灵魂自然在酸菜。东北大白菜汁水丰腴，根据季节温湿度调整腌制时间，切丝之后还要二次发酵，经过至少两个月的酝酿，得到浓郁温和又清新的酸香和脆爽口感，亮相就是控场的气质。当灵魂注入基底，再修炼20分钟，清新酸香与厚重醇香融为一体，浓郁且不油腻，一番沈阳绝味就此达成。而后各类搭配均是锦上添花。
1: 咱们东北的酸菜炖炖五花，就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这种感觉。
0: 五花肉自由是东北人的基本权益。
2: 别人的肉吧，可能是13-14块钱，我就将近20多，至少得300斤以上的猪。
0: 猪腹部的五花肉脂肪丰富且均匀，整体肥瘦相宜，在老沙细致的刀工下化身轻薄大片，以保证油脂迅速释放，瘦肉紧致不柴。与酸菜汤底的清爽相互融合，给唇齿带来肥厚丰盈又不失清新的高峰体验。独家调配的新鲜猪血进入猪肥肠尾端，愈发显出一番健硕生猛。煮熟，切成厚度0.7公分左右的小段。在东北，血肠几乎永远与酸菜联袂登场。腥腻，酸菜老师告诉你不存在。酸菜汤里捞出的血肠没有重口味，只剩 Q 弹小可爱。外脊加羊腿肉，肥瘦相宜，鲜肋条、紫盖、上脑，手切成片极富弹性。酸菜汤底过滤掉腥膻，激发出深藏肌里的肉香。这一口，成熟了。从陆地转战海洋，鱿鱼、青虾、丽黄等各类海鲜在酸菜汤底的催动下，咸、酸、香层层递进，入口即是细密鲜甜的回弹，东北海鲜独有的饱满感便扑面而来。
1: 对，一广播沈阳头的
0: 丰富热烈且平衡，如此时刻一杯白酒的干裂往往更能释放这种感受。
3: 脾气好，你看我有时候我在前面，我跟顾客有的时候，哎呀，他一催我，我一着急，他就出去了。他说：“你等会儿，我马上，别着急啊。”他脾气好，坚持的事儿他就坚持，一直坚持。你就像你说，我俩就这么样一干20年，就是坚持，他可能坚持。
4: 下个月就是正式进入旺季了，你知道一天10张台的时候卖到90-60，你知道什么感觉？
5: 他要是不在这了，我干不过来。有时候也挺心疼的，不心疼那是假的。
0: 熬得住生活的辛苦，结婚24年仍像初恋一般，这浪漫比火锅热烈，比白酒浓郁。而屏幕前的各位，吃完这把狗粮，咱再一起感受一下沈阳的鲜，缓缓。沈阳西塔街，朝鲜族风情，多年来一直是沈阳吃喝玩乐的聚集地。在这里藏着沈阳最鲜的下酒菜，这怎么都是同一家？鲜活、炭烤、焦香，是朝鲜族风情，也是地道沈阳美味。
6: 冰冰爽爽，甜辣适中，
7: 鳗鱼挺好吃的。
0: 将各类吃法包容并化为己用，是东北这片土地的生存之道。在这家店，这种风范还有更经典的美味体现。
8: 煎头。

0: 螃蟹干，天天你不管谁干，哦，这有螃蟹，我吃个螃蟹。哎，咱祖宗啊，干活干完活再吃，我吃个腿吧先。
1: 文大姐，西塔街最具少女心的老板。
2: 螃蟹，
3: 不吃螃蟹，
2: 螃蟹吃不饱。
3: 那个松茸，
2: 特意买的美少女片的。
1: 少女心归少女心，业绩上可还是女强人。产业遍布整条西塔街，
2: 后边1000平的，这个都是我。4年，我开了3个店。
1: 跟生意做大后的甩手掌柜不同，文大姐是个操心命，在大店旁边又开了个小门脸，专攻最拿手的生腌系列。
2: 帮你干啥？
0: 我追命呢。
1: 并拉来了自己的亲闺蜜安大姐。在吃货的眼里，唯有美味不可辜负，必将美味进行到底。
4: 现在就做啊。
3: 3年前吧，突然咱俩仔细一算，哎呦，41年，哎呦，
1: 40多年，互为灵感源泉、欢乐源泉，以及
3: 啥玩意儿呢？给我看看，
2: 我买的药盒。
3: 你还以为你还18呀？
2: 为什么呀？女人80也是18，我永远18。
5: 俩活吗？
6: 俩活宝吗？
3: 你要想拍他俩都不用专门去拍，支个相机在那全是素材，舍不得删。
1: 工作彻底升级为享受，再融合一份姐妹淘的欢脱，美味自然与众不同。西塔街的狂欢也始于夜晚，而狂欢的部分原料就来自于5公里外的塔湾。这里不仅有超级夜市的欢唱，还藏着专供沈阳的生猛配方。三油梭子蟹，俗称飞蟹，沈阳老铁们的心头号。夏末秋初，正是肥美之季，在这对姐妹手里，将化身为一道绝味下酒菜。洋葱、苹果、大葱、姜片，在调配过的海鲜酱油之中熬制沸腾，在文火炖煮2小时以上，得到清甜为主的复合味型酱汁。原料虽然常见，但选取标准可不一般。
3: 特意留的这个洋葱皮，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
1: 标准如此严苛，想不好吃都难了。待汤汁自然冷却，飞蟹的鲜嫩甜糯便有了无限可能的基调。

0: 蟹壳里搅拌，最原生的汁水融合料汁，果冻般的蟹黄，会爆珠的蟹籽，均匀包裹住每一颗米粒，鲜甜与咸香齐飞，饱满共浓郁一色。满口浓郁，配一口清冽爽口，几乎可以忽略的微醺，进一步烘托幸福感，美妙达成。
1: 哎呦，太好吃了，这个
2: 柔风吹过那种感觉，
3: 简直就是美味。
4: 哎呦，一口酱蟹再配一口这小烧就绝了。
2: 好吃。是一口鳗鱼，一口小烧酒，应该是生活很美好。
0: 关于鲜，文大姐店里还有另一手王牌——河鳗。引人垂涎的要素不止在鲜，还有无可比拟的嫩。

0: 鳗鱼就得活杀，烤出来才能外焦里嫩，就是要那个劲儿，老板娘要求的高。
1: 要最大限度保留鲜嫩，第一要务就是不逊于庖丁解牛的刀工和速度。而要享用鲜嫩，还需三层 buff 加持。菊花炭释放比普通木炭高200度以上的高温，搭配黄泥烧制的泥炉，导热迅猛，为烤鱼奠定了外部焦香的基础。而导热性极强的篦子，让高温直接传递到鳗鱼本身，外皮瞬间焦化，肉质紧缩，锁住汁水，嫩到极致。从视觉和嗅觉上率先对吃货发起冲击。蘸上特调的鳗鱼汁，特有的鲜甜被无限叠加，再配上腌制姜片，鲜又被温和的辛辣映衬到新层级，包裹海苔，脆爽与滑嫩交相辉映。
2: 他就吃肉。
1: 一年前，安大姐给自己提前退了休，开始了与文大姐欢乐组合。
3: 俩组肉，
1: 世间美味唯有新鲜最难得。
2: 喝完了，咱再倒行不？不贪杯。
1: 而在人潮之中，却总是人不如故。
4: 他一年365天困在这个店里头，我说你该放下，该出去看一看，该出去走一走。
5: 为啥后来不但没把他这个改变了，你还来跟他一块干来了？
4: 对呢，为啥呢？8年以后我会带着他走，带着他走，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离开这个西塔。我带着他，
2: 我不跟你走，我跟我老公走啊，我不跟你走。
4: 你觉得有意思吗？老公走，我会带着
1: 他。即便岁月偷走光年，那个能陪你经历鸡零狗碎生活片段的人，仍会在每一处细碎的烟火中等你。夜深了，鲜嫩余味悠然，而烧酒的清冽或许已经消散。不过别着急，既然来到东北，肯定帮你喝个痛快。经历了昨晚的微醺，再来感受一下沈阳的清晨。从一日之计开始，沈阳的烟火气便绵绵不绝。
6: 来，纯手工香肠九九一根，香肠我买了。
1: 上午10点，这家内在气质比地理位置更独特的啤酒屋开始苏醒。所谓啤酒屋，既非小酒吧，亦非大饭店，其实就是个美味与快乐齐飞的家常馆子。各类下酒菜齐全，喝点酒吹个牛，就能坐上一整天。俗语有云，在东北碰到后脑勺有几道横印的人，最好小心。而如果碰到的是这种还有川字纹的，又该咋整呢？红哥，万顺啤酒屋掌柜，想知道啥叫东北社会人，找他。
7: 这个买卖说在的，好人不爱干，赖人你真干不了。
8: 俺就看着这个苗头的时候就赶紧去，一看这人咋样，少喝点，哥们儿给你上个菜，稳稳当当的。
9: 老大，我脸是拍我老的，你再开玩笑，谁能拍老大？你喜欢男哥们儿，
8: 这个买卖我跟你讲，没说嘛，沈阳市原先100多家，现在可能上就上一家了。
10: 你说你长得漂亮没？
8: 我怎么说呗，反正这帮人都挺给我面的。

沈阳老北市是各色人等出没鱼龙混杂之所。能在此区域经营36年，万顺啤酒屋基本等于沈阳版的龙门客栈。所谓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在红哥的统领下，员工自然也得有些共性。

界。如果要强调万顺啤酒屋的江湖气质，那他就是遵纪守法的孙二娘。而这片江湖的高潮同样来自夜晚，收起了纷杂神秘的江湖面，如今的老北市被打造成了颇具流行气质的网红

0: 如果要回归一家餐馆的定位，万顺就是整条街的家常下酒菜集大成者。
1: 全是下酒菜，没有别的菜，这是他家的风格，对吧？这家配酒好，一周来三天呢。
2: 好，
1: 酒水便宜，菜还好吃，
2: 这菜相当对我口味了，
1: 就是好。
0: 双花卧里脊，刀工要求不一般，猪里脊得片成薄厚适中，为的是一口弹嫩。鱿鱼和腰片斜切十字花刀，讲究高温穿透，锁住汁水更好入味。
1: 特别嫩，而且味道还好，绝绝下酒。
0: 油温三成，里脊先走一轮，七成熟捞出，要的就是一个嫩。腰片、鱿鱼互相熏染，青椒、胡萝卜负责味觉上的中和，清爽解腻。里脊紧随其后，底油葱花炝锅，去腥又不抢戏，集体返场，复合调味，烈火烹油中持续翻滚。中底一派和谐景象，东北菜的讲究可一点不比八大菜系少。
3: 这不就老万岁吗？啥东北菜都有。
0: 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艺多不压身。不提腰线的完整猪腰，气味独特，用油炸刺激口腔。而油炸辣椒则用香辣让人酥麻，二者在猛火的催化下，猛烈的焦香袭击鼻腔，让人一口上瘾，直冲天灵盖。如此往复几个回合，得嘞，刚才您还是东北的，现在整个东北都是您的了。
4: 还有一个雪梅豆沙，就是我们家的拿手菜。
0: 最后用一道甜点来结束美味巅峰，是整个老北市的街头暗号。松软的雪衣裹挟着绵密的豆沙，低温油炸，口感恰似云朵，细腻香甜在口中蔓延，品品还有点点淡香，在白糖的加持下，甜蜜蜜美滋滋，颜值与美味让时空跨越夜色，直冲云霄。

0: 本儿，他这我评价是叫什么呢？
1: 双翠，
2: 千娇百媚。
1: 对。
3: 就这扎皮的畅快，讲述一幕幕江湖儿女的故事。沈阳的夜在这里达到最高潮，
4: 过度饮酒也坏健康。
3: 忙完一天的工作，红哥都要到广场上一展身手，风雨无阻。
4: 我以前比这猛多了，他们一般年轻人都是。
3: 岁月不饶人，

0: 英子姐这边也是一如既往，辛勤维护着乱中有序的和谐。
1: 看着外地的客人都知道我们家，就是我就感觉我这30多年没白干。
0: 江湖不仅有人情世故，还有经得起竞争的技艺和大巧不工的气度。过手如登山，一步一重天，万顺，万事皆顺，这很直接，很江湖，也很沈阳。几番酣畅过后，夜晚的躁动趋于平静，但已然敞开的味蕾和情绪往往仍需慰藉。对于东北人来说，无论已经几轮酒菜，没有一碗面收尾，只能沉溺在一种没吃主食的空虚之中。
2: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3: 是只要的喝了酒就玩，就吃面。
0: 在沈阳，抻面馆的数量用无数来形容并不夸张。抻面与王牌下酒菜鸡架和老式啤酒的搭配，组成了沈阳的专属滋味。
4: 像美国有肯德基有麦当劳，像中国就得有这种中式快餐，抻面老酒。
0: 许家面馆从1998年至今一直全天营业，是许多人寻求慰藉的南山田园。
5: 咱家的面我天天吃，就是白吃不厌。
0: 老邓，许家面馆主理人，11年前从大连来到沈阳，开始参与表姐家面馆的经营。身处抻面的内卷江湖，他一直如履薄冰。
5: 这个东西到咱手里，你必须得做好。这东西在别人手里都是好好，怎么为什么到传到你手里，跨上几年你就倒了呢？
0: 退伍20多年，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如影随形。
5: 我就是夸夸的感觉。
0: 厨房如同训练场，不容一丝懈怠。
5: 就是沈阳叫抻面，别的地方都叫拉面。

0: 抻面是力与美的结合，面团在老邓手下不断变化，为唇齿间不同层次的劲道带来无限可能。而到了煮面环节，需要的不仅是手艺，还有姐弟之间的默契。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抻面江湖高手如云。许家招牌上的老汤二字，正是面馆制霸江湖的根源。
1: 挺鲜的，
2: 老好吃了。
3: 咱家是主打是老汤，
0: 煮肥膘熬制超过4小时，秘制调料与油脂融入汤汁，经过酱油点缀，浓郁油润，达成许家出品的点睛之笔。一切就绪，只等待灵魂汤底。用刚没过鸡架的少水炖煮，东北人叫烀，清水最大限度保留鸡肉的原味，草药调料点缀，精准炖煮1小时，鸡架软烂而肉不离骨，引领吃货们吮指缩骨的快乐。老汤与鸡汤贡献了最佳汤底。
1: 几岁的时候吧，就有许家抻面。以前是在别的店吃过，但感觉好像没有这个店好吃。
0: 这碗面没理由不被追捧。
4: 这个面呢，紧实，完事儿它紧那个酸性，完一结合，妥了。
5: 总而言之，反正就是好。
1: 啊，咱首先咱鸡架好吃。
0: 沈阳人对鸡架的料理手法，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煎炒烹炸炖煮烤熏，有多少招数就收获多少美味。总之，没有一只鸡能端着架子走出沈阳。哎，这是个病句。总之心领神会吧。不过万变归宗，公认的王者只能是拌鸡架。洋葱、香菜、芝麻。是增香解腻三件套，手法轻柔且坚决，力度要有穿透性，鸡肉不能大量脱骨失去弹性，调料包裹均匀，使酱香、鸡肉香、配料香

0: 成平衡。流程看似平常，每一步都是精巧和经验的结合。
1: 什么叫下手太？
0: 抻面、鸡架和啤酒的深夜套餐，才是沈阳吃货的心头爱。这是沈阳人的深夜食堂，这是从味蕾到心灵的摩挲抚慰。
2: 抻面了就走了有啥意思？不得靠浪吗？
1: 这才叫市井生活，叫人间烟火。
3: 所以每一个顾客，你就到时候他来吃饭，就感觉进到家里一样。走了六个，好，拜拜。
0: 酒后闲话，深夜真情，寄托在餐桌的经典搭配之上，讲述着独属沈阳人的浪漫故事。待到月落日升，生活展现出另外的面貌，又要一切归零，继续向前。

0: 送走最后一波客人，红哥和英子姐终于得以休息了。
1: 哎呀，今天的天挺好啊，明天又大晴天。明天肯定人多。老头咋样？今天累不累？
2: 这一天一天你过来了，很。哎呀，
0: 守着一片江湖，留着一份过往，平生一顾，三十六载江湖路，仍将同去同归。
3: 啊，这活儿吧，跟年起要起。
4: 赶紧吃药，
5: 是不是得饭后吃啊？
4: 先把药先吃了，要不然你又该发作。
0: 哟，这两位姐姐的欢乐模式还在满店续航。
6: 两位。
7: 下班了，今天不接了。
1: 我们
0: 似乎时光在他俩身上偷不走任何痕迹，火锅店里的忙碌和浓情蜜意的狗粮仍旧在热气腾腾的上演。美食与美酒要诠释的终究还是美，在沈阳的夜里，这种美很常见，也很难找。它总带着专属于东北老铁的幽默和浪漫，隐匿在角落，陪伴着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这样的夜，老得劲儿了。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最后一集直接来到美食王炸古都西安，青砖黛瓦，鼓楼高墙，千年前的繁荣昌盛，千年后依然耀眼夺目，又或者换个打开方式，在西安没有一个人会空着肚子离开，无论你身处西安哪个角落，目光所及之处总有一条夜市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从回坊到小南门，从光华路到甘家寨，西安夜市的烟火遍布东南西北。最后一夜，寻着夜市烟火，带你撑得夜不能寐。西安的夜，聊咋聊？

0: 夜幕降临，古城内部西北一隅的回坊，晋高与土豆齐飞，炒肉供夹馍一色，烟火弥漫，烤串飞扬。不过要论这里的美食顶流，却能惊掉你的下巴。一包起源于川渝的砂锅与清真特色结合，在这儿爆发了一次最强大的基因突变，摇身成为砂锅中的爱马仕，横扫回坊夜市。说的就是这家清真砂锅楼，出道即巅峰。
1: 我在他们家吃砂锅啊，吃了最少有20年了。
2: 印象中是小学6年级就开始吃，
3: 我妈当时就给我说，她怀我的时候就天天来吃这家砂锅。
0: 而这家店人气爆棚的还有，
4: 皇后，
5: 皇后，
6: 皇后，
5: 来个砂锅，
6: 做个砂锅。
0: 这位，
7: 哎，来了！
0: 砂锅皇后，刘家老大，砂锅楼女掌门，乐观自信，还有点碎碎念。
7: 我妹不停地管我，我干的啥都不行。
8: 我姐每次都说我，说我，说我，
7: 她啥都行。
8: 我要不干这些活，她就没法干。
7: 她还说她是我师傅，
8: 她就是事多，每天就找事儿，可烦人了。我是领导，
9: 人家是领导，
8: 我是领导。
0: 刘家老二，砂锅楼大总管，管天管地管姐姐。
7: 赶紧干活，忙个惯的肚子里啥都惯，跟俺妈一样。西安地方些姿势不准确，你看刚一说坏话，人把我怎么干啥？哎呀，又来
8: 三十四，这多少？
7: 九十四，九哎九十五，哎哎九十四。啊，别个。
9: 皇后，我不做做三锅。
0: 能称之为爱马仕砂锅，首先食材必然讲究，牛肉得用上等品，秦川牛，中国五大黄牛之首，高脂润香，肉质细嫩，当真是肉中佳品。嫩红瘦肉间，大理石般细腻的白色脂肪丝丝相连，只有这样的肥牛才能纳入皇后麾下。而配菜的丰富，爱马仕砂锅主打一个豪气，豆腐块、冬瓜片、杏鲍菇、小白菜、嫩腐竹和干豆腐、山珍海味、群英荟萃，这波菜名爆的，客官您可还满意？
7: 香吗？
0: 而把豪华阵容贯彻到底的是这一锅持久熬制的鲜汤，
7: 是
0: 十余味香料调配的香料包为基底，去膻腥添风味。牛棒骨增鲜，牛胯骨增香，两股搭配，小火慢炖一整夜，蒸汽带着牛骨的精华扑面而来，汤色清冽而味醇厚，这便是爱马仕最低调的奢华。鸡蛋牛肉丸，回民最隆重的食材，这也是爱马仕的终极大招。回坊的牛肉丸，鸡蛋也是主角之一。足量的鸡蛋让丸子团结更紧密，五香粉和盐足以 hold 得住全场。在刘姐的八卦掌下，肉馅上劲儿了，逐渐光滑且越来越有筋性。手指发力，手掌放松，肉丸子即可成型。鸡蛋的蓬松中和了牛肉的紧实。肉香夹着蛋香，上演着最经典的乐章，这才是回坊的牛肉丸，这才是回坊里家的味道。
10: 这是在加工辣，
8: 对对，我们家在做辣椒
10: 啊，可是陕西的油泡。

0: 对，一道菜啊，
1: 是
0: 八大怪，
1: 是我们做砂锅用的砂锅楼。
2: 身在西安，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勺油泼辣子。陕西八大怪之一的油泼辣子，每家店都有自己的制法。砂锅楼把重心放在这几勺油上，大葱、小葱、洋葱、香菜，芳香四溢，方圆十里都能闻到夹着葱香的油泼辣子味儿，就是这个味儿都能啃下一个馍。

0: 常的回访庙后街的红店，亲力亲为的姐妹俩经常忙得不可开交。最忙的时候，弟弟和弟媳也会来帮忙。收工后，开个日常的家庭会议是最悠闲的时光。
1: 要不然视频给你截图。
2: 最近挺忙的，要不然你这咱要不然你休息休息。
1: 你把门关了，来了那么多人，那些顾客大老远跑来吃砂锅，你让人家白跑一趟。
2: 要不然你这俺三个出去玩，你一个人干。
1: 我一个人不行吧？
2: 啊，
1: 我一个人
2: 不行，你肯定你一个人干的。
1: 哎呀，咱仨就这样子弄着，吵吵闹闹，打打闹闹，一天一天过着，多幸福的。
3: 虽然累，但是很欣慰啊。
1: 对，很欣慰嘛，这全家人在一块儿，你看多好的。每天就这样子，我感觉挺充足的，对吧？再过你两年，实在干不动了再说，好吧？
0: 用新鲜的食材是砂锅皇后的执着，和家人在一起也是她的执着。和兄弟姐妹像儿时一样打闹，一家人不分家，这才是触手可及的家的幸福。从古城内穿越到古城外，这里的夜市另有一番景象，四处弥漫着烧烤的气息。如果说回坊的烤串是让万千食肉动物心向往之的烤串界鼻祖，那么城外的烤串则像串界扫地僧，深藏功与名。
4: 哎呀，过来，记住呀！
0: 哟，吆喝起来了。老李，
5: 红味烤肉，
0: 红味烤肉大当家，烤串界大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西安的吆喝已成绝唱，但这位老哥要把吆喝文化进行到底。
5: 过来，我会烤肉了。
6: 喂，没桌子。
5: 来了。
0: 小琴姐，红味烤肉老板娘，老李的启明灯，指哪老李就得跟上。
7: 脾气坏，嗓门大，很持家。
8: 这是缺点太多了，爱睡懒觉，爱喝酒，叫不起来就不叫了，马上就自己干。
0: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各地都有自己的烤串方程式。西安人深得干烤技法，无需刷酱，在干料的簇拥下，倍成干身。
9: 味道还怎么变？这个像是像小时候人发拿那种，只用成那个竹条串的东西。
0: 而说到穿串技法，不知道哪位大聪明打起了废弃自行车条的主意，发明了车条肉串，成就了西安标志性的铁签小串，一口撸一串，爽到巅峰。温馨提示，千万别烫了嘴角。说起牛肉串的江湖，长沙偏好牛油，柳州爱烤生牛，延边能玩转牛雪花，而到了西安，必须来烤把牛筋才算地道。此筋非板筋，而是牛肋条的肉筋，锋利刀刃下剔除难咬的筋与多余脂肪，切出精华肥筋。老饕们懂行，只有筋比肉香才能降住他们的嘴。
7: 当时我才23岁，你嫂子才18岁，穿肉切肉，吃饭睡觉，就这样子做过来20多年。
0: 秦川牛瘦肉居多，炙热的炭火下要想煸烤的外焦里嫩，决胜法就是刷油。每家烤串店都有自己的菜油配方，小秦姐研发的油从香味的层次出发，多种香料跃入热油，争先恐后释放自己最独特的味

0: 在热度的催化下，被菜油包裹的肉串滋滋啦啦的逐渐变得金黄，香料的味道也随之渗入牛肉纹理。一把肉串在老李手中舞出了最洒脱的样子，那握串的姿势和翻转的速度都是老李的真功夫。就是现在，赶考三件套，掐准时机，逐一登场。食盐一马当先，率先奔赴热浪中。粗细相交的辣椒面静待时机，淡定的外表下是逐渐按捺不住的满腔激情。孜然必须得选择大力的，看似沉稳内敛，实则拥有一颗躁动的灵魂。
1: 这个牛筋儿还有这个涮牛肚都不错，把里面那个中间那个油烤得干一点，比较香啊。
2: 烤筋跟肥瘦都差不多，口味都蛮不错的。
0: 哎，等等，这串儿竟然是烤肉的最佳 CP， 涮牛肚。草肚，形似毛茸茸的草地，仿佛一陷入就让人无法自拔。切成薄片的牛肚依旧弹力十足，一签一片，整齐匀称，是最适合涮牛肚的大小。秘制酱料淋出涮牛肚的灵魂，相互按压涂抹间，芝麻的醇厚浓香中和了酱料的辣度，双酱合璧才能成就经典。鲜嫩的毛肚脆爽 Q 弹，飞溅的酱汁麻辣鲜香，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再搭配店里的隐藏菜单棒棒面，这就是最完美的夏夜。老李梦开始的地方是光华路，西安夜市曾经的顶流。
3: 能出溜溜的，可以。
4: 最少都是。
2: 然后现在有小朋友了，然后小朋友可以去考场的时候也就带过来。
0: 世界一直在变，就像光华路，从熙来攘往变得有些许寂寥，但老李却始终在那里坚守着自己的往日荣光。还有那久违的吆喝声。从烟火气遍布的古城老巷，吃到灯火交织的城外新夜市，最后必须到城墙边转转。这里号称西安烟火气地表最强。而说到吃，本地老饕只说三个字：小南门。到底有多好吃呢？且看这位兄台。
5: 清蒸凉皮，我一次性能吃两三碗。摸摸，
0: 哟，这位大哥能吃得很呐、
6: 啊！老板，班吃了，姑姑要你做饭。
7: 回来了，
0: 老惠，小南门头号吃货。
7: 我自己把它当零食拿到手里边，经常性的觉得很。
0: 而作为顶级吃货，手艺必然炸裂。老惠靠着一道辣子涮羊血吸引一众狂热粉，这就是吃货间的惺惺相惜。
8: 这个羊血非常新鲜，而且这个辣子呢不是那种非常辣的鲜香型的。
0: 西安人吃羊有 N 种打开方式，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是西安人一天的能量源泉，当水盆遇上羊肉，则是对鲜美的极致解毒。而有了主食的加持，化身为羊肉饺子和羊肉泡馍，最能让吃货们快乐翻倍。而在炎炎夏夜，吃羊的花式绝招当属羊血系列，其中新而不烈的辣子涮羊血是西安人眼中的辣妹缪斯。老惠眼里合格的羊血如同弹嫩的豆腐块，滑滑嫩嫩。
7: 我的要求就是羊血要紧要光要嫩要滑，根据我自己的需要需求，我专门安排了两个人在加工厂驻扎着。
0: 而涮烫的功夫最考验老师傅的眼力，
7: 煮到一定程度它就有孔，味道也就能入进去，但是不能煮过，你煮过了以后羊血就缩了就散了，

0: 只要羊血上的气孔稍微一打开，就是他的猎杀时刻。老慧确认过眼神，立马捞出。此时的羊血饱含汤汁，爽滑鲜嫩。
1: 辣子酸羊血肯定离不了酸，然后手工倒出来，味道更好。粉碎出来的酸，味道就差一点。
0: 吃货界常识，西安人吃饭费蒜，只要搭上大蒜，便能健脾开胃，又能多干几碗饭。捣蒜，辣子酸羊血的必修课，垂捣间蒜香四溢。所谓辣子、蒜、羊血，这勺油泼辣子就是它的灵魂。西安人的辣椒面多选用秦椒，细长鲜红，香而不辣。化身成辣椒面，不安分的撩人鼻腔，等待最后的油泼洗礼。一勺热油唤醒沉睡的辣香，又一勺刺激辣椒释放油脂，再一勺，盘卧的巨龙终于苏醒，呼吸间炙热喷发，最后汇集绝招，一勺陈醋，让油泼辣子红的狂放，香的豪迈。
1: 倒点醋，再把它激发一下，降低了辣子的辣度，但是增加了油泼辣子的色泽感。
0: 香油简单点缀，羊血裹满蒜泥，无需其他香辛料，一把辣子的重磅加持，就能让羊血的矜持变得热情奔放，香味瞬间袭来。最后只要来撮香菜点缀，聊咋咧，一血三吃。羊血家族的另外两件套请求出战。从羊血块到羊血丝只有三个重点，血鲜、手准、刀快，就能变得身段均匀，软嫩弹滑。搭配荞麦面，麦香浓郁，一道羊血和乐打开了干饭人的味蕾。西安人的汤系标配，粉丝在油泼辣子的点化下均匀上色，最后一勺热汤彻底绽放了小南门的人间烟火。羊血三件套终于聚齐，万能配菜帮帮肉也来凑热闹。猪头肉、猪耳朵、猪肠、猪肚、猪肝、香肠，多种口感，多层美味，一次解锁。九点，老慧又开溜了。
1: 老板，来份粉蒸肉。哦，
0: 要。美其名曰，这是吃货对美食的追求。
1: 给再来个梅菜扣肉，一个麻辣豆腐干。哦，在这吃。其实我吃饭是最爱吃自己做的饭，外边的上吃遍尝遍，尝完以后，我来把食材买回去，自己在屋里边琢磨着做。自己如果到外地去玩的话，开车的话后备箱肯定是食材就满了，行李就肯定100%都是食材。
0: 吃货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逛吃逛吃逛吃，用舌尖丈量着四方，把挚爱留给羊血，把生活留给美味。奔波劳累的干饭人呐，即便生活虐你千百遍，但总有一番美味待你如初恋。据吃货老慧指引，小南门藏着一家24小时营业的宝藏餐厅。出了会记，西行130米，接着南行250米，再往东走125米，最后再往北走250米，具体地点就在他家隔壁5米。午夜时分，突然一阵红黄车灯闪烁，救援车飞驰而过，恰似黑暗中的曙光，直奔目的地。老白，民间救援队队长，江湖人称白大侠。火烧眉毛 call 他，紧急险情也 call 他。而此刻他有一项

0: 10万火急的任务，拯救客人的胃。作为救援队队长，老白要随时待命；而作为24小时营业的陕菜掌门人，老白更要超长待机，随call随到。
1: 其实我这个人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是比较爱帮助别人，所以说我始终认为，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
0: 乐于助人，让老白圈粉无数，而俘获一众食客味蕾的，老白只需要一只鸡。注意看，这只鸡要来到你面前，必须集齐煮、卤、蒸、炸四大考验，才能摇身变成陕西名菜——葫芦鸡。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一条麻绳所规整的，一根麻绳打两个圈，绕三个弯，足以消磨小鸡调皮的性格。6个月大的三黄鸡肉质最为细腻，一遇热水，鸡皮瞬间紧实。
2: 鸡里面杂质和血渍给它穿出来，这样的话鸡就更加干净了。
0: 在中华料理界，万物皆可卤，一锅老卤就是镇店之宝，赋予食材生命的源泉。
3: 咱家这个卤汤从开业到现在10几年了，用20多种香料兑出来的。
0: 小茴香为底，花椒、八角、肉扣、丁香、栀子、陈皮等20多种香料依次递减，统统纳入囊中。焯水后的小鸡在卤水中闭关修炼，贪婪地吸收着各式香料的精华。蒸是对鸡肉软烂、鲜嫩四溢最好的尊重。热油必须雨露均沾，确保每一寸鸡皮都能得到洗礼。要知道，当小鸡触热油的那一刻，它注定要通过焦香酥脆来告别它逝去的青春。经历重重考验的小鸡，便能成为食客眼中的金凤凰。此鸡形如葫芦，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口中的愉悦渗透全身，减肥这种小事，明天再说吧。和小鸡的命运不同，带瓣肘子得冷水下锅，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腥味。同一锅老卤，炖时的肘子得静静在卤汁中睡上一夜。入味和脱骨一次性到位。当胶原蛋白的弹力滑软触碰舌尖，老卤中的香料味便扩散至舌面每个角落，轻轻撕咬，慢慢咀嚼，肥而不腻，怎一个爽字了得。在碳水之都，怎能不来面食？biang biang 面、油泼面、羊肉泡馍，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老面孔。而论经典陕西面点，当属于金线油塔。西安人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面条。当看到连点心都是面条团起般的形状时，相信你能更深层次地理解这句话。制作金线油塔费时费功夫，是典型的亏本买卖。而在老白的道义字典里，只要顾客点，那就必须做，不惜成本，全手工制作。猪板油讲究，在它的作用下，缕缕金丝盘绕，层层塔楼相叠，这才对得起顾客的期待。一道功夫菜，即便特殊时期菜价飞涨，老白也绝不涨价。
4: 这个金线油塔的特点呢，就是层多丝儿细。
0: 做人凭良心，做事讲道义，是白大侠的江湖信条。早年间受过白大侠帮助的老慧是他的头号迷弟。
5: 面前的精髓自己都忽略，
6: 平时店里边骗你，没有这么长。
7: 你只要有啥困难了，你就随时给哥舍得到。这个事情虽然是个小事情，但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事情也特别多。你也是一直在这儿积着。
8: 咱两个这小南门待这些年，能做个好邻居，那就是也相互帮助。
0: 没有道理。

0: 的江湖，小南门这片夜市，江湖老哥俩守了30年，互相帮扶，相互理解，才能在小南门夜市站稳10年又10年。
1: 呀，油泼辣子真香，
2: 香不香？
1: 香的我都吃不，给你加个馍。
0: 可爱的砂锅皇后仍然乐呵呵地迎接着每一天，小姐俩的斗嘴日常也在按照皇后的剧本准时进行着。
3: 这点就是3点鲜，白塔，串肉切肉，吃饭睡觉。
1: 干27。
0: 和小琴姐辛苦半辈子，老李最近开始琢磨，等退休了就一起周游全国，玩到哪儿就把这身烤肉的手艺带到哪儿。老费最近盘算着过年前去趟四川，会会老朋友推荐的麻辣香肠。对美食的热爱是这位吃货不变的追求。
3: 老板，来一串鱿鱼须，来一个大鱿鱼，还有烤鱼，再来个烤鱼。
4: 好嘞。
0: 西安的夜，不羁与洒脱间总夹杂着松弛与柔情。一眼千年的遗迹旁是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就像西安人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这一封由古人寄来的情书。人们总说夜宵是生活的解药，这趟旅程我们从解放西夜色里出发，随着不夜城的烟火飘到大佛庇佑之地，在霓虹闪耀的夜市里大快朵颐。面对凶猛狂野的味道，依然不失吃货本色。时而对着明月举杯共饮，时而借着最好的下酒菜抚慰失意人生。
5: 他一年365天困在这个店里头，8年以后我会带着他走，带着他走，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
0: 最后，在8月未央的深秋，回味浮生百态。
6: 明天就是阳光明媚啊，照射大地。
0: 关于夜的故事还有诸多篇章，作为人的微光还在继续上演。江湖菜馆，来日方长，下一程咱不见不散。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八月驾到，盛夏与早秋玩起了躲猫猫，秋风这么一撩拨，减肥先靠边站，咱们正式开启贴秋膘大计。这个秋天，跨越天南海北的食色江湖，翻遍深藏里弄的秘密菜单，是要挖掘出你家楼下找不到的绝妙肉食。不论是草原上奔跑的小鲜肉，还是市井间悠游的老味道，咱们统统不放过。
2: 每餐都得有
3: 羊肉、牛肉、鱼肉，所有的肉。
4: 三天不吃肉我就腰疼了。
1: 江湖菜馆第五季，用无肉不欢为夏日践行，向秋膘致敬。

0: 玉木坎的馕坑烤有它独特的魅力，柴火余温将料水逼入羊肉机里，表皮焦化，油声滋滋。
1: 哇哇哇哇哇！
0: 咬上一口，焦脆的外壳混合软糯的内里，

0: 再来上一口劈鸭子，串列中和羊肉的醇厚搭成完美合奏，
1: 太香了，整整的羊肉的新疆的羊肉的味道。
2: 他们的这个羊肉应该是特别鲜，刚才的羊娃子就是刚才正宗的羊娃子。
0: 如今玉木坎的馕坑贴肉已稳坐伊宁美食榜头把交椅，可古力拜热的野心从未止步，他重拾普通话，烤肉的间隙也不忘复习，只为馕坑贴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2: 馕坑眼，
3: 馕坑，这是馕坑宴，
2: 对，
3: 里面的有木兔。
0: 古力拜热牌普通话进阶中。
3: 哦，馕包肉嘛，那么馕包肉，馕包肉的给你们原味原味的，不用辣子了，软软的，知道了吗？
0: 伊宁的羊吃了，伊宁的牛也不能放过。古力拜热的镜头下，还有自家的另一招牌，馕包肉。牛肉腌制一碗，再进30秒热油洗礼，转入秘制卤水江湖，慢火细炖20分钟，油炸和热卤双重锤炼，牛肉表皮起皱，更好吸收汤汁。此时馕饼再上演一出小牛盖被，蒸透的馕饼，剪碎的牛肉，蛋白质与碳水在口腔里攻城略地。鸭血
4: Ik heb hier niet in de botten, als je het niet goed kent. Ik
5: heb het niet in de botten. Ik heb het niet in de botten. Ik heb het niet in de botten. Ik heb het niet in de botten. Ik heb het niet in de
0: 古力拜热以纯粹的哈萨克牛羊肉勇闯已被复杂调味驯化的口腔，带来独属于伊宁的剽悍之气。
3: 哎，同志们，大家们，过来，我们烤肉店，哈哈，看，这是馕坑肉，馕香甜的。
6: Yetemetkeme emdi, amal bosa, okuğum bada emdi. İşte kesbi mektepten kremdim, işte ögenim bah.
3: 视频里，
0: 古力拜热普通话多了起来，他的热情和馕坑一样炽烈，相信在他的努力下，关于馕坑贴肉的一切，关于玉木坎的一切，一定会为更多人所知。

0: 烹牛宰羊且为乐，柳暗花明又一屯。4000公里外的老长沙人的桌上少不了一碗肘子。
1: 我们湖南人真的都是喜欢吃肉，这肘子的也下大的。
0: 无肘不成席是长沙规矩，不同于馕坑贴肉的粗犷，长沙人更偏爱肘子的细腻。

0: 散财吧。快点快点，这房子暂时没有位置。
1: 行了，找个你干活的领袖，珍惜好多东西要特色，色鲜为美，家里也要无美，是吧？
2: 确实是暂时低到口味。
3: 铁嗲土菜馆最擅长的是老长沙做法，最早的水晶肘子，食盐豆豉简单调味，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后来的虎皮肘子，大火烹油，带表皮起酥，再入蒸锅，带来全新味觉体验。霸王肘子做法复杂，先卤入味，再蒸软烂，最后用灯笼辣椒做的汁水当头这么一浇，哎，好吃，
0: 好吃，小时候的味道。
4: 一点都不头疼，如何激发？
3: 你是铁嗲？
1: 我不是铁嗲的，我离嗲子们还差一截，铁嗲就跟你要去了。喂，爸爸。
3: 这是招牌中的铁嗲，看着也很普通嘛。
5: 敲碗的来过，倒碗的。最开始是我们是84年搞起，我当时授权的王家镇豆腐是我授权的那几家摆的。
3: 如今的铁嗲早已不问江湖之事，店子的经营由儿子做主，但气氛担当仍非他莫属。
5: 干这一些嘛，叫他干掉。来来来来，哎呦，老子一大块啊！
1: 他们传统思想老板子啊，爷子他们家的，在我们到他家里去做客的话，他的性格子是不准上桌的。我们上了桌，他爹的快点敲蛋，站开。
3: 这桌上的肘子是小铁嗲融汇老长沙多派肘学后自创的。肘子不能太大，前腿肥瘦最为相宜。精挑细选的肘子在烧红的锅上摩擦，老长沙人管这叫塌，能快速除去肘子表面的碎毛，洗净焯水除血去腥。盐、鸡精、味精、蚝油，给肘子来上一套。
1: 我们的肘子的话是老长沙口味，第一个点的话要少放点胡椒，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第二的话是辣椒，要用到两种辣椒，一个是印度椒，第二个呢现在的新一号，两个辣椒混合使用。第三个呢，就用到我们的湖南的特产辽源的豆豉，这个三种配料起到综合的味道，香辣。
3: 接下来才是小铁嗲立于长沙肘林的根本。
1: 天气越到没胃口的，我当时想的这个酸菜呢比较开胃，经营一定要吃好的脆的酸菜。第二个就是酸菜，你不能和肘子一起蒸，过后放在里面保持这个酸菜的脆酸的口感。
3: 酸菜与肘子兵分两路，上桌前汇合。
6: 酸菜放到里面的话，就是会让口感更好，也然后也比较解腻吧。
1: 确实是，几口味下饭。
3: 小火慢蒸3小时出来的肘子，骨肉分离，入口即化，打底酸菜脆爽解腻，后来居上。我又要多干两碗饭了。

0: 口味比以前还要好，因为它的宰嘛有熟嘛，还要把清蒸一来生一来嘛，是吧？
1: 老长沙的味道。
2: 且慢，地道的长沙老口子还会来上一份。教头拌老姜，书接上回。肘子入口尚存肥腻，那教头老姜二话不说，当头一棒将油腻打散，只留清爽在人间。
3: 这个菜下饭是一绝了。
0: 我们长沙的特色，家庭里才有的，特别干净，特别清爽。
4: 只是讲我们搞正式的这个事情，走一行就挨一行嘛，你就要琢磨这个事情嘛。下班没事的话，我一个人就在厨房里嘛，厨房里琢磨一下，然后再看再味道可以的话，再从配料、刀法这些上面想办法嘛。
2: 外头的天地辽阔，可家中的独木已难支。
4: 他身体不行了，还想坚持搞下去啊？
2: 五年前，小铁家决意回家接手父亲一生的心血。半路出家的他磕磕绊绊，但最终撑起了这家店。
4: 他一定要搞嘛，他跟开家庭会议都搞了嘛，顶子就是为我们留的后路嘛。你还愿意不？你不想搞的，愿意捐个圈，还是愿意圈，反正我还是坚持搞。
2: 垫子和肘子是铁家留给孩子的后路，食物也不仅仅是食物，更是爱的表达。深夜的餐桌最适合交心，给儿子的话今日不说又要等到哪天。
5: 我的是过去老公公矛盾感情啊，叫哎我现在不正在干现在科技化了，我一个科技化的就跟着搞地方不赢了。
4: 没得什么后悔与不后悔的嘛，你接受了，反正你要不赢就不接受，接受了你还是要认真搞嘛，只要你努力了认真的，你正耕也好没正耕也好，说实话买个大点的房子啊，一家人啊，父母啊，兄弟啊，小摩擦摩擦是肯定是会有的，到时候就是家的感觉。
2: 豆豉、辣椒、酸菜、肘子汇合在一个锅里，各有各的好，但最终都在炖煮中收敛个性。菜是如此，家亦如此。长沙人说肘子要吃大的，而在山东章丘，整猪才是刚刚好。这里的一切都是 oversize， 人高，葱大，肉也横。喜欢大口吃肉的朋友们有福了，
6: 出炉了！
7: 烤这个肉外焦里嫩，
8: 味道 very very 哇。
9: 我们都跑很远上这个地方来吃，
10: 他们家的是最正宗的，
11: 皮很脆，
12: 肉很香，
10: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13: 朋友来的时候一定会来这里。
14: 我们都是吃着皇家烤肉长大的。
15: 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这里啊是山东济南章丘秀会五中号皇家烤肉的体验馆直播间。来，直播间的朋友啊，梅花鹿来了，大酥皮啊，有肥有瘦，
16: 你要哪块？你要这块吗？这块咱现场的朋友选走了呀。江苏苏州明天到啊，单独要两斤猪肝啊，这就是会吃的。
2: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16: 大家可以试一下。
2: 店里嗓门最大的当属他们。
16: 对。
2: 画面 C 位由皇家的媳妇们占领。
16: 烤肉啊，都是每天精选的肉，每天都是现杀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啊。

上工啦！黄宽，皇家烤猪头号技师；黄振，皇家烤猪二号技师。第一式，吹烧大法，保证入口没有猪毛扫兴。第二式，错骨分肉刀，骨头留一半。脊椎肋条帮助二师兄维持婀娜身形，肉呢划成5公分见方，最易入味。

自施展情意绵绵手，黯然销魂掌，形成一套组合拳。兄弟二人凭借17年掌上功夫，手拿把钻。星与山被烟料带走，香与咸逐渐渗透其中，美味至此不过半成，另一半就得请诸入。

0: 开架火，吊机将二师兄们送入炉中。此炉乃二皇父亲亲传，几十年迎来送往无数。
1: 原来那个炉子一直是我爸爸的那个，拆迁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炉子的土啊砖啊都挪过来了，三米见方。原来的时候一炉只能烤一个，用人抬举重，现在有这个提升机，一炉烤两个三个都行。
0: 蒸猪焖烤的功夫，关爱不在猪而在人。皇冠的闪猪决定了一炉烤猪的成败。入炉五分钟后吊起，金睛火眼那么一扫，便知这炉要烤多久。
1: 看一眼就够了。
2: 怎么这么厉害？
1: 成天看。
0: 就这么一眼，十几年功力尽显。三猪回炉继续深造。高温之下，二师兄力有不逮，多余卡路里燃烧殆尽，表皮逐渐酥脆。55分钟后，烤猪横空出世，

0: 我这块肉啊大了一点了，四斤，而且这个皮还很好，太好了，这块肉
1: 装盒子敞着口，你再称好棒
2: 啊。这个肉外脆里嫩，
3: 皮脆肉香味美，多来买点。
0: 拿五个烧饼。
4: 它的肉每天都是新鲜的，现杀现烤的。
5: 山东省内的包邮省外带呀，加个15块钱的邮费，710块钱的肉，来，
0: 这肉舒服了，拿量。
6: 美，实在是真的很美。
7: 走吧，
6: 走着啊。
8: 只有如此这般现杀现烤出来的猪，才能外皮脆如金甲，内里软似云泥。单吃，肉香在齿颊交锋间悄然绽放，配葱，与肉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加饼更是碳水脑袋，快乐崇拜。有甚者将烤猪与白菜豆腐一锅炖煮，白菜豆腐施展乾坤大挪移，悄然吸纳烤猪之香，以素克荤，在咕嘟咕嘟中美味普拉斯。

黄宽、黄震聚焦烤猪垂直领域，苗燕、高清以直播打开烤猪售卖界新业态，四人实现闭环矩阵，将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章丘人的烤猪推往更大的江湖。感谢老

0: 私人的日子被烤猪和直播堆满，难得闲暇，黄宽拉着全家在店前合影，对过往的珍视与对未来的期许就这样定格在一起。恰逢宰牲节，古力拜热和家人一起上班暂停，草原轰趴。
1: 我上辈子有了点子，要是在高头还可以，我们有那个事啊，看了。
0: 小铁雕呢？

他拉着铁蛋一起出去试菜，这种钻研的态度离他买大房子的梦想不远了。从边疆到内地，从乡野到都市，吃肉这事儿各地有妙招，口味万千绕，地北天南不变的是那份对肉食的由衷热爱。大口吃肉要的就是色香味之外的肆意，管他明日如何，今天咱就是要在有酒有肉的日子款待没心没肺的自己。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清汤流洒，平和成为城市的清流代表。
1: 我今天来的第一时间都会寻找花上黄沙。
0: 一根打桥黄瓜如何穿越餐桌的春夏秋冬？
2: 六斤短。
0: 一包秘制盆菜为何锁定故土的万般乡愁？
3: 上来像八个钟头地基。
0: 月地百味，万物可包，一包见江湖。老广的味道之同捞同包。同捞同包，这句老广挂在嘴边的俗语，是粤语里烟火气加人情味的经典融合。捞是同享滋味，包是慢火烹煮，既是灶台技法，也是老广包容重情、同甘共苦的处世之道。牛杂二字早已刻进老广的 DNA。街头巷尾，一声剪刀咔嚓作响，便能勾得人脚步停顿，味蕾觉醒。谁能想到，昔日的屠宰场废料，如今成了小巷的排队传奇。若论对牛杂的喜爱，化州人一定名列前茅。这座低调的粤西小城，堪称牛杂之城。大街小巷牛杂档林立，光是上街洞的牛杂三十米街，长不过几十米就能汇聚几十家店。凌晨四点，天还未亮，化州的烟火先从牛墟醒来。农历逢五逢十，这里人头攒动，光影交织。本地与周边的牛在此汇集交易，一夜动辄成交数百上千头。每逢牛墟开市，陈亚祥都会早早地来到这里。陈亚祥从事买牛这一行当已经44年，牛市没有秤，挑牛全凭肉眼判断，想要选到心仪的牛，全靠有经验的老师傅。
4: 我想给你们
5: 香粉，你没买怎么吃饭？
4: 我想给你们摘摘，放放放，放回来哥。上
5: 次你拉去某边
4: 的，冇得个啦。哎，你睇到我揾阵爱，你个派嘛？
5: 妈，

0: 哎，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 牙，佢八只牙，阿换睇八只嚟睇牙。
1: 电筒探一探，伸手摸一摸，再壮硕的牛到了陈亚祥手里也会温顺听话。
0: 我嗰啲神镇本地土黄牛呢，骨细肉多，肚大，嗰啲肉好靓噶系嘛，有弹性噶。
1: 老黄牛价格高，陈亚祥要求更高，几圈转下来，入得了眼的牛并不多。
0: 买谁家？那你冇眼我，那我冇买呢。
1: 本地吃牛讲究当日现宰，最大程度保留牛肉的鲜美和营养。买到的牛会拉回自家养牛场，再供应给家里的档口。化州水草丰茂，牛群常以草木、甘蔗叶等为食，几乎没有膻腥味，肉质更是自带清甜。养足了日子的黄牛散发着牛肉的香气，连牛油都呈现诱人的金黄色。陈亚祥的牛肉档口总能吸引街坊驻足。与牛打了一辈子的交道，陈亚祥全家都从事相关的行业。牛肉好吃，牛下水更是化州人的心头好。每天的新鲜牛杂定是女儿女婿的牛杂店优先。
2: 今日个牛杂冇够卖啊！今日可能要攞多啲啊！
0: 攞多呢？
2: 今日装几多只牛啊？今日
0: 装两只
2: 啊！今日装两只咋？
0: 九两几十两，再就买晒啦。
1: 陈林清与丈夫在化州经营着三间牛杂店，一天要煮三四百斤牛杂，每日的繁琐工序从清洗牛杂开始。
3: 我哋一般洗三次啦，我哋第一次用棉粉去洗，之后冲开水再用盐去洗一片，再冲洗再用花生油洗一片，经过三次嘅一清洗咧就好干净噶啦。
1: 外公那辈传下来的牛杂手艺，陈林清自幼耳濡目染，每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但最重要的也是要凭良心做的，就是清洗。
3: 洗一日牛杂要洗好几个钟，所以而家整牛杂七成嘅功夫喺清洗上面咧，白肉咯、牛肚咯，因为系属于最难洗嘅，因为佢好多嗰啲皱皱折折嘛。哦，咁樣真係唔食唔出嚟嘅喎，但係咧，可能我哋自己要求高啊，覺得食入嘴嘅嘢，我要覺得自己嘅良心過去，我要做到好似我自己食啊咁樣咯。我啲同事個個都講我冇人似你咁樣洗嘅，以前都係推咗車到處走喎，仲辛苦過嗰日曬雨淋。
1: 化州牛杂包罗万象。牛肉、牛肚、牛心、牛肺、牛舌、牛肠、牛肝、天梯、牛蒡等一应俱全，光是牛胃就有四种之多。
3: 草头、金钱头、针头、白肉头。
1: 草肚即牛胃，状如绒布，口感扎实。金钱肚是网胃，表面蜂巢规整，柔韧鲜嫩。百叶为半味，层层褶皱似书页，口感爽脆。而形似猪肚的皱味才是牛真正的味，被称为真肚。洗净的牛杂需大火煮上十分钟，整套预处理才算收尾。而牛杂汤底得用牛骨牛腩慢火熬制一个小时以上。
3: 我哋通常加香料入去，草果、香叶、 龜皮

0: 诶，冬瓜、白芷、白果、陈皮、丁香八种。
1: 有别于广式牛杂的汤醇味浓，化州牛杂以清汤做底，独求纯粹的肉香。所有食材尽数熬好，各部位的牛杂依次汇入一口大锅，灶上必温两罐酱料，一为原味，一为辣味，浇上肉骨原汤，佐以豆腐或萝卜，小火慢煲，咕嘟嘟作响。将酱料放入锅中同煲，是化州牛杂的一大标志。
0: 咁食起来牛肉口感会更加好啲。啊，啱啱咧佢料系冷嘅话，牛肉系热嘅话，食咗口感咪更好。
1: 牛杂滚一滚，神仙坐不稳。一锅清汤浸着满当当的牛货，还没进店便远远闻到牛香。化州的牛杂讲究火候，炖出来的牛杂必须带着嚼劲，才能俘获化州人的味蕾。草肚耐嚼，牛肠充盈着牛油的鲜香，牛筋富有胶质，天体有弹性，牛舌细腻软嫩，每个位置都能带来不同层次的体验。
0: 牛肉
2: 呢？
0: 哦，牛肉哈，
2: 要俾
0: 边
2: 一手呢啊？
0: 佢
2: 要瘦
0: 吧？哦，好。阿妹，两
2: 碗
0: 啊，阿妹。
2: 两碗啊。
0: 两碗啊。
3: 有咩肉羹啊？
0: 有。
3: 翻工我攞碗牛腩饭，
4: 咁我煎一次牛腩、牛百叶、牛头。
1: 围炉而坐，即点即拣，是品尝化州牛杂的乐趣所在。坐在热气腾腾的锅前，老板熟练入叉，剪刀张合下一串牛杂送入碗中，搭配蘸料大口咀嚼，奶香浓郁。嗦一口化州河粉，淡一口清甜肉汤，口舌生香，日子一下子就舒坦了。
5: 我可以不慌不躁，每顿回答出个乱瓜。你吃過之後，你就會有對比，就覺得你真係好乾淨。其實好多人只係化州人，外地人來咧，第一時間都會選擇我哋化州牛雜吧。
6: 佢湯又好清甜，好新鮮，
7: 當化食。
0: 牛雜咧有按寸噶，三分之一寸，又有按份噶。佢哋一般為自己食嘅咧，都係是一般一串串食嘅，一串咧放三條寸，即係一蚊子一條嘅嘢。最後食到幾多咧，我哋數寸就得啦。
1: 天一转凉，牛肉牛杂火锅便准时登场。围炉而坐，共食一锅，烟火氤氲间闲话家常。这口翻滚的大锅，煮尽市井百味，更熬出化州人朴实温暖的生活底色。离化州不远的连江横山镇，是广东闻名的千年桃乡。自清朝康熙年间，当地的钢瓦窑便以手工制作瓦煲流传至今。纵使现代炊具变化多端，制陶土与水火淬炼而成的砂锅依然凭借坚实耐用独步岭南。陶土独有的气孔透气保温，导热均匀，煲饭煲汤煲菜皆鲜香加倍，始终是老广厨房里不可或缺的老伙计。在广东，砂锅有个亲切的名字叫煲仔，一锅盛下万千滋味，老广对煲的爱深入骨髓，这让砂锅在岭南的销量常年保持第一。应季而炖的老火靓汤，冬日为具的羊肉煲，后厨镬气满满的撅撅包，街头巷尾飘香的煲仔饭，烟火灶台间尽是煲的天下。在广东，煲这个字的含义是多样的。临近端午，龙舟版《速度与激情》每晚都在佛山蝶轿上演，鼓声铿锵，号子嘹亮，还有两天就要比赛了。

0: 每场夜训，所有龙舟队都卯足了劲儿。叠叫水道九曲十三弯，比赛拼的也是拐弯速度。摆尾、倒档、急转弯，五六米宽的河道里，25米长的龙舟上演弯道漂移。大家喊的“宁可包烂，不可爬烂”的“包”，在粤语里有撞的意思，就是宁可快到撞船，也不能在比赛中减速。这是叠叫龙舟勇往直前的精神体现。叠叫水乡，又名双溪，纵横交错的河道缠绕着千家万户。500年里，叠叫人的桨声从未停歇。端午龙舟鼓点一响，水乡人的忙碌便分了两头。河面竞渡争先，岸边后厨里则藏着烟火战场。今年端午，经营粤菜餐厅的苏艳红与龙舟健儿们一样忙得脚不沾地。
1: 好丰期，春季2000斤啊！鱼枪卷呢、这个菜我哋做咗30几年啦，你起咗啲鱼啊，啲骨又唔要，要个肉。
0: 鱼青就是鲜鱼去骨起肉，剁碎后搅打到起胶的鱼滑。龙舟竞渡靠臂力劈波斩浪，做鱼青同样要靠手臂功夫。鱼肉细细剁碎后，想吃出弹嫩口感，有一个步骤，半分省不得。
1: 打300几下嘅，打到佢起胶为止。做过嗰个鱼青最少几个钟。
0: 用鱼滑裹住猪肉泥做成鱼青卷，是苏艳红30多年前的自创菜式。寻常食材偏要下足慢功夫烹出别样滋味，靠的正是一份沉心的耐性。蒸熟的鱼青卷趁热刷上花生油，撒一把葱花、花生、芝麻碎，鱼肉中裹着肉馅，双重口感在口腔中碰撞，鲜甜里带着水乡的清润，更藏着河畔人家质朴的鲜香。
1: 今日送鱼潭头文鱼卷56碟，全球四方86碟，依家又准备送啦。呢个系7碟，5条1碟。今日做嘢做到3个3万，每一年都订嘅，2-3千碟啊，几千碟啊最少。
0: 赛如火如荼，而龙船饭便是水乡吃货的年度盛会。在叠叫人心里，龙船饭沾着龙舟的灵气，是讨喜的好彩头，寓意一年健康平安，如龙矫健。菜式定然讲一头，端午时节苏艳红的这道鱼青卷总能稳稳地站上龙船围桌。
1: 年年有余，碧龙有龙，忙得听晒饼啊！冇提前预订，冇得同佢做嘅。
0: 后厨热气蒸腾，屋外早已人声鼎沸。今日恰逢村头四方队拿下首场竞渡冠军，船位包，奖杯一捧，这是属于全村人的高光时刻。吃龙船饭不止贪个鲜香，划龙舟不止为争冠军之名，热闹里藏的是对生活蒸蒸日上的满心期许。吃的是大锅饭，炒的是大锅菜，各种饱腹又富含好寓意的食材汇聚成宴，既犒劳健儿，也喜迎4面8方的亲友。
2: 你要大呢个，
3: 细哥啊食噶啦，但系底度系冇嘅。
4: 咁多位，咁多。
0: 街坊的味蕾最实在，网游龙船卷、沙姜猪手、

0: 鹅掌鱼头包、鹿鹅、佛跳墙。苏艳红一家把龙舟健儿的韧劲儿尽数揉进刨除，循着客人口味反复调试打磨的菜式，攒下了满店回头客。
1: 我哋呢间店系兄弟姐妹一齐开嘅，个个都识入厨房。以前一直做24小时都冇休息，呢10年8年之后咧冇做通宵，每一样嘢都系自己落手落脚去做。服务员又系我，老细又系我，计数又系我，都系力不到不为财，辛苦都冇所谓，有钱赚就得啦。
0: 从最初叠南的一间小食肆，到如今开了分店，每到饭点座无虚席，靠的正是始终不变的老广味和数十年如一日的踏实坚守。
1: 下次先食沙姜猪手啦，你费事浪费啊嘛，
2: 系啊。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一阵点菜。
3: 新铺7点钟先翻到。
1: 嗯，好，等阵，你睇啱先，得啦。好好好。
0: 在蝶窖扎根开店35年，附近的村民早已成为店里的熟客，不少人即便搬离蝶窖也专程折返寻味。今年60岁的苏艳红依旧是店里最热情好客的活招牌。
1: 那你哎，你的窝巴好靓啊，产的窝巴给你试下。啊，你好你好。哎，几个人啊今晚？
3: 今晚3个。
1: 哦，坐啦坐啦，唔夠試去加咧，我點菜唔會浪費嘅嚇，日日幫我訂餐噶。
3: 我識咗佢20多30年啦，我叫大家姐嘅，
1: 因為我姊妹多，我第一啊嘛，所以叫一姐。
0: 老廣講究不時不時，蘇艷紅深諳此道，時節更替，既為街坊端上合時宜的美味。
1: 我哋冬天就係賣鹵肉啦，賣鹵肉都賣咗差唔多30年啦。呢啲鹵誒喺雲南攞嘅，佢因為全部都食草，所以佢做出嚟一啲肉嫩滑口食。一邊咧我都係揀200至250斤左右嘅鹵係最好食嘅，大啲啊啲鹵啊，佢柴啲嘅。
0: 一頭驢全身都是寶，驢肉的脂肪含量遠低於豬肉。鸡肉纤维比牛肉、羊肉更细，软而不烂，紧而不柴，还富含蛋白质。
1: 羊肉其他都好噶喎，但系鹵肉冇味噶喎，鹵肉个点食都唔会肥嘅，成只鹵汤出嚟冇油嘅，冇肥肉嘅。
0: 驴肉炒菜心，嫩滑的驴肉裹着十足的镬气，脆嫩的菜心透着清甜，两种鲜味相融，清爽又适口。新鲜驴肉剁碎，入锅快速翻炒，简单调味便香透厨房。在平铺在煮熟的煲仔饭上，慢火焗上5分钟，驴肉的香气尽数渗入米心。出锅淋香油酱油，撒上香菜葱花，一锅驴肉煲仔饭拌开，瞬间香气四溢，每个月能卖出1000多份。更暖心暖胃的还得数驴肉火锅。
1: 我的汤底用啲驴骨熬嘅，呢啲驴皮阿胶啊，放啲药材落去煲出嚟啲汤好靓嘅。
0: 2个小时慢火熬煮，驴骨与驴皮的胶原蛋白在咕嘟声中慢慢释出，汤色熬得奶白，尝一口满是清甜，一点膻味都没有。切得薄薄的驴肉往滚烫的汤里一涮，15秒就翻了色，肉质细腻，带着驴肉特有的醇美，扎实却不柴口。驴皮 Q 弹软糯，煮得越久越粘醇，好吃又美颜。驴皮腩更是集大成者，既有驴皮的糯，又有驴肉的醇，蘸上老广钟爱的姜蓉，层次鲜明，吃过便难忘。老广打边炉怎能少了丸子，新鲜现打的驴肉丸带着嚼劲，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肉香，还有那爽脆驴肚、香口驴杂、嫩滑驴血等十几

0: 样食材，每一款都藏着独一份的惊喜口感。每日新鲜到店的驴肉是专属于蝶饺冬日限定的热乎味，来晚一步只能抱憾而归了。老广们围炉而坐，眼前热锅咕嘟咕嘟地沸腾着，盘小间筷子起落，捞起的是滚烫鲜香，咽下的是街坊人情。国庆假期天微亮，化州的一场满月宴已经忙碌了一个小时了。
1: 我睇过嗰日喺市场见到有人
2: 啊，条天之桥回报，食过都舐舐嘴啊，撑得两三两钟头啦。
0: 在化州本地，黄瓜干是坐月子的核心食材，满月宴席上更是必不可少。黄瓜干的绝配非猪脚莫属，焯水的猪脚下锅炸至表皮焦香起泡，肉汁被牢牢地锁住。
2: 真系老例个，搬安仔女啊，做啲朝天加行汤，系浸到阵飞飞水，咁回飞水又回镬回镬，夹黄夹醋啊嗰啲嘢就煮下啦。
0: 粤西的黄瓜干包猪脚和广府的月子猪脚姜一脉相承，都是酸甜口的。猪脚补胶原蛋白，强体魄；黄瓜干清热解腻，开脾胃。两者同胞去瘀生心，恰是产后恢复的不二之选。
2: 好甜啊，好甜甜。
0: 白醋则是点睛之笔，既能促进胶原蛋白软化，让猪脚软糯，又衬得黄瓜清甜。一碗酸爽可口的黄瓜干猪脚汤，成了当地满月宴席上的标配。若换成红浙醋入锅，加上冰片糖、番茄酱慢慢收汁，又是另一番惊艳风味。猪脚裹满酸甜酱，黄瓜干吸足猪油，软糯中带有脆劲儿，光看这色泽已经让人垂涎。新生命的降临，总让人充满期待与欣喜。亲友齐聚，本地风味悉数登场。一口猪脚，一块黄瓜，酸甜交织间，满是对新生儿的祝愿。
3: 黄瓜枝点抽，照流就好甜，
4: 好甜
3: 啊！
4: 生仔个好甜俾佢，
3: 我要生仔噶，照流好甜好甜啊！
0: 喜得第三代的尹家人笑容藏不住，满座祝福声里，把对孩子平安茁壮的祈愿融进了满月宴里。黄瓜干是化州人的幸福时刻见证者，黄瓜丰收季，市集里买卖瓜干的身影络绎不绝。而放眼粤西，说起黄瓜干，就会念起达桥镇。立秋后，达桥管塘村的李锦昌照例撒下了黄瓜种子。
5: 我哋一般系种两季，立春过后二十日左右就种春瓜，立秋过后二十日左右就秋瓜。呢春瓜种下大概四十日可以收。草木灰咧，佢系疏松，有助于佢生长嘅。本地瓜种一代一代自留种，有四五百年历史嘅。我哋嗰啲瓜咧，佢种出嚟嗰啲味啊，特别新。
0: 达桥镇种植黄瓜的历史能追溯至清代，山间清泉灌溉着这片土地，搭配当地独有的红壤丘陵地貌，使得达桥成为远近闻名的黄瓜之乡。

0: 华侨，家家户户的前屋后院都会种点黄瓜，但像李锦昌这般一出手就是上百亩的并不多见。黄瓜从定植到采收不过40天，本是短平快的收成，可今年天气反复无常，李锦昌遇上了入行以来最棘手的波折。
1: 今年失收啊，台风全部吹晒啦，吹冧咗佢就死晒啦。重新种过之后碰啱寒潮，因为黄瓜嘅生长温度咧，佢唔得低于10度嘅，结果早排个寒潮冷到7度，咁啊全部又冻死晒。成100亩，按照呢季嚟讲咧，系大概系70万斤，100亩得翻1程到啦，10万斤唔到。
0: 一个多月的生长期拖成一场持久战，虽然无奈，李锦昌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到地里巡上一圈，把长势尚可的瓜细心地收下来。
1: 就头嗰度开始老黄就好似采摘噶啦，太熟嗰边老嘅黄噶啦，靠老天赏饭嘅嘢暂时系会有嘅，但系种植咧都系蚀多过赚嘅。
0: 回乡种瓜6年。几经风雨，李锦昌在摸索中前行。达乔黄瓜在粤西广受欢迎，但始终困在本地南粤周边地界。2020年，在外打拼的李锦昌毅然返乡，接手了村里早已停工的黄瓜厂，一心要让家乡风味香飘全国。本地名声颇大的达乔黄瓜，其实就是旱黄瓜，又称化州黄金瓜。它身形匀称，生吃爽脆，瓜囊极少，膳食纤维含量高于普通青瓜，是黄瓜干的上选之材。
1: 水要起烧到起泡，唔使烧开，烧到全开佢淋晒煮熟啦。
0: 洗净的黄瓜晒之前还要经历一次热水的浸泡，
1: 嗰个步骤就叫杀青，啱摘翻嚟啲瓜佢仲有好有生命力嘅，所以杀青就话你杀死佢里面嗰啲细胞，破坏佢表皮嗰啲花青素，使后期晒咧佢加速佢个色变，如果唔杀青咧佢会继续变老嘅，用个手按啊，按到入手印 OK 噶啦。
0: 杀青完成的黄瓜必须转到室外晾晒，在太阳的作用下，瓜身逐渐变软，颜色变浅。

0: 我哋本来放两斗盐水，依家大概六十斤水，我哋放一斤盐左右啦。嗰度晒咗一日嘅瓜啦，收翻嚟就要去杀菌，因为晒咗一日带菌啊嘛。如果唔杀菌嘅天日，佢会坏嘅。最老嘅工艺以前系高盐腌制嘅，就系要用盐腌嗰个瓜嘅。后期改为低盐，生晒之后就唔使用盐腌嗰个瓜噶啦，就攞个盐水就浸味。第二日我就可以捞出来晒啦。
1: 初晒的黄瓜仍含不少水分，当地人称作瓜水。需经过至少三日的反复晾晒杀菌，等到瓜身呈淡黄色才算达标。而要制成合格的瓜干，有一个关键的步骤。
0: 大概含水量就有20%左右，我哋要压啦。晒咁多日咧，佢全部皱埋一齐，再晒好难干噶啦，所以要张开。因为我哋嘅味道嘅精华咧，佢就系要快速脱水，先嚟保存得下来。
1: 碾压的力度大有讲究，达桥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人人都练得一手压瓜的好本事。
0: 因为机器嘅力度系统一嘅，所以大瓜咧佢就压唔扁，细瓜又压烂，所以机器系好难替代得人工到嘅。好细个就帮不久就搵嘢工啦，好似咁。媽咪而家誒快快壓啦，攞出嚟賣就俾錢你賣糖果食啦，嗰個動力好大噶嘛，所以咩工都唔想做，就係想做呢啲工，因為一有嗰啲工做就見到錢咁。

0: 压平的黄瓜晒至半干，还得再碾压两轮，如此反复，直到水分尽散，全身通透。
1: 同一条整瓜晒到咁光，15斤生鲜黄瓜晒翻1斤个黄瓜干，好脆。黄瓜任何嘅形态都会少食噶。
0: 7天的古法炮制是时间与耐心的慢刀。历经数次形态和颜色的蜕变，新鲜的黄瓜终成色泽金黄的黄瓜干。晒好的瓜干，本地俗称八瓜，纹路清晰分明，丝丝纤维里藏着日光的暖香，存得好，能食用一整年。李锦昌循着黄瓜的不同形态，琢磨出多款风味小食。花生油加入香叶、八角、花椒等香料，倒入瓜干，加点豆豉，同炒后，香气四溢，下饭拌面都是绝配。而瓜水又能制成酸甜瓜和脆黄瓜，各种风味各异的黄瓜小食成为本地人吃白粥时的心头好。本地家常吃法更是朴实入味，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铺底，马上泡软的黄瓜干加水焖煮，砂锅热力蒸腾，逼出五花肉的丰腴油脂，丝丝渗入黄瓜干的肌里。这锅南肉包黄瓜干，软糯中带着韧劲儿，味道香浓。另一道经典菜式是将瓜干剁碎，与肉末、鸡蛋拌匀，上锅蒸熟。黄瓜蒸肉饼清清淡淡，却透着瓜干的清甜，鲜而不腻。李锦昌爱在传统里求新，鱼骨煎香后加金汤煮沸，下鱼片汆熟。点睛之笔是用脆嫩的黄瓜替换酸菜，一碗金汤黄瓜鱼，酸香柔和不呛口，直叫味蕾沉醉。
1: 快饭了吧，快饭了吧。
0: 一口爽脆的黄瓜干入喉，李锦昌多日的辛劳与焦灼便有了归处。从田间种植到古法晒制，他始终坚守着祖辈传下来的工序，不急不徐，文火慢养。正是这份耐心，让达桥黄瓜干的独特风味跨越时光，越包越醇香。
2: 亚凤玲可能要厚多，叫佢晒厚啲。
3: 咁你要几多度啊？今年要定
2: 大约2000年斤啦。
0: 每年入秋是黄桂兰最忙碌的时节，在深圳福田经营着餐厅的她，年底总要专程赶往大棚的海味店，精心挑选新鲜靓货。
3: 佢揀呢個門城江係比較奄尖嘅，
2: 你唔要求高唔得個，
3: 超級高啊！每年都係
2: 做嘢，
3: 高都係幾十次啊！你一定要同我晒靚啊！一定要有呢嚿肉嘅，
2: 就唔好淨睇得從皮，要睇得啲肉。如果你條唔生腥就臭噶啦，嗱係咁聞啊，好香！就啱啊，嚿仔要咁大嚿咁大嚿咁曬光喎，刺頭、刺面、刺骨。足足差唔多有磅斤噶，
3: 經驗啊，做咗幾十年嘅伴隨啊！
0: 今年77歲的黄桂兰，直到46歲才真正与家乡美食相伴。早年在香港打工的她，31年前回到下沙村，接手了这家餐厅。
2: 到休息就得啦，系嘛？就得噶啦。
0: 深圳本土传统风味多以围头菜为根基，黄桂兰把儿时记忆的味道一道道复刻，再手把手交给店里的厨师。最具下沙特色的南乳鸭是食客到店必点的围村味。
2: 有料味都有噶啦。
0: 南乳鸭制作工序复杂，每日新。

0: 鲜送达的鸭子洗净后，上锅蒸至通体熟透，再过冷水彻底放凉，让鸭肉收缩，方便展块腌制。经过南乳浸润的鸭肉彻底吸足醇厚酱香，在上油锅文火慢煎，表皮渐渐泛起焦香，南乳香气浸入鸭肉，静待油脂吸出，肉质愈发紧实干爽，入口满是恰到好处的鲜香。
1: 好冷啦，又是十几年了。
2: 唔止啦，唔止啦。
1: 唔止啊？
2: 起码有30年啦。我最重最公道嘅，唔好食艇都唔要啊，艇都唔食。
0: 靠着地道的围村菜，黄桂兰的餐厅不仅吸引了本地回头客，不少香港食客也慕名而来。与香港隔海相望的下沙村，30多年前还是个小围村，黄氏族人在这里聚居。广袤的深圳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村民世代以种田、捕鱼、养蚝为生。如今身处福田 CBD 核心，黄思明公祠、猴王庙早已淹没在写字楼和公寓之间，但下沙大盆菜依然是凝聚族人的味道图腾。大盆菜宴的习俗从南宋末年在深圳湾及香港新界一带形成，在下沙传承数百年不断。每逢祭祖、婚嫁、天丁、入伙或丰收节庆，大盆菜都是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主角。如今要品尝地道的下沙盆菜，绕不开黄桂兰的手艺。
1: 最高峰做到650，做错呢就你亲戚唔听，20几盘只系我一两个人煮嘅咋，我做下后生嗰阵时啊，嗱就唔得啦，嗱老啦，皮有亲戚皮有肉食咯，系嘛？记住啊，哇呢、這个盘做几好喎，边个电话度揸咁个，就咁度系咁掹咁掹啊，掹到广州啊！你到北京就咁寄去北京噶。
0: 作为店里的招牌，黄桂兰多年坚持传统做法，而门扇是下沙盆菜必不可少的核心食材。
1: 我呢度叫做门扇，有人啊叫做麻鱼。我哋围头啲传统啊，围炉咧嚟噶，都系要呢个门扇噶，其他地方冇噶。红草咧冇呢个啲人讲噶。怎么没门扇的咁噶？话冇得买喎，买唔到喎，有字冇门扇啦。
0: 自小给家里打下手养成的习惯，黄桂兰十分挑剔，食材既要好吃，还要好看。
1: 我阿哥有织红草噶嘛，佢就叫我做呢啲工作噶啦。呢肉如果唔新鲜咧，就唔要噶啦。因为呢鱼食嗰啲鱼咧，佢时间长喺个绳啊，唔够冰唔够嘢，嗰条肠就会臭噶啦。
0: 门扇干经清水发泡，褪去风干后的咸硬，下锅炒制，裹满酱汁，满是干香。新鲜门扇则裹粉油炸，成就外酥里嫩的口感。最妙的是同一种门扇，一韧一嫩，一浓一鲜，化作盆菜里的两种风味。一盆盆菜需要准备的材料多达13种，萝卜、香菇、蜘蛛、猪肉、鱿鱼、门扇、生蚝、鸭肉不一而足。今天下沙村的盆菜宴，黄桂兰要准备100个盆菜，各种食材都需要煮、煎、炸、炒、烧几个步骤，几个炉头同时操作，时长、调味均靠经验。肉类烹饪场得提前安排，垫底的菜会吸附汤汁，调味则要淡一些。毗邻海边的下沙，生蚝是盆菜里不可或缺的主菜，煎蚝最考手艺，粉浆的调制、火候的把握分毫不能差，黄桂兰不敢懈怠，总要盯紧全程。正当黄桂兰为盆菜宴忙碌的时候，下沙村一年一度的秋季也开始了。无论是居住在本地还是旅居国外的黄氏宗亲，

0: 每年总会在春秋两季回乡祭祖，传承了800多年的下沙祭祖仪式，在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海公奉祭哦，我把海公啊，你该奉祭哦。
0: 秋季后的重头戏自然是最传统的盆菜宴了。临近下午4点，各种不同风味的食材一一准备完毕，进入最后忙碌的组装环节。组装过程当地人称为打盆，萝卜垫底，依次打入锡制的枝竹、猪皮、木耳、豆腐、香菇，再叠上门扇、鱿鱼、南乳肉、南乳鸭等。打盆完成，十几种食材融汇出独特的滋味，其他菜式难以替代。
2: 蹦蹦蹦蹦啊，咪喺层层，唔够蹦咪要打到蹦啊，系咁噶啦，你冇个蹦唔好睇噶，个捧人点话你蹦咯，又会偷食又会偷睇。冇啊，只有房子噶，我哋依啲四个钟头时间就知噶啦。
0: 下午4点半，一盆盆打包好的盆菜准时送达祠堂门口。垒得高高的大盆菜承载着浓浓的乡情，已不再是单纯的饮食习俗，也被下沙人看成是延续宗族情感、增进家族团结的象征。
3: 我最中意食头
4: 啊！我哋系咩头啊？嗰阵时做头咁啊，
3: 浸汤噶啦，我哋就咁翻嚟，18个钟头都唔知啊，咁再翻嚟啊，蒸鸡啊，我哋啊。
0: 大家围坐一桌，俗称吃盆。这里有个有意思的老规矩，吃盆绝不客气，时刻拿筷子在盆中尽兴翻找，越是盆底的菜滋味越好，吃盆菜也因此得了寻宝的去说。绝不浪费，众人选上自己喜欢的味道带回家。一个个盆菜恰似当年同捞同胞的岁月，乡情切切，牵系着世界各地的下沙儿女，入口是故土本味，留下来的是血脉里扯

0: 上又有一个台风嚟啦，
1: 啲水烧远毒噶啦，华哥。
2: 系烧远毒噶啦，依家。
3: 台风画家沙过境后，张伟健按惯例每日巡查鱼塘。鱼米之乡的中山养殖业兴盛，有一种鱼因独特的喂养方式享誉全国。
0: 呢啲系寻日放落去嘅蚕豆，鱼未食晒，仲有大概系食咗三分一嘅剩料，所以我哋今日放料咧就只需要放三分之二。开闸放豆，唰唰声。
3: 三百多亩的鱼塘投喂是每日养殖的头等大事。
1: 我哋啲脆肉丸其实底子就系草鱼，喺七八九斤嘅时候咧，进入我哋呢个脆肉丸鱼塘食蚕豆，系要泡发一日一夜嘅蚕豆，起码要喂130到140日嘅蚕豆。
3: 一次偶然，中山人发现自家养殖的草鱼居然基因突变了。
1: 在70年代的初期，是长江水库的国营农场，在个鱼塘边种了蚕豆，蚕豆跌了下去，鱼吃了。当时不叫脆肉丸，当时为什么草鱼的肉不烂的，就是这样出来的。
3: 其实蚕豆是鱼肉脆化的关键，吃了蚕豆的草鱼引发溶血反应，刺激免疫系统启动修复，倒逼肌肉组织加速生长，鱼肉紧实度直

0: 线上升，加上活水健身，脆肉换的脆弹口感就此定型。从表面上看，脆肉鲩和草鱼并没有太大区别，不过鱼肉色泽略深，隐约能看到细密的肌肉纤维。正是这份脱胎换骨，让脆肉鲩身价翻倍，远超寻常草鱼。能育出脆肉鲩，全凭天时地利人和，中山河网纵横，西江珠江之流蜿蜒流淌，送来源源不断的优质活水，适配脆肉鲩生长。全年温润气候加上世代沉淀的养殖技术，让产业红利滋养一方百姓。2022年，看好脆肉鲩发展的张伟健毅然辞职，一头扎进这条鱼的创业之路。
1: 十斤鱼尾，十斤腩翅，系咪？
0: 朝阳破雾，沉甸甸的捞鱼大网已然展开。捞鱼是实打实的力气活，讲究同捞同包的齐心，众人步调一致，开始通力协作。
2: 我哋啲脆肉鲩从鱼苗到草鱼，再从草鱼到脆肉鲩，前后经历最少2年半。我今日总共系出咗6600到6700斤鱼，条数咧就系大概系670条鱼。呢塘鱼已经钓咗43日啦。
0: 临近国庆，气温下降，脆肉鲩的需求量飙升。
2: 因为我们珠三角地区、广东地区咧，开始进入咗火锅嘅旺季啦。北方已经系降到10多度嘅温度啦，都系火锅旺季。
0: 清晨从鱼塘里捕捞上岸的脆肉鲩，带着塘水的清冽气息，直达餐厅。现捞现做，这般看得见的新鲜，成为食客们争相追捧的体验。老广烹鱼有门道，脆肉鲩根据不同部位烹饪方式多样。
3: 这个就是我们广东的传统做法，遮遮煲，遮遮脆肉鲩。我们就先将个煲烧到它热，放姜蒜粒爆香了它之后，就再放脆肉鲩和料头。按照干逼的做法，我们将它遮香了，遮熟它。
0: 猛火生撅的火气是撅撅煲的要义。沿砂锅边淋一圈白酒，激发香味儿。上桌前麻利地翻拌几下，砂锅里的脆肉鲩不断冒着热气，香飘几条街。鱼片汆烫13秒是经过无数次尝试后定下的最佳时长。浸冰水静置5分钟锁脆，配料拌匀后加小榄食用菊花瓣点睛，鲜雅交织，菊香淡淡，口感层次瞬间丰盈。最为肥美的鱼腩油脂丰润，自然要与解腻神器咸柠檬酱搭配。蒸熟后咸酸中和油腻，入口皮爽肉脆，鱼汁的鲜甜回甘缓缓漫开，多吃几块也不觉得腻。鱼腩翅堪称脆肉鲩的黄金部位，只需一点盐就能调出本鲜，裹蛋清，再来一层薄薄的生粉，炸至金黄色，外酥里脆，口感翻倍。鱼糜做馅的脆肉鲩春卷，肉质紧实的炒脆肉鲩鱼片，一鱼多味，总有一款能拿捏住挑剔的食客。对偏爱原味的本地人而言，紧实弹脆、久煮不烂的脆肉鲩，用来清水打边炉再合适不过了。
1: 肯系有嘢噶嘛，唔系点食啊？淡淡茂茂噶嘛，嚟一人一只碗，
4: 咁辛苦做，肯定要自己食啦，咁啊。3秒
1: 嚟啦，试下今日啲鱼够唔够脆先啦！大家最近都辛苦啦，嚟，
5: 一齐嚟，一齐嚟，一齐嚟，一齐嚟，
1: 系一齐嚟，
5: 好啦，
1: 快啲，快，我哋慢慢浸佢，慢慢落佢，再慢慢弹佢，啊，嚟，嚟，嚟，嚟。

所谓辛苦找钱自在时，藏着老广通透的生活智慧。这一条鱼不仅鲜活了餐桌，更撑起了生计，让踏实谋生、快意饮食的日常

0: 还有相逢，人情有羁绊，袅袅烟火里尽是踏实的幸福。同捞同胞的烟火与情谊，始终是广府文化中最动人、最坚韧的底色。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
1: 九江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2: 九江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3: 九江双蒸酒，广东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下一站香港。
1: 今日嘅 tips 咧系咸香
2: 咸香，
3: 没问题。哇，
4: 呢个大，
5: 这么大，
6: 又香又咸，大澳的特色。哇，欧美肉，
7: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北京开个分店。哎呀，听醉了，听醉了。
8: 很简单，很简单的又有心机咯。
9: 它不咸哈，
10: 不咸哦，
2: 不咸算咸香吗？

0: 哎，大家好，你哋远睇呢度咧就系港珠澳大桥啦。呢度空气咁好，做咩啊？梗系要练下功啦。人老个个都话腰先老，其实唔系噶，系脚先老，所以我哋一定要练脚力。脚力咧，首先咧，我哋先嚟单脚吸气，咁啊做完之后咧，就金鸡独立，跟住落嚟咧就练两个脚嘅平衡力啦，吸气上揸住，喂，
1: 喂，老婆，你哪来了？我到山下了。
0: 喂，你现在才来？我已经打完一套拳下来了。
2: 哎呦，
0: 练完功了，
2: 体力真好呢。
0: 哎呀，
2: 我走道都觉得累了。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李哥，李哥，
3: 你好。你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2: 不是，但是李导是第一次来。
0: 哦，李导第一次来，
2: 还带任务了呢。
0: 什么任务啊？
2: 给我打电话。嗯。龙哥好，龙哥好。

0: 女哥、阿叶，欢迎你哋嚟到大澳。今日嘅 tips 咧系咸香。
1: 咸香，
2: 我知道。
0: 你哋唔好开心得太早啊！咸香味道咧，我要你拣三样啊，除咗干货海味之外。
1: 哎呦，那有点难了。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3: 我帮你。那来跟着我，我带你去。
1: 走啊，你走。
3: 哇，这风起来，
1: 风好爽哎。
3: 对。嗯，闻到香味了啊、
1: 哦。嗯。
3: 走吧，
1: 一股
3: 什么味道？
1: 咸咸的虾味吧。就海鲜发酵味，
3: 咸咸的，香香的，
1: 哇！
4: 哎，对不对？这都是干货。
1: 我好喜欢这种小摊儿。
4: 对啊。
5: 哎，对，闻到了。哎，早晨啦，
6: 早晨，
5: 早晨，早晨啊！阿婆咧，喺度做咩？
6: 喺度晒蛋，
3: 蛤蟆蛋。
6: 系。
1: 阿婆高寿啊？
3: 阿婆咧，而家今年贵庚啊？
6: 我贵庚？我好大，好老噶啦，
3: 唔记得啦，
6: 记得，
3: 记得啊，
6: 八十几岁喎，
3: 八十几岁你唔似喎，哇，犀利喎，
6: 八十多啦，
3: 但系样子像七十，
1: 也就六十
3: 吧，六十几，咁应该点整啊？
6: 首先就敷啲盐落个西厢，
1: 这就是海盐嘛，
3: 对，呢啲
6: 中盐。
3: 中鹽，唔粗唔幼，
6: 粗曬到個蛋黃唔靚。
3: 哦，
6: 鹹得滯。
3: 哦，鹹得滯。
6: 啊，撥咗佢咧，呢個網。
3: 哦，
6: 撥住佢。
3: 好，
6: 撥落去。嗱，
3: 打落個水度啊？
6: 係啊，
3: 打
6: 落個水。
3: 我以為你打落個鹽度嘅，唔
6: 係。唔係啊，攞啲發咧嗱。
1: 哦，只有黃。
6: 嗱。
1: 只要这个黄，
6: 落咗啲蛋白，
3: 蛋白唔要，
6: 唔要，
1: 蛋白没有用。
6: 呢个系油盐，
3: 哦，呢个油盐啦，
6: 维生盐撒啲
3: 上去，要咁样腌，要腌几耐啊？
6: 三天，
1: 三天就可以啦，
3: 要三天，
6: 三天啊，好似嗰啲。
3: 阿婆婆啊，我想问咧，嗰啲咸蛋黄就攞嚟晒啦。咁啲蛋白攞嚟做咩咧？
6: 我哋浸鱼网啦。
3: 啊？我哋浸鱼网啊？
6: 系啊。嗰啲唔系胶丝，系麻网。
3: 哦，系麻网。
6: 蛋白浸咗嗰张麻网咧，要晒干佢。
3: 要晒干佢。
6: 系晒干佢咧，又用柴火嚟蒸熟佢。
3: 哦。
1: 蛋白泡完鱼网蒸一下，完了
3: 蒸一下
1: 用的吧？
3: 对对，能很耐用的。
1: 哦。说蛋黄不浪费。
6: 嗱，你哋可以玩啦，呢度有一个盘啦，你哋可以玩啦。
3: 我哋玩啦，
6: 系啊，
3: 哦 ，OK。

0: 这个大，这个好大哦！哇，
1: ，
0: 这个特别像江苏地带，就拿这个蛋黄，新打的搁小杯子里往里灌肉馅儿，灌完肉馅儿就直接煮。这边叫亮春是吗？
1: 哦，叫阳春呐，就呢度叫。
0: 往里酿肉
1: 春天个春啊，
2: 转手转手
1: 转手啊，系咯，哎，要学下啊，阿婆你啲手势犀利喎吓，哎，咁啊系，拧下拧下，咁就即系干咗好多咯噃，
2: 系，
1: 哇，成手提啊，哎呀，哎，你睇下，阿婆你通常一日做几多个呢啲咁？
2: 哎呀，我做唔系一日噶，做几个钟头噶咋？
1: 做几个钟头？做一百几啊个？
2: 六百个啊？
1: 六百个啊？
2: 三个就六百个啊？
1: 哦。六百，咁通常一個要收幾多錢啊？
2: 收4蚊。
1: 4蚊一個。
2: 嗯。
1: 我咁又唔貴。
0: 這個靚位有什麼吃法嗎？
2: 食啊蒸啦。
1: 蒸啊得。
0: 蒸啊。
1: 蒸攞嚟蒸肉餅啦，我哋嚇，我哋中意，我們喜歡拿嚟蒸肉餅。
0: 哦。我們叫那個鳳凰斬。
1: 哦。
0: 也是鹹蛋黃。
1: 還有名稱的。
0: 搁在肉餡裡頭。
1: 哦。
0: 那麼蒸。
1: 這個我們做看完做完這個哈，那我覺得這是都是咸嘛，咸香嘛，还有一个香的，
0: 还有一个，对，这是

0: 甜了，
1: 对，
0: 香了。
1: 我带你去看香的，好吧？
0: 来来，你慢点慢点。
2: 来尝试哦，
0: 洗手
1: 洗手洗手，
0: 嗯，是
1: 洗手。OK OK，
0: 来，
1: 喂，滑滴滴的，哇，喂，没有摸啊。
2: 抹手了，抹手了。
1: 你的蛋。蛋白洗手茶手平时啊看你茶面噶系咪阿婆？
2: 系啊，
1: 怪不得你咁后生啦，原来成日都系茶面啊！
2: 我冇，
1: 哦你冇嘅，
0: 阿婆手好嫩哦。
1: 对呀，他说完了可以擦擦脸
2: 的。跟住我
1: 嚟啦。哇，嗱呢个就咸鱼啦，呢个系咩啊？
2: 花花滑啦，
1: 呢个花滑。
2: 大啲啊大，呢啲啊细。
1: 哦，
2: 呢個係包畫，
1: 包畫
2: 嗰個魚肚咧冇嘢嚟噶啦，抹曬嗰啲魚球，抹曬嗰啲嘢冇嘢嚟噶啦，
1: 裏邊已經
2: 係啊冇嘢，空曬啊空曬個魚肚冇嘢嚟。
1: 哦，
2: 喺呢度塞啲鹽落去，係咁啊反按佢熱咯，咁樣反按佢熱，啊一跳啪一跳咁樣反按佢，喺呢度個罅咧啊撒啲鹽落去。鋪上面
1: 咁啊？點樣攞出嚟㗎？你哋有咩技術攞？
2: 啲人有喺呢度頂轉隻手嚟攞得。
0: 哦，先至抠到嚟。
2: 轉手嚟。
1: 唔係有工具咁啊？零
2: 冇㗎，冇㗎，用手㗎。
1: 哇！成日用手咪會好傷個手。
2: 係啊，
0: 看你個魚的牙。
2: 炸下佢又攣下佢，咁啊就讓嗰啲肉啊曬翻曬。
1: 哦，啲鹹魚要曬幾多日㗎咁？
2: 晒一个礼拜啊！
0: 这个要是天儿不好的话，不行吧？
3: 后天吃饭，
0: 后天吃饭。
1: 哎呀，台前做人的呀，
4: 行。
0: 两个是全靠老天爷了。
2: 哎呀，这蛋黄咧就晒咗几日噶啦。
1: 哦，
0: 哇，好好看啊！
2: 晒咗三日。
1: 哇哦！
2: 啊，你哋过去，我哋蒸到啲蛋黄，鱼干俾你试下喺嗰边。
1: 咸蛋黄，好，
2: 系，
1: 来。
0: 你慢，这是，还是你给吃的了，给我们，慢着，
2: 得了，
1: 哎呦喂，
0: 咸鱼，
1: 哇，鱼，
0: 哇，

0: 哇，感觉这个好香哦。
1: 这个是麻油鱼，特别好吃。
0: 麻油啊，
1: 特别肥的，蒸一下，
0: 油脂好是吧？
1: 对，它油脂好。
0: 我们先吃了啊。哎
1: 哎哎，吃个
2: 什么个？
1: 哇，好吃吗？嗯，哇，好美容，
0: 好吃。
2: 对，我这是
1: 不咸。
0: 这个白嘴吃也可以，你不用就饭什么的。哇，
1: 这个好吃，
0: 这个好吃。
1: 然后哇，一碗米饭下去，那不得了啊！
0: 真的能吃出油脂来，就是你
1: 对
0: 晒过就凝滞油脂，就那股劲儿。
1: 哇不，不香不？
2: 系啊，我哋成日都有得食，
1: 你食啦，
2: 你哋食
1: 啦。你试一下加蛋黄，
0: 这是煎出来的，是不是？
1: 哦，蒸的，全蒸的。是吧？你看这个蛋黄。好吃吗？
0: 这个蛋黄，如果要谁爱吃咸蛋黄的话，可以直接吃这个，真的好吃哎！
1: 好吃啊！
0: 它不像咱们这个咸蛋黄，我们腌那个咸蛋黄不是打开以后它有油嘛，但是蛋黄是干的，这个吃在嘴里是有胶质感的。好吃，
1: 好，
0: 真的好吃！
1: 我告诉你，巴澳最出名就是咸香，咸鱼
0: 真的咸，
1: 咸蛋，
0: 这是虾干，
1: 虾干都是特别有名啊。还有一个咸香更厉害的
0: 是什么？
1: 我们远远还没到，您闻到这个香味。等一下，我带你去。
0: 我天，就围这么多人吧？
1: 对啊，哇！
0: 好吃吗，朋友们？你们确定好吃哈？那我们就排队了。
1: 排队，就这一家了。
0: 来吧。
1: 哎，有大墨鱼食啊，呢度啊，呢度出名嘅大墨鱼啊。
3: 来，老公攞大墨鱼出嚟。
1: 系啦，攞墨鱼啊，老公，攞墨鱼出嚟啊。哦哦哦哦哦！哇！

0: 哇，这么大。
1: 哇，好有特色喎，呢个原隻佬。它不咸哈，嗯，
2: 这不是鲍鱼啊，
3: 就不咸算咸香嘛，嗯，卤水的味儿还挺好，
2: 嗯，当然了，我们出名的嘛，嗯，
3: 卤水汁有什么呀？
2: 就是卤水汁，
3: 配方能不能说？
2: 嗯，好吃就可以啦。
3: 北京开个分店嘛。哎，
2: 那个，我赶紧过去啦，好不好啊？
1: 咖喱鱼蛋试下，好吧？嗯，咖喱鱼蛋就是香港也是特别出名的。来一个，
2: 来一个，
3: 谢谢。来，著名的咖喱鱼蛋啊，放上来，好。哇，嗯，哇，反正是脆的，
2: 多肉少粉咯。
1: 他说这个，这他的要求定制的时候就要多肉
2: 少粉，
3: 少粉，
2: 对，它就比较少脆了呗，
1: 所以它特别脆。
3: 哇，真的好脆，这肉。
2: 很有鱼美啊吧？
3: 但是你咬那口是弹起来的。哇，嗯，挺好挺好，那
1: 好，我呢就带你去看一下棚屋。
3: 棚屋是什么呀？
1: 你去到知道，但是不用走路的。
3: 哎，那那去
1: 走吧，
3: 不用走路太好了，我跟你说。
4: 是的，就是都是渔民来的这些棚屋，对，都有200年了，清末差不多
1: 200年。以前那个年代都没石屎的，就是那些几条木柱就搞定
5: 了。没错，因为后期这些现在就有些木没那么漂亮，就是用的木没那么漂亮，就用一些石屎保护住它。以前那些就不需要了。
4: 这么厉害，这些木呢我们叫做坑子木。呢條橋咩橋
6: 啊？呢條我哋叫做新基大橋。
4: 哦，新基
6: 係最1970几年嗰時咧，啲居民啊嗰時咧
4: 自己起嘅，
6: 大家一齊起一條橋出嚟，咁啊會方便好多啦。本身以前嘅好橋咧，要
4: 兜好大嗰啲
6: 橋啊，或者用啲船啊差嗰啲橋咯。
4: 哦，
3: 感覺好安靜喎。
5: 買啲龍舟啊！我哋打嗰啲龍舟啊，好熱鬧嗰度。
2: 龍舟啊，
5: 有龍舟文化呢度係好特別嘅。
1: 係啦，
5: 龍舟嘅文化嚟嘅，即係佢一定要打開條橋俾啲龍舟、傳統龍舟經過呢度。哦，呢都係即係佢係個習俗嚟，本身嘅打嘅。係啦。
3: 哇，真好！哇哦，哇，好涼爽啊！馬上到了。
1: 对，唔该晒啊，范阿华哥，哎
2: ，thank you，
3: 华哥，谢谢，哎呀，上去喽，
1: 小心点啊，哎，走，哎，走，
3: 哎呦，好漂亮，
1: 你看，这个酒店啊，很有故事的，这是一个文物酒店，它是建在1902年的时候，这原来是水井的井属来的，而这个酒店呢，它都有个特别的电梯。我全香港应该只有三台这种电梯的，斜坡上去的。哦，
3: 斜。
1: 对，它斜上。
3: 有专门爬山设计的。
1: 对。比如说有一些人不喜欢，爬上去不喜欢走路的，就可以坐电梯。
3: 不是有些人，就是我。
1: 对，你。
3: 就是我。对。哎呀，到了。
7: 哇。两位你好。
3: 你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澳文物酒店。
3: 它叫文物酒店哈，嗯，这说明有年代。哇，
1: 全海景，哇
3: 哦，好适合度假。
1: 那当然，
7: 这个是我们那个看守塔，你们可以看呢。其实以前这个是个1902年的警署，以前的警员他们就是去那个看守塔去看海上那边有没有海盗。对，
3: 看得够广阔的哈。
1: 有海盗来的时候，这里就能通知各个
3: 通知内陆来支援。
1: 对。
7: 那你再往后去看这个包礼物的餐厅，它以前是一个平台，因为我们变成了那个酒店之后，我们要提供那个餐厅给我们所有的客人。
3: 现在这个警署就变成酒店了，朋友们有机会来住一住警署吧。
7: 这个是我们2楼的平台，这个看到我们这个很美丽的，还有这个南海。啊，澳门的汇聚就在前边，还有珠海的汇聚就是在旁边。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海豚。

0: 哇！
1: 这个房间我们命为这个 Sea Tiger， 因为我们是保育的嘛，所以我们在酒店里边是建备了那个很厚的外墙，
0: 也就是在以前的墙外边再盖了一层墙，
1: 对，
0: 等于把它保在里头了。
1: 对，
0: 哇，我会理解保育就是保护起来有教义。
2: 是的，要重新翻修过的这里，
0: 我还挺好，感觉住在这儿，
2: 是吧？
0: 舒服，小风一吹多舒服。
2: 对呀、啊，
0: 哇，是不是有监狱？
3: 哎。
1: 现在我们带你们参观我们的拘留室。
3: 好啊，
0: 就是水井的拘留室。
3: 对，
0: 水井的拘留所。
1: 好，
0: 这个是酒店前台吗？
2: 对，以前就是警察坐在这里要报案的。
1: 对，
0: 哇，我这就是关人的，
2: 来，你看一下，看看，
0: 我这辈子还能进拘留室呢？
2: 你能进去也不错了，你看，
0: 哇，好小啊！
1: 对啊，那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0: 这有点请君入瓮的意思啊！
3: 我是不怕了，你怕不怕？密室恐惧症。
0: 对啊，我还好，但是也不能关起来啊。
2: 你知道这个拘留所啊？跟我在拍那个有部戏叫《导火线》，有没有看过？
0: 你在那戏里在拘留所跳舞来的是吧？
3: 哎，对，
0: 是那戏吧？
3: 对，
0: 有印象。现在还记得怎么跳吗？
2: 我当然记得了，因为这是我设计的嘛。我就舞里边呢，还带了很嚣张和很
0: 挑衅的，
2: 很对，而且很陶醉，
0: 就是有点法外狂徒那个意思，是不是？
2: 对，
0: 不跳一个？
2: 哦，我跳，我想你跳了。
0: 哎，我哪会跳这个？
2: 那这样子吧，那我们演一段。
0: 你我不会粤语啊，
2: 那讲国语还是粤语啊？
0: 你讲粤语，我讲国语。
2: OK， 好，
0: 听不懂也能给你捧。
2: OK， 好。喂，哎，睡没啊？
0: 不知道，听不懂也能给你捧。
2: 唔知，唔知啊，跟我啦。
0: 啊，
2: 叫渣哥啊，
0: 叫
2: 渣哥啊，
0: 渣哥。
2: OK， 好，非常好。
0: 渣哥，我饿了。
4: 大哥，我饿了。
2: 哦，好，行，
0: 大哥，我
2: 去吃饭了啊。
0: 别，哎，大哥，我饿，我不管饭是吧？跟你。
2: 来，别哭，来，
0: 我陪渣哥进去蹲蹲。来，渣哥，
2: 我们这蹲呢，
0: 回忆走，来进去蹲一蹲。
3: 你不是肚子饿吗？
0: 不，先蹲一下。来，你进去，我把门也关上。
2: 我也关了，
0: 这个就大了一点，
2: 这个大一点，而且这有可以洗手，有水，
0: 那是不是
2: 那个坐？对，
0: 当初比较有地位都坐着，剩都站着，是不是？
2: 对，其他就站在上面。
0: 哎呦，
2: 就你可以坐。
0: 啊，你请，那我这一坐哈。哎呦，
2: 你看，所以我告诉你，真的做人啊，必须要守法，不然的话可惨了，没有自由啊，你
0: 说。哎，
2: 对吧？是不可能？
0: 不是吃饭就没有关了？
2: 你有感觉了吗？
0: 有，我错了就
4: 完。错了就
2: 完。OK， 来吧，吃饭了，
0: 这回吃饭了，真吃饭了哈。做人一定要遵纪守法。
2: 喂，来坐。啊，嘉哥，请你吃这里特色菜。
0: 谢嘉哥。
2: 来，
0: 哎，
2: 开始了，吃吧。来吃一个，
0: 尝那个酱。
2: 对，他也加了虾酱来调配的，
0: 所以
2: 小孩子对，小孩子特别喜欢吃这个。哎，味道如何？
0: 浓郁的虾酱味儿，但是它口感是沙拉酱的味儿。嗯，不错。
2: 哎，这个呢？这个鱿鱼圈啊，它是用咸蛋黄来做，刚才那个
0: 哦，
2: 对，
0: 明白
2: 对吧？
0: 咸蛋黄鱿鱼圈，
2: 对。

0: 来这个，
1: 谢谢。有一股那个广式香肠的那股味儿，对吧？
0: 都是那种，
1: 就是咸香，
0: 有香又咸，
1: 对，反正带一点酒香味儿，有一点。
0: 对，
1: 这好吃啊！
0: 这就是大澳的特色，
1: 咸香为主，
0: 对，
1: 靠海吃海，
0: 对，
1: 强烈推荐鸡翅，
0: 你快试试吧。
1: 哎，猪扒棒，黄瓜、西红柿、生菜、猪扒，
0: 就这个餐厅啊，这个酒店它特色。
1: 它这面跟里边都是焦的，中间是软的。你说这面拿黄油煎了，是焦的，猪扒好嫩啊。
0: 真的啊，
1: 爽呀！吃点青菜，省得你们说我不吃青菜。哈哈哈。哎，哦，谢谢。
0: 我告诉你，
1: 这是什么呀？
0: 它是特制的，只有大澳才有的，叫紫背天葵，只有这里才有，
1: 只有产
0: 其他地方
1: 天葵产在这儿。
0: 对，哇。怎么样？
1: 好解腻，哇！尤其得吃完东西，我喝口这个，好爽。
0: 去油哈，
1: 去油。
0: 怎么样？好不好吃？这几样东西你喜欢哪一样最好？是你最喜欢的。
1: 但这里有虾酱，是不是？
0: 有虾酱。
1: 对，完那个是有蛋黄哈，蛋黄阿婆给我们了，咱们去买点虾酱吧。我想回去学这个酱，蘸完了可以蘸一些炸的鸡块吃。怎么样？
0: 你吃好了？
1: 那
0: 走吧，
1: 我都喝完了。走，买虾酱，行行。走。
0: 哇，真舒服，
1: 好爽啊！
0: 对呀、啊，
1: 这辈子就喜欢这么待着。
0: 你就想这样躺平吗？
1: 是的，
0: 躺平没用的，赚不了钱。
1: 那我就赚钱是爱好，躺平是性格。
0: 你躺平的像咸鱼一样了。走吧，工作了，干活了，
1: 就干活吗？
0: 对吧？来啊！哎呀，来呀，来呀！哎呀，
1: 这一片厂区都是我们的。
0: 对，这个你看，这就虾酱。哇，刚才不是说要咸香吗？
1: 对啊，
0: 这是虾酱的原汁原味了。这个还没做成
1: 高，这还没有成品的啊，
0: 还没成品。
1: 这个是吧？
0: 对，这是高了。
1: 不，把虾酱切成小砖块晾着。
0: 对，
1: 这方便携带。
0: 容易，这个好，
1: 这个好。
0: 哇，哎，你看，来，我们过来看一下。
1: 咱们要干活吗？帮人家。哇，
0: 阿平叔，
2: 哎，咩啊，女生，
0: 你喺度切，
2: 系啊，
0: 切啲虾膏啊，
2: 系啊，而家切嗰啲虾膏片咧，就我嚟晒嘅，咁啊晒一日咧就会收啦，
0: 系啊，呢啲虾膏使唔使蒸嘅咧？
2: 要噶，
0: 要蒸
2: 嘅，要蒸先食得嘅，
0: 蒸熟嘅，
2: 冇错啦，
0: 即系而家咁样生食唔得，
2: 系啦，咁啊一定要煮熟嘅，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尝试一下。
1: 我们先吃了啊，大哥，我饿了，这回吃饭了吗？
2: 尝试一下怎么做沙糕，做沙糕。
1: 哎，我得让我们尝尝呢。
0: 先做再给他吃。
1: 先做。我们不能不劳而获。
0: 这样切哈，切这个，哎，你看，
2: 还有，
0: 会不会太厚？
2: 是吧？太厚
0: 了。
2: Okay, 还有那个
0: 亏本了是吧？
2: 那个
0: 亏本了是吧？
2: 啊，不，
1: 这是个老板，
0: 再切薄点。
2: 对。
1: 呀呀呀！切碎了，切碎了，
0: 切薄了，它就会碎。你看，
1: 叔叔扣他钱啊，
2: 也可以的。
1: 叔叔扣他钱
2: 也可以的，
0: 扣钱，
1: 扣钱，扣钱。

0: 我还没有人工呢，还没工钱呢，还没有人工啊，
1: 我还没有人工啊，还没工钱呢，还有我的儿子在那边了，搞那个砂浆。哦，打砂浆。砂浆跟砂糕不一样的。哦。那我呢？我去那个，我去那个，我不给你捣乱了。
2: 行。
1: 这个工具是蒸这些比较湿的砂浆。铺在上面是不是？
2: 铺在上面。
1: 哦。要不要我示范一个？
0: 我先试试。
2: 你先试试，OK，可以。
1: 万一我天赋技能有呢？
2: 好。两勺。
1: 两勺哈。
2: 哎。
1: 完了。
2: 然后用个勺底，
1: 慢慢给它熨开，是不是？
2: 对。
1: 这不是摊煎饼吗？是不是还可以哇？
2: 可以了。
1: 这就比老吕强啊。
2: 快亮酱，
1: 好，
2: 你看，好，来，
1: 很简单，
2: 很简单，很简单的，要有心机咯。是啊，这个摊开以后呢，太阳猛的时候，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要翻一下它。
1: 翻是不是已经是晾硬了吗？
2: 上面的话干一些，
1: 再重新的和一下哈。
2: 我示范一个给你。
1: 哦，这打回一坨了，
2: 回一坨的，
1: 嗯，哎，对了，我刚才做这么半天了，
2: 对，
1: 我光知道评书，评书叫怎么称呼你啊？
2: 哦，我叫哈狗，
1: 哈狗，
2: 对，
1: 哦，H-A-G-O，哦，是什么意思？是是就是虾膏的意思啊？
2: 就是虾膏啊，对，
1: 太这个了，
2: 对，
1: 哎呀，我是不是训练几天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是能吃个饭了？哎呀，我比老吕强多了，嗯。
2: 啊，把它搅拌了是吗？对，把它搅拌了。
1: 过去都是人工那个，
2: 但是我有一个工具，都是用人手的，这个锄药杵子似的。对，
1: 进去以后使劲提这一下哈。
2: 提一下，对。
1: 这每天得多少下啊？一桶就得
2: 五六百下差不多。 什么时候开饭呢？趁你戴手套嘅时间呢，我咧就示范一次俾你睇先。吓，嗱呢啲咧就系虾膏嘅原材料啦。首先咧，我哋咧要搽一搽啲油咧喺嗰个台面度，跟住咧我哋就揿落去啦。
1: 那个差不多了，咱这个。
2: 对，差不多，
1: 我先过去看看。
2: 好，可以。
1: 我什么时候完事儿了？你干嘛呢你？
2: 评书，评书，评书，评书，那边我下班了，我搞完了。
0: 你搞完了？
1: 你要搞这个？
2: 搞完了，搞下搞啊。
1: 这个工人是不是不好用啊？
2: 啊，
0: 这个，你要学这个？
2: 没问题。
0: 像这个做陶瓷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没区别，没区别。我想改间房拿这个。这虾酱跟虾膏有什么不一样？
2: 不一样的。首先，虾膏是比较干身，那个肉滑度的不及沙姜。
1: 不，润滑度不及。
0: 而且就是，放盐的时候，沙膏是小很多的，所以我们标榜就是。
1: 半口沙膏，
0: 肉滑沙姜，
1: 可以了，哇，可以了，哎呀，好了，
0: 吕哥在美食中已经迷失了，我跟评书俩一边玩命夸他，反军哥，哇，可以啊，吕哥，好评哦，
1: 行，
0: 行，行，行啊，那把大一了一，
1: 那个那个，
0: 为二，
1: 那个吕哥，吕哥，你等会儿，吕哥，吕哥。 我定一块，我按一个手印怎么样？我先定一块。
2: 你定一块。
1: 对啊，我定一块是我的，怎么样？咱一人定一块。
2: 可以啊，你定一个。
1: 我准备要给大拇哥。哎，这块是我的。
2: 可了。
1: 你不留一块吗？
2: 我留块，这是。
1: 为什么你要那么大？
2: 三个指吗？
1: 哎呦！
2: 评书以后可以这样做，完了让客户摁上手印再卖给他们。
0: 对对对对对，是你的。
1: 纪念下砖。
2: 对对对。
1: 哦，
2: 可以
1: 可以。
0: 哎呀。
2: 太牛了，这个终于今天又学到东西了，
1: 成功了，
2: 好吃好正哦！啊，你来试一下先啦，咁就，你先试一下。

0: 这个是沙糕炒饭，
1: 这是大澳有名的虾糕炒饭，有叉烧、虾仁、鸡蛋。
2: 来，先试一下。哎，这个虾酱猪肉膏啊，
3: 虾酱
2: 猪肉，对啊，不咸哦，
3: 咸，
1: 因为在上面放一点点糖，在上面一起蒸，对。
4: OK， 不错。
1: 这个是鱿鱼，
4: 通心菜，
1: 鱿鱼炒通心菜，用虾酱来炒的。
2: 哦 ，OK， 也是用虾酱，
1: 对。
5: 你可以试试啊，
3: 我得来个猪颈肉包香菜了。
4: 香。
3: 我先就对这个感兴趣。
2: 你试一下，你们吃这个，但这确实好吃。
3: 确实好。
2: 哇！忽然间海浪来了哦。
0: 是啊。
2: 有搭船过。
3: 喂。过船了。
1: 叶哥，你是不是一直都是相声演员？
3: 没有。我相声演员，职业相声演员到现在干了才差不多14年吧。
1: 14年。
3: 我30岁才算正式干。哦。那之前小时候学，打10岁开始学相声，就没干这行业，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行业，我们的话叫做不景气。后来就去干别的了，考学校完了，考中专，学的是野生动物饲养。我是北京动物园的工人，养大象，养了差不多10多年大象。完了，我们老板火了以后呢，这个行业有希望了，就回来接着干，就这个。哎，吕哥，你打小理想是演电影吗？
2: 我小时候理想做警察。哦，
3: 后来演戏爱演警察是吧？
2: 后来对，后来警察演不了了啊，不做不了，只能去演警察。
1: 大哥，
2: 演警察。
3: 后来想着演反派演得好。
2: 对对，演警察也抓不了我了，干脆我就演大哥了。
1: 厉害。
3: 行。您是怎么演上电影的呢？
2: 我是训练班呢，
3: 也是训练班。
2: 我是无线训练班出来的。哇，
3: 都不容易啊。
6: 就是啊。每个人都不容易啊，有理想，为理想而拼，我觉得是好的。
3: 对，这个有理想是好的。
6: 年轻人也一样。
3: 你是一直就是直接就学家里手艺，还出去自己打过工啊？
1: 小的时候有去过打工，出去香港打工，然后爸爸10多年前体力有一点干不动了，要接班人了，
3: 把手艺传下去，是不是？
1: 所以我们就要回来。
2: 以后要睇得噶？
1: 要噶。
2: 做呢啲
1: 要
2: 户外工作，
1: 早上6、7点钟左右开始，然后晒到。现在太阳下班，
2: 太阳
1: 下班完还要做，
2: 收了才
3: 完了，还都得收屋里，还怕晚上下雨，是不是？
1: 对，怕下雨。
3: 就是这个工作每天都是这样做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
3: 您做虾酱是父辈传下来的？
5: 对呀。哦，
2: 你几代了？大几代呀？
5: 4代人，90多年。
3: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
5: 真的百年老店，
2: 厉害！你继续。

0: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不能像咸鱼一样，
1: 嗯，躺平，
0: 躺平，躺平了没有理想呢，就同咸鱼没区别。所以我们每个人从小大家都会有个理想，去为理想而打拼，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1: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饭也吃了，茶也喝了，那咱们就就此别过。
2: 好，
0: 对，
1: 有机会咱们下次再见。
2: 好，
1: 感谢平叔，感谢虾哥，
2: 一定要再来。
1: 感谢。
2: 我们碰一下杯。
1: 好，来，
0: 来，
1: 谢谢大家，
0: 多谢，
1: 有机会再见。我们百年老店时候咱们再见。
2: 好。

0: 已经到常州喽，码头现在看的是一条老街哦，好有烟火气息哦。哇，表兄弟姊妹，
1: 专业专业，
0: 这条街好好适合文艺青年们溜啊。要到吃饭的地儿了。
2: 哎，听说你明天去常州啊？
0: 对，明天去常州。
2: 你一个人行吗？
0: 啊，你不跟我去啊？行吧，放心吧，我这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2: 对，我知道，一看你都
0: 我自来熟。
2: OK， 我可以。
0: 你放心，这是卖什么的？粥店。
3: 阿廖，好多嘢食啊！一阵我再炸啲油条，
0: 油条，
3: 系啊，西施油条你食够吗？哇，你咪姓孙啊？
0: 我还没去呢，我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3: 你咪姓啊孙生啊？啊？
0: 普通话怎么说？
3: 你是不是啊孙悦啦？
0: 啊对。哦，
3: 我看过你的影片啊。啊？我看过你的影片啊。
0: 啊？还看我的吗？啊？啊？听相声吗你们？
3: 哦，可以了，我都听得明白了。啊。
0: 哦，粥店是吗？
3: 啊。
0: 哇，都有什么呀？
3: 有萝卜糕、黐饭、糯米饭、油条、牛脷酥、红豆糕。你食唔食粥啊？
0: 就白粥就行。
3: 白粥唔好啦，我艇我哋艇仔粥啊。
0: 啊，艇
3: 仔艇粥，行好先。
0: 谢老板，听您安排。
3: 好，你坐低先啦。
0: 天哪！猪皮、牛肉、海鲜，有鱼片，这是鱿鱼。我的天哪，这谁吃得了啊？
3: 这个牛脷酥是好老的做法，好老的做法。啊？
0: 什么味？什么味？传统做法。
3: 传统做法。哦，
0: 这两个区别。
3: 中间是白糖。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北方的糖油饼，其实我们那边是红糖。啊。啊，老板还有呢，糯米饭，咱黄金饼。老板，要不要一起吃啊？吃不了，太多了。
3: 对不对？
0: 一起吃吧。哎，老板，快，来坐坐坐。
3: 我给你介绍，哦，这个油条牛脷酥，
0: 这叫糖梨酥是吗？
3: 牛脷酥，我教你粤语，牛脷酥，
0: 牛脷酥，
3: 哇哇，好棒哦，
0: 牛脷酥，
3: 我点啊？好好，这个吃饭。
0: 是黐饭，
3: 陈皮啊，陈皮红豆糕，
0: 陈皮红豆糕，
3: 呀，
0: 这个能明白啊？
3: 肠粉，
0: 肠粉，
3: 红豆糕，
0: 红豆糕，
3: 糕，啊，唔系，萝卜糕，
0: 萝卜糕，煎萝卜糕，
3: 萝卜糕，糯米饭，
0: 糯米饭，
3: 你试一下我啲东西行不行？我能否在北京开分店？
0: 可以，
3: 可以啊。

0: 痕我。张哥，就是除了你们家这儿，还有哪家美食可以打卡的？
1: 平安包一到前边，平安包就长洲先有。
0: 只有这儿有。
1: 系啊，哦，系啊，一系文化传统嚟噶。
0: 就是全香港就只有常州有，
1: 只有常州有。
0: 哦，那翅膀那边走吗？
1: 哎呀，那边走，哎呀。哦，
0: 谢曾哥，谢曾哥，谢曾哥。您好，老板。
2: 平安包。
0: 这是平安包啊？
2: 哦，
0: 平安哈。天哪，都这么大吗？
2: 因为如果你想睇呢个包嘅包山咧，我带你去不舍街嗰个
0: 这个包山是吧？
2: 系啊，包山。
0: 哦，这样的。哦。我是第一次来常州。
2: 系啊。
0: 我是第一次。但我觉得常州好，现在是不是旅游业很发达？
2: 系啊，而家旺咗啲咯，啊，疫情后会好咗些少。
0: 感觉常州保持的原貌还挺好。这条街道当时就是一直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2: 是。
0: 哇，感觉走进了世外桃源的小岛。
2: 系啊，系一个小岛啫。
0: 嗯，就到了。哦，就这个。
2: 啊。
0: 哦，包山哦。
2: 啊。呢个平安包呢个包山咧，就四月初八太平清照嘅，以前系有疫情嘅，所以长洲嗰啲居民咧就做咗呢个包山节，而家叫包山节啦。咁就。到時咧就好旺嘅，就呢啲包就擺喺個北帝廟球場，有三座大包山咧，就大約
0: 係三座，
2: 係啊三座，就大約四層樓到咁高到啦。搶包山就係出完會凌晨十二點就打個羅咧，就嗰啲居以前就啲居民走去搶嘅，而家就政府咧就要考過試啊，批核過嗰啲先可以走去搶嗰啲包山咯。
0: 那個，我總結一下啊，我總結一下意思就是呢，搶包山是一個很吉祥的活動，搶的越多越旺，是不是？
2: 哦，
0: 既然搶包山有這麼好的，就是寓意和那個好的兆頭，能給我一個嗎？
2: 可以，
0: 我留作紀念，這越高越好，還是都行？
2: 沒問題，
0: 沒問題啊。哎呀，我挑個大的。那我摘这个，我从中间摘。哎呀，好，摘下来了。哇！你好
3: ，Hello， 你好，你好，欢迎，
4: 请进里面。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4: 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刚刚从那个菜市场买过来的，都是本地新鲜的海鲜，
0: 都是当地的，
4: 对，长洲岛的。这个粥底呢，已经熬了一个小时了。你看有那个南瓜、瑶柱、海鲜、猪骨头，这个特别好吃，还有米饭在里面。
0: 咱们等着，咱们聊会儿天。哇，好羡慕你们这种生活，真的。我听说你们环游世界前都是有本职工作是吧？
5: 原来我是做那个 IT 的那种工作，对，
4: 我做。国语怎么说？电子商贸 ，e-commerce， 电子商。
0: 那不是？那怎么想这俩人要辞职出去环球世界呢？
5: 我们不喜欢待在同一个环境太久。
4: 那年刚好我们30岁，就大学毕业刚刚10年，去背了两个大背包就去了一年，从英国来回来香港没有大飞机，
0: 走的陆路回来的。
4: 对，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地图在这。
0: 我天，那穿越板块。
5: 对
4: 欧亚版
0: 大板块的，
4: 对，我们英国开始。
0: 哦，这是起始点。
4: 嗯，然后呢就在31个欧洲国家，
0: 走的北欧，
4: 就31个国家在欧洲。
0: 北欧。
4: 后来呢就搭了船去非洲，去摩洛哥，
0: 去摩洛哥
4: 三个月，特别喜欢。后来从摩洛哥呢就去了格鲁吉亚，然后还是不想回来，就在俄罗斯乌克兰就玩了一下下，就搭那个西伯利亚铁路去贝加尔湖，然后之后呢
0: 进了新疆，
4: 进新疆，
0: 哇，
4: 从新疆搭了137台车，这个青海湖哦，
5: 对，
4: 那个海拔有3000，
5: 一边旅游一边
0: 张掖，又到了甘肃张掖，
4: 有，就6省都有，后来就回来罗路那天刚刚就365天。
0: 哇，好精彩哦！
4: 然后回来之后呢，心呢就不能再上班了。那个人，
0: 那心就玩。

0: 演了，
1: 玩野了。
0: 对，
1: 后来呢，他儿时有一个梦想，就想要说买条船，
2: 住在床上，
0: 想当船长，是不是？梦想？
2: 主要是住在床上，因为我爸妈以前是生活在床上嘛，但是他不给我
0: 生活，就父母不想让你再继续有生活哈，但是你就拧着非得来，
2: 对，
1: 还好，就我们买了房子，生了个儿子这样。
0: 行了，这都是给儿子留下了以后。
1: 不要，我现在跟他
0: 父母都这样，
1: 我就希望他不坐船。
0: 父母都是这个想法。
1: 辛苦啊。嗯。
2: 可以先吃一点。
1: 对，欢迎来到。
0: 谢谢款待，谢谢款待。
2: 欢迎来到船家。
0: 谢谢夫妻二人的款待。哇，这种生活我其实很向往，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
1: 好。
0: Q 弹有点甜味儿，来，我再替你们吃一点啊。嗯，
2: 这味道。
0: 来，感谢。哎，来，
1: 不会，谢谢。对，哎，那鱼肉刚好就到那个旁边了。
0: 快看，一个咸蛋黄哦。
1: 就慢慢下山了。
0: 慢慢就下山喽。哇，好美。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抓回来。
1: 打草惊蛇了，
2: 季师傅，那咱们现在怎么办？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1: 喂，啊，突然有个案子，对不住，对不住啊！寿桃送到了吧？寿桃就代表我了，你跟老爷子说一声，我这儿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过去。啊？哎呀，那怎么办啊？那我真不用过去了。那你不会生气吧？好，好，好，你放心，放心，放心。哎哎，我知道了。
2: 哎呀，对不住啊！
1: 没事儿，干咱们这行谁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
0: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弟妹和你岳父。
1: 行，一定带到，三叉戟亲自道歉，这多大面子呀！
0: 我去查一下监控。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反正我也不着急了，晚上能不能进家门都悬呢。

0: 金玉池财务管理公司，虎哥接的业务都经过我的手啊，这家公司还真没听说过。他们这干什么呢？
1: 套路贷。
0: 哦，那难怪。哎，去给两位警官拿点水啊。

0: 虎哥从来不接这种活儿，脏，
1: 都是要债的，说的你们多干净似的。
0: 那不一样啊，徐警官，虎哥是懂法的，我们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儿。
1: 帮我看点东西啊。
0: 行了，没你事了，出去吧。
1: 哎，有认识的吗？
0: 嗯，还真有熟人啊。这人叫李大勇啊，以前是在孟州混的，前一阵还来找过我呢。
1: 干什么的？
0: 以前也算是同行吧，要债的。这不听说虎哥出事了吗？也跑平安来抢食了。找我呢，就是想让我帮他在平安打开局面。我没搭理他。
1: 跟董虎也认识。
0: 有一年虎哥带我去孟州要一笔钱，就是找的这个李大勇帮忙趟的道，这都是4-5年前的事了。
1: 李大勇，孟州的
0: 啊，
1: 能联系上他吗？
0: 这种事儿，虎哥要是在，绝对不会让我干。
1: 你比董虎应该聪明。小吕，注意刚才那马仔了吗？
2: 注意了。
1: 你学学他走路，学一下。这什么呀？你这是？
2: 不是我学这干嘛呀，师傅？
1: 平时没用，用的时候你得像。把头往前勾，叉腰，送胯，俩胳膊当着，脚拖着地，走一个。你这学得像尿裤子。

0: 三位啊，
1: 约了人包厢。
0: 那里边请吧。
1: 你啊，大哥就是对你好吧？
0: 三位里面请。

0: 说，怎么找这么个地儿啊？
1: 大勇哥是吧？这我们夏哥。来，喝杯热茶。
2: 哎呦，谢谢谢谢，老板娘真漂亮。
1: 您客气了，啊，那你们慢慢聊。
2: 好嘞好嘞。

0: 只能说你混孟州的。
1: 你叫夏什么来着？
2: 给我放尊重点啊！
3: 怎么着啊？

0: 事故纠纷的。
1: 那你好，
2: 你以前是龙虎的二当家，
1: 那年他来孟州带了不少手下，
2: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3: 我不出门。
2: 对对对，
1: 哎呀，您这岁数待在身边也没什么用啊。
4: 怎么说话呢？
1: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别急别急。哎呀，既然是虎哥的兄弟，又是荣哥介绍的，是吧？那咱们就算是自己人了。我就实话跟你说，我们是放贷的。
3: 什么品种？
1: 整容贷。
5: 我们刚来平安，地头也不太熟，人手也有限，所以呢，就想跟夏哥啊来一块合作合作。我手底下有百十来户这个客户，先给你一半试试，要回来的咱们三七分。
3: 四六，
5: 痛快！做生意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简单粗暴，是吧？
3: 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啊？哎，
1: 公司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是跟漂亮小姑娘打交道，借钱的都是一群小女孩儿。现在的年轻人你还不知道，超前消费，是不是老妹儿？
5: 这小帅哥，你新收的吧？
3: 你想说什么呀？
2: 这长得白白净净的，一身正气，
5: 一看就不是干我们这行的呀。
3: 资料给我，今天就干活了。
6: 我们这儿有一份名单。

0: 我想起来了，15年，那次是15年。哎呦，夏哥，你那次没跟着去，真是太可惜了。不过你应该听说了吧？董虎使的那招太有创意了。董虎就那三板斧。
1: 对对。
0: 哎，你跟我说说他怎么干的？我怎么给忘了呢？
2: 怎么了？别看这小子咋咋呼呼的，心里提防着呢。他是拿15年董虎到孟州的事儿在试探关泽，那怎么办？你跑这儿拉家常来了？<笑>
0: 你是董虎的二当家，他这么牛掰的手段，你不会不知道吧，夏哥？
3: 这张还是夏哥给出的主意呢。大勇，
4: 是。
3: 来强，没打听清楚吗？你是？我姓董。
4: 论辈分，董虎还得管我叫声姑姑。姑姑，
3: 知道这是什么地儿了吧？15年在孟州，董虎啃了块硬骨头，但是他买通了幼儿园的老师，让他带着欠钱的孙子的孩子去逛商场，结果那孙子就以为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吓得当场就赔了钱。 你说的是这回事吗？
0: 对对对，没错，他报警也没有用，他不犯法呀。
3: 董虎就是个大老粗，小学都没毕业，这么精妙的主意是他能想出来的吗？这都是我们夏哥给支的招。
0: 哎呦，是吗？这招可太绝了！哎呦，那我这回算是见着真佛了呀！
5: 要不是沈龙的面子，你这。

0: 活我都不接。哎呦，
1: 夏哥，刚才对不住啊，我这俩眼珠子就是从狗头上抠下来的。夏哥，您过目。
2: 哎，老妹儿来。
0: 告诉背头，对上了就干活。

0: 名单上都是新用美整形机构的受害者，可以确认。
1: 摘果子，
2: 该我的活了。
3: 站长，一会儿再好好喝一杯，
4: 庆祝一下。
5: 胡卫东，警察。
6: 让一让，让一让。哎，还有是吧？咱们的呢？小李和李璐，你们其他人先出去。
7: 走，
8: 好，
9: 快点
8: 走。
6: 李璐，
10: 叫什么名字？
11: 李大勇。
12: 快点，快点，
13: 老师，
14: 别动，
15: 别动啊！
14: 别错了，别动。老实点啊，
16: 老实点，你
14: 走，快点，快点，老实点。
17: 花姐，麻烦你了啊，耽误你半天生意。
18: 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1: 刚才要不是你啊，还真不一定搞得定，是不是棍子？
17: 知道的还挺多。
18: 怎么着？你干嘛呀？什么意思啊？行了。
19: 崔师傅，怎么不带回局里审啊？
1: 冰柜神速，吃饺子要趁热。
2: 快快快！
6: 哼，闹了半天，这小子也是个拼缝的。不过他已经供出了套路贷的那伙人，领头的叫戴峰，在岭东花园租了一栋别墅。
19: 哎呀，潘师傅，我这就换个衣服的功夫，您就收工了？
2: 嗨，冰柜神速嘛，饺子得趁热吃。
19: 嘿。你俩这词儿都一样啊，
6: 我们吃的是同一盘饺子。
17: 一组把嫌疑人带回市局，二组跟我走岭东花园。

在这盯着。

0: 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
1: 你好，我是警察，请下车配合调查。

0: 我在松林南路8号，这有一个农家院，武山的车就停在这里。
1: 好，你在门口等我们，我们马上到，千万别轻举妄动啊！手机开着保持通话。
0: 我知道。
1: 松林南路8号农家院。

0: 我要看你的车，送我去机场。
1: 去哪儿啊？追我都追到这儿来了，你跑不掉了。外面我们已经布控了。
0: 好啊，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能拦住我。
2: 哎，你别跟他们硬刚，赶紧撤！哎哎

0: 菊曼，你一个人收拾的？嗯。
1: 叫什么？
2: 冯山。
0: 我叫田队。
2: 下来。立正。谁让你一个人去追的？逞能是不是？
3: 我不追他就跑了。
2: 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啊？我问你有几条命？
0: 一条。
2: 谢东，我以为你属猫的呢，长点记性，别动不动就往上冲。就你这样的，有九条命都不够跟他们玩的。
3: 我有几条命也攥在我自己手里。
2: 学会犟嘴了是吧？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他们俩要是练过，你就悬了。
4: 哎，现在的年轻人呐，不好带喽。

0: 到哪儿了？行，我们等你，都没动筷子呢。嗯，
1: 马上到。
2: 那咱们以茶代酒，先庆祝一下吧。
3: 来来来来来！
2: 三叉戟工作室刚刚成立，就连破两起大案。

0: 老三位还是厉害呀、啊，可得好好跟你们学学。
1: 老田，你这话说的，这两回啊，多亏了你，光靠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我搞不定。哎，后院没起火吧？上回差点耽误你老丈人的七十大寿。
0: 没事儿，咱们当警察的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家里要是不支持，那也干不出成绩来。哎，
2: 嗯，这话说的没错。
3: 哎呦，哎，抱歉啊，抱歉。
4: 主任，哎，
3: 来晚了啊，刚散会。哎，这怎么没喝酒呢？
1: 喝酒不得报备吗？
3: 你们现在现场向我报备就行了，我是报完备来的。嚯，
2: 这楚政委主动张罗喝酒，这可少见呐！
3: 今天这酒得喝呀！
5: 花儿，把咱店里好酒拿来。
4: 行。哎呀，
6: 来了。
2: 谢谢。哎，
3: 谢谢。
5: 喂喂，给师傅，给师傅。
0: 楚政委，讲两句吧。哎，
3: 不搞那些形式主义。今日啊，痛饮庆功酒，
2: 来，干杯，
0: 干杯。

0: 来，
1: ，
0: 今天全局工作会议上，局领导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又大夸了一番。
1: 得，好话全让您听见了，合着您是从不替我们受过，专替我们领赏啊？
0: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荣誉是属于集体的，我也是集体的一份子。
1: 哎，跟您开玩笑呢。
0: 趁着今天高兴啊，我想说几句心里话。一开始啊，我对老三位确实有点看法，作风散漫，纪律意识薄弱。
1: 有但是吗？没但是咱就别说了。
0: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相处啊，我被三叉戟工作室这个集体深深地感染了。老三位的业务能力那是没得挑啊，你们身上的缺点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们改正。
1: 您受累了。
0: 我是个集体荣誉感很强的人，我相信就像这个酒一样啊，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历久弥香，而且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不断的磨合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如果你们发现我身上有什么缺点，也希望你们能毫无保留的提出来。
1: 嘿，可是您是政委啊，我们不敢说呀。
0: 哎，批评与自我批评嘛，
2: 还要毫无保留。
0: 对，一定要毫无保留。
1: 那行，那我先说。
0: 行，你等等。啊，你说吧。
2: 怎么还记黑账呢？
0: 你这话说的，我就是做一下记录。
3: 哦，那这一小本恐怕不够记呀。
0: 这么多？那你们先说说看。
1: 那行，那我先说这第一条啊。啊，这个老楚啊，你这个人呢，凡事就是过于的教条死板。其实有的时候做人做事啊，可以稍微灵活变通一点。
0: 我确实有这个缺点，不过原则问题啊，我是不会让步的。
2: 言语刻薄，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3: 耍官威，摆架子，还动不动拿行政级别和职务级别出来说事儿。
1: 还有，不够谦虚，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
0: 这我不同意啊，我现在不就在听你们的意见吗？
1: 那你现在是喝美了，早上还受到领导夸奖了。我说的可是日常工作中。
0: 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广开言路，谦虚谨慎的，是不是啊，小吕小徐？
1: 哎，你看你现在这表现啊，又是一条爱面子不肯承认。

0: 这我没有，你怎么没有啊？你说没有的，他就是有。
1: 你这是污蔑，一点都不客观。
0: 我说这怎么不客观呢？哎，你让我们说，我们一二三就给你说了，你怎么就……哎，行了行了，今天是喝酒吃饭的，不聊工作。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干一个。来来来，
2: 我上个厕所。
0: 嘿，这怎么还急眼了？这个谁让你真提意见了，还拳拳到肉，刀刀见血，搁谁谁受得了？人大小是个领导，这给领导提意见啊，就好比按摩，太轻了呢，没感觉，说你糊弄；太重了吧，又怕伤筋骨，所以这个力度分寸一定要掌握好，既要舒筋活血，还得让对方感觉舒服。
3: 老田，没看出来呀，你还懂这套。嗯，你们千万别被老田的外表欺骗了。你看他捂得三粗的，没准他心眼比咱仨加一块都多，要不然怎么能从禁毒掉到京侦呢？
0: 韩师傅，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3: 那行，那我说的您爱听的。
0: 来来来，
3: 田大队长，您这是大智若愚啊。 你比我们都年轻，将来那前途是大大有可为啊！
4: 潘师傅，借您吉言。嘿，
3: 借来，
4: 就您啊，
0: 来。
4: 楚政委，不好意思啊，刚才说的过了点，您别往心里去啊。
3: <笑>一点没往心里去，
4: 反而特别高兴啊，能这么真诚坦率，说明你们把我当同志了。嗯，
5: 瞧瞧。
4: 楚政委这格局，
3: 是是是，这样子啊，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敬楚政委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的这个整容诈骗案，包括牵连出来这个套路带案子，缘起都是楚政委提议的，正是楚政委的坚持跟据理力争，才让咱们有了立功的机会嘛。
0: 哎，
4: 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的嘛，
3: 来，为咱们集体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0: 来来来来来。
6: 喷子，你也大有前途啊！
3: 嗯，来来来，朱政委。

0: 师傅，咱上这儿干嘛呀？
1: 带你补补课。
0: 课？
1: 那天那个大勇差点识破你。
0: 是啊，我还真捏把汗。
1: 你跟我们仨学了不少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仨教不了你。
0: 什么呀？
1: 气质。你身上有股正气，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要化妆侦查的时候，你身上这股正气就会暴露你自己是一名警察。听过那句话吗？作为一名警察，要比犯罪嫌疑人更了解犯罪嫌疑人。你会遇到不同类型的各种嫌疑人，他们的气质各有不同，有诈骗的、贩毒的、盗窃的、抢劫的，各有各样。你不但要了解，还得掌握，这样将来面对各种情况，你都能随机应变。当然，一般来说，这都是靠经验，可他也有速成的办法。
0: 怎么速成啊？那我该怎么学啊？
1: 上这里边学。下车。
2: 老陈。
0: 哎，老徐，
2: 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我徒弟小吕，陈师傅。啊，
0: 陈师傅好。放心吧，啊，你的徒弟啊，我一定上心。我们这儿什么样的嫌疑人都有，从今天开始啊，我就给他安排车轮大侦，一天换一个啊，一个星期不带重样的。
2: 好，小吕，从今儿开始，你每天上这儿报道上班。工作室那边我跟楚政委说了，这算业务培训。
0: 那我培训多久啊？
2: 半个月起步，先看看效果。啊，到这儿陈师傅就是你的师傅了，你得听陈师傅的。
0: 明白，师傅，我一定好好学。
2: 该骂就骂，跟对你自己徒弟一样。哎，
0: 现在年轻人可骂不得，从小娇生惯养，受点委屈还投诉你。嚯，
2: 你徒弟都这。

0: 老样啊！我徒弟小吕一点不矫情啊！
1: 好，
0: 老陈啊，谢谢了。那我先撤，
1: 这么快就走啊？啊，东山开个新鱼塘啊，薪水深坑啊！
0: 你别勾我，
2: 师傅，记着吃药啊。
0: 墨迹，走了。哎。
1: 小吕啊，哎，昨天刚来一个杀人碎尸的，一会儿你先和他聊聊啊，走吧。啊，
3: 不用不用不用，吓我一跳，你们
0: 给你加个菜，
3: 不用，崔师傅，我这马上就吃完了。着什么急呀、啊？你们这吃个饭都吃不踏实，你这
0: 没跟张姐我说吧？
4: 知道，我亲自问的那个 KTV 经理。哎，这廖沙沙到底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还偷偷摸摸的？
3: 哎，得，行，知道了，不该问的不问啊，我这就走。老三位，欠我一顿火锅啊！嗯，
0: 听说了吗？咱们市局反诈中心成立了，你们猜主任是谁？林楠，今天公示都出来了，看这架势啊，这是要重点培养了。我看没准还能接了老郭的班，咱们赶紧得巴结巴结。
5: 你巴结吧。等他上去了，我都退休了。
0: 哎呦，也是啊，瞧瞧人家42岁正处级，再看咱们仨，哎呦，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6: 咱们呀，还是先干好自个儿的事儿吧。
3: 好了，老规矩，2+1，
5: 你们俩上去，我在这儿守着。

0: 咱是分开呀，还是一起呀？
1: 这儿就你们俩人。
0: 大叔，您还要几个人呢？就您这身板，您受得了吗？嗯，你俩谁先去洗？
1: 啊？
2: 你是小丽吧？我是刚才打电话那个。
0: 你是打电话那个？
2: 啊。
0: 那你们两个是？
3: 怎么意思啊？
1: 我们以前来过，今天正好路过，这就上来看看。
0: 我们这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那你看，怎么办？来都来了。
0: 那还能怎么办？改天吧，改天，改天。
1: 怎么这不是正？
4: 没事，小丽，咱们搞得定。来吧，哥。
0: 等会儿吧，
1: 姑娘，我打听一下，廖莎莎还在这儿吗？
0: 廖莎莎，她早搬走了。

0: 星期四吧，廖莎莎她大半夜接了个电话，然后匆匆忙忙的收拾行李，当天晚上就走了，估计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也没跟我说呀。
1: 你有她联系方式吗？
0: 大叔，您这么专一呢，那我不比她廖莎莎长得好看？
2: 你把廖莎莎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加钱。
0: 你说你们到底看着他哪儿呢？哎呦，他给我微信拉黑了。
1: 是吗？
0: 你看，什么呀？我给他打电话。
3: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not in use.
4: 老后退，老后退，蹲下。我们是南岗派出所的，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儿有色情活动，都给我老实点啊！出来，
5: 快点，快点，快点，
4: 过来，蹲这儿。你们俩也是，
5: 蹲好，
6: 哎。
1: 我们是警察。
4: 警察？冒充警察？假的，冒充警察是吧？警察有你们这样的吗？给我蹲下。
2: 仙人跳是吧？
4: 你说什么呢，老头？老实点，给我蹲下。

0: 对，就是你给我们那个地址，赶紧的带人来。
1: 那个，我能走吗？
2: 住口！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
1: 我，哎，背后，你冷静点儿。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
1: 我，哎，背头，你冷静点。
2: 跟上啊！三位，要找的人找着了吗？
3: 搬家了。
2: 嘿，没想到闹出这么一出来。那我就先回了啊。
3: 哎，
4: 三位回见。
3: 北涛，你今儿怎么了？有日子没见你发这么大的火了。
0: 那小子气人，他踩警徽。
3: 很少见你这么失控，我要不拦着你就犯错误了。
5: 更年期到了。
0: 你才有病。
3: 哎，你要是还不过瘾，瞧见没有，马路边垫着杆子接着撒火去，都撒火撒泡尿呀。

0: 才是狗，你才是狗。
1: 真牛！
2: 真牛啊！
3: 必须的，明天晚上也去。
1: 对吧？

0: 涂政委，
1: 早。
2: 哎呦，林主任，早早早。哟，
3: 岭南林主任，好久不见。哎呀，好久，恭喜啊，
0: 赶鸭子上架。哟，
3: 岭南林主任，哎呀，
4: 好久不见呐，
0: 恭喜啊，赶鸭子上架。哎呀，哟，
5: 岭南林主任，
0: 就是说，
5: 好久不见，恭喜啊，
0: 赶鸭子上架。
6: 师傅们早啊。
5: 小菊，我给你介绍一下，岭南。林主任，
6: 林主任，
0: 各位，我说明一下，我这纯属于是
7: 赶鸭子上架。
0: 别笑我了，我这今天来是特意请您的，
5: 请我？哎哎，
3: 爸，您坐。
5: 又要干嘛？
0: 想请您呢，做我们反诈中心的宣传大使。秦叔，
5: 嚯，还挺正式。
0: 正式的事儿就要正式办，
3: 每个月还有不少补助呢吧？
5: 别来这些花里胡哨的，你就说吧，要我干什么？
0: 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哈。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呢，全名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针对的就是电信诈骗呢、网络犯罪啊，所以我们想呢，要利用好网络这块阵地。请您做这个宣传大使呢，给我们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推广，拍点小视频，哎，弄些网上的直播。
5: 直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出镜，哎，上镜头，然后你播到网上去，大家伙都能看见。
0: 那当然了，您想那些做广告的都找明星代言嘛，那谁家明星，那代言人不都得露个脸吗？
5: 那你找明星去，你找我干嘛呀？
3: 还明星多贵呀？
0: 您就是我们市局的明星啊。
5: 得，你少拿我开涮，咱们局里有的是帅小伙、漂亮姑娘。哎，徐曼形象不错。让徐曼去呢，你找我一个老汉，没人看。哎
0: 呀，不是，哎，这个反诈宣传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老成持重的名流形象，他往那一站，哎，有分量，观众也信服。还有呢，就是咱们市局的普法宣传号啊，已经让年轻的女警出镜了，我们就是不想跟他们做重了嘛。
3: 对，这就叫做差异化嘛。现在网上一水的全是帅哥美女，哎，冷不丁蹦出你这么个老汉来，肯定能引起一波关注，是不是林主任？
5: 你又懂啊？那你去，你不是能喷吗？还上过电视吗？驾轻就熟。
3: 你看我行吗？
0: 范师傅，我们不需要上过电视的形象，就想要您这一种啊，打眼一看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老警察形象。
5: 楚政委去，楚政委政策水平高。
2: 我业务没您熟啊。
3: 少来，
2: 崔师傅，您就别推辞了，这也是得到郭局批准了的。哎，
0: 对，
5: 让老郭去，我去跟他说。
0: 对，崔师傅，您就当帮小林用吧。我刚上任不久，不瞒您说，我确实想搞出点动静来，能请来三叉戟的头，我镇得住。
5: 可是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三叉戟了，什么双截棍的，
0: 公安系统都知道呀，上到省厅，下到各分局派出所，谁不知道三叉戟啊？那名号都响当当的嘛。我跟您这么说，只要您愿意出镜，我这反诈中心的形象咔我就立起来了。您什么分量？金箍棒，定海神针。

0: 还挺正式。
1: 早知道今天你弄这事儿，当初咱们查那个整容医院的时候，就该先给你整整容。哎呦，
0: 非得抹这些不可吗？

0: 不是得提升点形象吗？
1: 不弄不弄不弄，你猛然这个东西都是话都说不利落。哎哎啊，你要让我干这个就不能化妆
2: 啊？不化不化不化，就素颜嘛。
0: 那一会儿开个美颜吧。
1: 不开不开不开，那个玩意儿我见识过，整个一个老黄瓜刷绿漆。咱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咱们是警察，得有个警察的样子。
3: 崔师傅说的对啊，你虚头巴脑的都别弄了，一会儿咱们先拍一个发在短视频网站上，看看反响怎么样。你先把词儿背背手啊。
1: 不背不背不背，我还用背词儿？大家好，我是哎，我谁来着？
3: 平安市公安局。哦，来来来，哎，来，等等，来，咱再来，三二一，来。
1: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宣传大使崔铁军警官，请大家关注平安市反诈视频宣传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如果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请拨打平安市反诈电话6571349。
4: 全对。
3: 不，那个挺好的，咱们再来一个。那刚才说的有点不太连贯。
1: 我拍过宣传片，都是1234567说数字，回头你们自己去配音去。
4: 没错没错啊，小林，你看那好多演员大腕都说数目字儿，
1: 是
4: 咱崔警官也是大腕，他能一口气数到17呢。
3: 18也不行，你听我说，咱们是反诈宣传，你这一开始不能自己就骗人。来来来，
1: 麻烦，
3: 再来一个好吧？再来一个，
1: 好吧好吧好吧，
3: 平复一下，
1: 再来一条，
3: 好，来微笑一下，来别皱眉。来
0: 来，
3: 好，三二一，开始。
1: 大家好，我谁来着？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宣传形象大使崔铁军警官。在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犯罪嫌疑人
5: 崔铁军，你在里面干嘛？
1: 你不要打断我，我这是正经工作，反诈宣传，过两天要直播。
5: 快点开门，我憋不住了。哎呀，咱家小兵不是搞直播的，你问他呀。
1: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5: 哎呀，你快出去吧，烦死了。
1: 哎，我手机在哪儿啊？
5: 不知道。
1: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中心宣传大使崔铁军。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直播，大家对反诈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问，我会现场解答。

现在有一个观众留言，世界杯期间收到博彩公

0: 公司的短信每次预测比赛胜负结果都很准，有点心动，请问这是骗局吗？
1: 哎哎哎
0: 哎哎，你别弄了别弄了，他们怕我忘词儿，给弄了个提词器，出了点状况，这种问题根本用不着提词器。
2: 挺逗吧，你看
3: 这位朋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就是诈骗团伙的伎俩。我给你举个例子，诈骗团伙手里有100万个手机号码，那么
4: 你看这个，
3: 他们就会把这100万个人分成3组，分别发送胜负平3种结果。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总会有超过1/3的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33万人，他们再次预测下一场的比赛结果，同样发送胜负平，最后就会有超过10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
0: 在这10万人里头，他们在如法炮制，最后就会有3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对这3万人来说，这个诈骗团伙从第一场比赛到第3场比赛预测的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就会花巨资买入下一场的赌注，但是他不知道，这3万人其实就是从那100万人里头筛选出来的。
5: 这崔师傅的业务够硬了。
4: 在线人数已经超过8万了。
6: 在线人数超过8万。

0: 你现在是老火了，今天在网上到处都刷到你，你那个不用提词器啊，都做成表情包刷屏了。周姐，你还上网啊？
1: 瞧你说的，我视频号有1000多个粉丝呢，当然比不上你。来来来，咱俩拍个照，我也蹭蹭你的流量。
2: 我那个都是单位工作，做点普法宣传。
0: 你那普法宣传好啊，今儿我见着你们家张华还说呢，就得多宣传。
3: 要是早点宣传啊，当初地荣宝的事儿可能就不会发生。
4: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吧。
3: 哎，好吧，又快，拍照。来来来，好看点了啊。拍照，还有，再来，这还来。胳膊都崴上了，够亲密的，你都不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了吧？嘿嘿嘿。
5: 乐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现在对我都爱答不理的。
6: 瞧你说的，看这网友的留言挺逗的。哼，
3: 看把你美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大明星了？
5: 哎，还真有人说我长得像明星，就是有一个什么戏来着，就是那个
6: 什么戏来着？
5: 好多女的，就一个男的。
3: 皇上，
5: 不对。
7: 《红楼梦》，你做梦。来了，哟，李姐，快进来，吃饭了吗？哎，吃了吃了。我啊是专门来找你家大崔的。
3: 找他？
7: 哎，我们家外甥女啊，这个星期天要结婚，我想让大崔啊给我录一段视频祝福。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这个吗？
3: 哎，来吧来吧来吧。
7: 找他录什么视频啊？哎呦，大崔现在可是网红名人，哎，我想着让他给我外甥女长点脸。
3: 快来快来快来！
7: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李子璇、赵建勇。哦，再来一条，
5: 再来一条。哎，
7: 大崔，你。 可不可以换警服啊？就像你在网上一样。
5: 哎，那不行，那不行。警服代表的是公安，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性质不一样。
7: 但是你穿这身衣服没什么感觉啊。
5: 嗯，不行。

0: 李姐，你外甥女结婚，突然大屏幕出现一警察，知道的是祝福，不知道的还以为小两口犯什么错误了呢。
1: 哎，
2: 这倒是哦。那行，那就这么着吧，来。
1: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3: 为切实加强电信反诈宣传，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多家互联网平台发起了一场反诈宣传活动，并且邀请到了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通过网络平台向广大用户普及防范电信诈骗知识，讲解电信诈骗手段和防范技巧，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本次活动也是得到了广大客户和社会
4: 的积极响应。你这一下可是火了。
5: 哟，崔师傅，
4: 这怎么的？大明星还亲自吃饭啊？
6: 我想亲自揍你。
7: 张磊，
4: 酸，典型的酸。
8: 喂，我是崔铁军。不拍广告，多少钱我都不拍。我这不是个人行为，我代表的是平安市局反诈中心。哎，你是从哪儿拿到我这个手机号码的？喂，你以为名人好当吗？今天都第三个了。喂，你怎么？平安市电视台法制频道。那你不能直接联系我，我是有组织的人呢。你采访的事儿吧，你跟宣传科联系。哦，谢谢。哎呦，这一天到晚的烦死了。
4: 贝涛，你要这么下去，你得赶紧找个经纪人了，要不然你得忙死。这块的业务我比较熟悉，我可以当你的经纪人呢。
9: 经纪什么呢？
4: 你得趁着这波行情抓住红利呀。你不是过几年才退休吗？干脆申请提前退休，专职当个网红得了。哎，你们知道现在网红多挣钱吗？
6: 潘子，我觉得你这个思想很危险。
8: 当网红赚钱这是图利，可是当警察这是义，咱不能见了利就忘了义。再者说了，你说我这个所谓的这个总工，他为什么呀？因为我是警察，他们网上什么都见过，没见过我这号的，不够新鲜。我要是真把这事儿警服脱了，离开市局和反诈中心这个平台，就是个普通老汉，谁搭理你？咱们是警察，时刻都要保持头脑清醒，什么时候都别忘了自己姓什么。喷江海呀，喷江海，你姓什么？
4: 我姓喷呢。哎，
10: 咱们反诈中心第一条视频全网累计1000万的点击量，
6: 嚯，
10: 这个宣传效果是相当理想的。哎，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就让崔师傅坐在这儿就这么讲呢？这个形式还是单调了一些，所以崔师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不妨选取一些以前的经典案例，把它们拍成那种小短剧，然后由崔师傅来讲解。
8: 这是我儿子的建议，他本身就是搞网络直播的。
10: 你看，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了宣传科的同事们和我们一起出谋划策，大家欢迎。第一批的拍摄选材呢已经发给大家了，一会儿等一个编剧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充分讨论了。
4: 编剧，
10: 崔师傅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编剧。进。
9: 嘿，来来来，坐坐坐。
8: 这就是专业编剧张世东。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张编剧写一写那个免费送鸡蛋的那个骗局，
7: 因为受骗的都是老年人，社会影响非常广泛，对张编剧来说呢，也是驾轻就

0: 熟，毕竟是亲身经历嘛。
1: 好，我就突发奇想啊，你们之前办了有一个整容的诈骗案，哎，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
0: 嗯，
1: 因为现在呢，网络用户大多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啊，受骗的比例每年都在增加。
2: 可是这个整容诈骗要是拍出来，演员不好找啊。就您这点经费，咱只能找局里的自己人。可咱局里的姑娘也没有整过容的呀。
3: 报告。
2: 说。
3: 其实可以打上马赛克，既有了神秘感，也可以理解成是保护了个人隐私了。
0: 哎，果然是专业的。
2: 只要把这个功能打开，陌生电话就打不进来了。
0: 那要是陌生的很重要的电话呢？
2: 那也打不进来了。只要不是通讯录里的电话，通通都打不进来。
0: 那不行，不能打开。
4: 徐师傅，徐师傅，快去把小吕接回来吧。
5: 这才几天啊，着什么急啊？让他再锻炼锻炼。
4: 是郭局要找他。
0: 郭局，什么事儿啊？
4: 省厅成立了合成作战中心，要从各地啊抽调年轻的民警，郭局把小吕报上去了，三天后到省厅报到。
6: 嚯，真行啊，这小子。
3: 省厅？
7: 嗯。
3: 我不去啊。
2: 嘿，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傻呀？去省厅合成作战中心，那是开眼界立大功的机会啊。
3: 我不要立什么大功，我就想跟着您三位。
2: 你这孩子是不是死心眼儿啊？啊，你说你跟着我们仨还有什么好学的？去省厅那是大海，咱们这儿就是小河沟。你怎么跟徐曼一样的不开眼呢？
8: 嘿，你怎么还捎上我了？小吕，我支持你。
0: 你别起哄，你不愿意也没用，这是郭局的命令。
3: 那我就去找郭局。
7: 这么说，是你个人的想法？
0: 是。
7: 你们仨也不好好劝劝？
0: 能劝住就不上这儿来了。
2: 小吕去省厅，我们是举双手双脚赞同的。自己徒弟有出息了，我们这当师傅脸上也有光啊。可谁知道这小子？
7: 省厅成立合成作战中心，那可是跨警种、跨部门、跨地区办案协作的工作平台，能去的都是精英。小吕，你知道这是一次什么机会吗？你知道这次名额多少人盯着吗？
3: 知道。
7: 知道你还不珍惜？你去合成作战中心，代表的是咱平安市局，也代表着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系统里都知道，三叉戟带着一个徒弟叫小吕。现在就是你亮相的时候，孩子。
3: 郭局，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但是真的希望您能尊重我想留在这儿的意愿。我在现在的岗位也能干出番成绩的。
7: 这孩子跟你爸一样，死拧死拧的。
5: 郭局，我知道这小子想什么。你是不是怂了呀？你在三叉戟工作室待着，不管办什么案子，办得成办不成，都由我们三个老家伙替你顶着雷，多舒坦啊！现在有句词儿叫舒适区，你就是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区，你就是怂了。
3: 我不是，我不是图在这儿舒服啊，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学东西啊。
5: 这少找这借口，你就是怂了。
3: 我没有，
5: 没有，没有，你去啊。你走出去闯一闯，弄出点动静来给我们看看。你要是不敢去，你以后啊也别跟人家说你是三叉戟的徒弟了。当一个怂包的师傅，我丢不起这人。
2: 你呀，太让我们失望了。
0: 你留下，我们仨去省厅。

想好了。其实我特别理解你，跟我。

0: 夏春生师傅因公殉职的事儿，你知道吗？
1: 听说过，他是三位师傅的好大哥。
0: 夏师傅牺牲都是因为我不争气导致的，我知道他对师傅们的意义，所以当时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去弥补我的过错，哪怕只是给师傅们跑跑腿啊，送送水，我觉得很知足了。我也没想到他们最后能接纳我，收我做徒弟，还教我各种本事。碰到危险情况，也会为了保护我，自己冲到最前线。徐师傅最后还受了重伤。其实你知道，现在师傅们对我来说，不光只是工作上的师徒和同事。发现他们也因为上年纪，好多事都开始力不从心，所以我是真的不想他们再遇到任何的危险和意外，我就是想能陪着他们，照顾他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
1: 我好羡慕你啊，有这三位好师父。你放心，你去了之后我也会照顾好他们。再说了，你去了省厅之后回来，自己变得厉害了，不是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吗？是不是？是不是？
0: 是。所以我想明白了呀，还是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好好再去省厅锻炼一下。就像你说的一样，自己强大了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跟你说这些，反正就是你各方面能力都比我强嘛。师傅们真的拜托你了，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1: 行了，常云龙，放心吧，你不要让我失望了。

0: 师傅们都说酒满敬人，酒满为敬，我敬你们。
1: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我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小吕啊，今儿我们跟你说，你学成了，这是实话。你已经掌握了我全部的审讯技巧，
2: 还包括一些损招。
1: 上回你审张世东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节奏掌握得非常到位，表现可以说非常好。至于紧张嘛，这是难免的，多审几次，慢慢就会形成你自己的风格。今儿啊，你就算从我这儿毕业了。
0: 谢谢师傅。
3: 陈宁罗，这回看守所的特训有效果。
0: 但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变化。
3: 嗨，你要是自己觉得有变化，那是面儿，我从你眼神里看到的那是里，越来越有样了。但师傅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勇敢不是冲动，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但是决定行动了就得坚决果断，不能有丝毫的犹豫，记住了吗？

0: 这是你夏师傅从警40年所有的办案日记，里边有他所有办过案子的笔记。
1: 夏师傅是因为我才牺牲的，
2: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这个箱子你一定要保管好，这里头都是宝贵的教材，今天把它交给你也算是一种传承和交接。
3: 来，
2: 师傅们敬你
4: 一帆风顺。
5: 谢师傅吧。

0: 哎，来了正好，过来搭把手，把这个桌子并到会议桌那儿去。咱们工作室一时半会儿来不了新人，把这个空间调整一下，这走路方便一些。
1: 别动，没准小吕还回来呢。
0: 那行吧，那就还放到这儿吧。哎，对了，崔师傅，工作室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你得研究一下呀，别光给反诈中心当宣传员，松懈了本职工作。
1: 知道了，
0: 那你们先研究着啊。
1: 你政治部还有个会？
0: 对对。哎呦，
2: 走了，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3: 对，谁把金杯车里都给收拾了，还喷了空气清新剂？喂，
4: 嚯！咦，谁给我把茶叶换了？
5: 小徐，
6: 徐曼，
5: 小徐，
3: 徐曼。
7: 哎，三位师傅，今儿这么早？
4: 小徐啊，我这茶叶是你给我换的。
7: 您不是爱喝这个吗？
4: 我爱喝的是茉莉花，这是玫瑰花。你见过哪个大老爷们喝玫瑰花啊？
7: 要不您试试，美容养颜还能延缓衰老。
6: 徐妹，你还真买对了，我们仨是不是就他看上去最老？
4: 说实话，大胆说，
6: 其实他是我们仨里最年轻的。
4: 行了，别拿我开涮了。
7: 崔师傅，您看看这个案子，您看他是不是和2010年的翟小燕集资诈骗案很相似？
1: 我看看，当年翟小燕那个案子就是我经办的。
7: 翟小燕的案子是您办的？那可是当年最轰动的大案呢，也是三位师傅一块的吗？
1: 没他们的事儿。当时啊，我还在金针呢。
6: 那个案子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过程比较曲折。你要是想听，我给你说说。
7: 想听。
1: 当时吧，
4: 我也参与了。那老太太是我碰见的最难对付的一个。
1: 听你说，听我说。
7: 潘师傅，等预审那个接轨儿再听您的呗。
4: 行行。
1: 当年我还在金针，小林子，也就是林楠主任，还是我的组员。当时我一接到这个，
4: 小徐啊，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以后上班呢别抹香水，万一有个行动容易暴露目标啊。

0: 没抹香水啊？
1: 那什么味儿啊？怎么会这么香呢？嘿，原来是这茶叶呀，难怪透着这么一股子花香的。
0: 崔主，您继续。
2: 我说到哪儿了？
0: 当时啊，这个案子交到您手里，
1: 我一接到这个案子，我就觉得很奇怪。郭英子，嘿，你成亲的是吧？我这说案子呢，
3: 你接着说。
2: 当年的这个集资诈骗和现在不一样，情况是这样的。
4: 崔师傅，林主任叫你赶紧过去一趟。
2: 今天不是不直播吗？
4: 不是直播的事儿。
5: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警号011561，请问你是蒋毅女士吗？
6: 哦，我是。
5: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涉嫌洗黑钱，已被我们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6: 洗黑钱？我没有洗黑钱啊。
5: 我们从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那里发现了你参与洗钱的证据。
6: 我真的没有。
5: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请你配合我们进行操作。

0: 是平安公安局的民警，请你停止一切转正行为。
1: 是080305。
2: 你把手机还给我。哎，蒋女士，给你打电话的是骗子。
1: 你们才是骗子，人家可是崔铁军警官，网络红人，公众人物，那还能有假？
0: 行了，你看看他是谁。看清楚了吗？
1: 你是崔铁军？
3: 是。
1: 那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
0: 没有，那是假的，他是骗子。
1: 不可能啊，电话里面就是你的声音。
0: 眼见为实，懂不懂啊？这真人站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啊？
1: 我信呀，我就是信他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了。
3: 你已经转账了，
1: 交易都成功了。
4: 马上通知平山银行冻结对方账户。
5: 是。
4: 是这个号码吗？
1: 你就是拿这个号码给我打的。快起来呀。
6: 喂，蒋毅女士，你转账成功了吗？
4: 你是谁呀？说话。
6: 我是崔铁军。
4: 你要是崔铁军，那我是谁？
6: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崔铁军。
4: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崔铁军，你是谁？
6: 我警告你，你现在在影响警察执法办案，后果很严重。
4: 我警告你，你正在影响警察办案，后果很严重。
6: 你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4: 放屁！我才是崔铁军，你到底是谁？
2: 到底谁是崔铁军啊？
6: 崔警官本人出场了，没想到你们动作还挺快。
4: 我劝你马上投案自首，否则我们一定会抓住你。
6: 别激动嘛，崔警官，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你这个崔铁军是可以复制粘贴的。
1: 所以你是崔铁军？
4: 是。
1: 那你把我钱还给我。
0: 姑娘，姑娘，你干什么？
2: 你让我把钱都退给你。
0: 姑娘，姑娘，姑娘，
2: 你说我几倍钱我才给你的？
0: 不是崔铁军，我是崔铁军。
2: 就是，那你就把钱还给我。你是崔铁军，你就把钱还给我。
0: 我是崔铁军，但我不是那个崔铁军。
2: 就是因为你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的。
0: 姑娘，
2: 你是崔铁军，放开我，你把钱还给我。
0: 我不是那个崔铁军，我是。
2: 那是我全部的钱。你把钱还给我啊！我的钱，我所有的钱都翻了。哎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广东以专业人才和科技创新为抓手，织密残疾预防防护网。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启幕，激活音乐产业生产力。暑期艺术活动热力全开，多彩艺术点亮市民文化生活。
0: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据介绍，广东近五年累计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147.23万人次，残疾儿童康复救助15.5万人次，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持续稳定在85%以上。广东以专业人才和科技创新为抓手，织密残疾预防防护网，推动15-5时期全省残疾人康复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昨天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广东省残

0: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成立会议在广州举行，213名专家入选首批专家库，覆盖综合管理、残疾预防、残疾康复、康复辅具等多个专业领域。专家将围绕政策咨询、理论研究、技术应用和人才培养等领域提供专业支撑。
1: 借着参加这个专家库的这么一个机会呢，我觉得一方面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啊，这个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支持。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一些从用户端和我们行业发展端来说，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和一些科普性的一些工作。
0: 残疾预防重在关口前移、早期干预。广东省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2至2025年报告显示，25项核心监测指标中，23项达到或超额完成规划目标，完成率92%。其中，重点人群残疾预防知识普及率、产前筛查率等16项指标，大幅超出既定任务目标。
2: 因为我是做这个出生缺陷防治的专家，那我们就想从源头上去预防这个残疾儿的这个发生，我们就要早期的去筛查，科普要分人群来进行，要建立这样的科普的网络，来形成一个联动的宣传。
0: 会场外的科技助残展览同样引人关注，智能轮椅、具身移动机器人、 AI 视觉智能伴侣、外骨骼下肢康复训练系统等智能辅具集中亮相，推动康复辅具五进工程从政策文件落地现实场景，让科技赋能残疾人美好生活。
3: 这个产品叫导盲兔，它可以帮助视障人士去描述眼前的场景，静态的播报、文字的识别。对，它这个使用比较简单，只需要按下右侧的按钮。
4: 前方是一位手持麦克风的女士，麦克风上有粤 TV 广东视频第一端的标识。左侧远处有几个人在走动。
3: 就未来的3到5年，我们也会参与到脑机接口的项目当中，让盲人真正的能实现看见。
5: 在我们日常用的手机里面也加入了一些听觉关怀和视觉关怀的一些功能，可以实现手语的识别、翻译和学习一体。我们残奥会的志愿者们现在也可以通过这个跟我们的听障的运动员来实现一些沟通。
0: 科技带来的改变也被残障人士真切感受。
6: 随着专家库的建立，大家对残障人士的认知也会越来越高，不是说预防残障不再发生，而是真正出现残障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到了今天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 AI 赋能科技助残，到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残障人士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也过得很好。
0: 从残疾预防走向社会参与，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同步举行。乒乓球项目24号在茂名高州开赛，全省20支队伍111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肢体、视力、听力、智力等4个残疾类别组别，5天赛程将产生95枚奖牌。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拍扣杀，传递拼搏力量。
7: 训练已经有5个多月了吧，就是训练的时候有时候强度很大，教练就会经常让我们放松一下。
8: 残运会作为一项大型的运动赛事，不仅是残疾人的一个盛会，就我们通过这个平台也是向全社会向我们展示我们残疾人的风采。
9: 这次我们队伍参赛9人，准备了3个月左右。训练计划大概就是按照有轮椅的、站立的，他要看他自己的那个身体条件来制定训练计划，按照自己的对手来针对性的训练。防止2次那个受伤，一般都是就是把那个无障碍设施啊什么各方面都要做到那个全面，不能让他们有意外。只要你腿不方便、手不方便，还有那些志愿者全部都是帮忙，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完美。
0: 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10: 今天上午，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在广州湾颂艺术中心盛大启幕。大会旨在团结音乐人，写出好歌曲，依托广东流行音乐深厚积淀与头部平台集聚效应，整合行业资源，优化原创生态，助力国内流行音乐高质量发展。
0: 本次大会汇聚了全国音乐企业、行业专家、知名音乐厂牌、一线音乐人及制作人等500余位行业嘉宾。会上正式发布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从精品创作、产业集群、演出活动

0: 动等多维度，推动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和国际演艺中心。在行业宣讲环节，业内嘉宾们围绕流行音乐产业现状、发展机遇与未来趋势展开分享，为行业发展提供多元专业的思考视角与实践思路。
1: 很关注这个空间的运营，因为一个空间就要整合包括从上游的技术啊、艺人啊、这个运营啊、商业啊，就各个板块都有涉及。这次的大会把一个音乐产业的立体的联动呈现得非常好。
0: 现场揭晓了华语流行音乐原创榜，并同步成立流行音乐产业协作联盟。联盟将致力于打破行业壁垒，把产业链上下游拧在一起，为创作者和行业平台提供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共筑流行音乐产业新高点。
2: 我们这个产业联盟里面有游戏的行业的领军人物，有体育产业的这个领军人物，还有游动漫，文学方方面面，不断的去探索新的机会的一些方式。更多的是我们从岭南、从广东出发，去探索如何通过音乐能够去赋能更多的产业发展。
0: 下午，与会嘉宾还围绕跨界融合、音乐教育等话题展开交流。在原创音乐的变局与破局主题交流中，嘉宾们认为，流行音乐产业发展仍要回到作品，保持创作初心，拥抱技术变革，是当代音乐人的必修课。
3: 流行音乐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音乐人才培养也是一样，从一个单一的表演模式逐渐面临着现在全产业链的一个复合型人才的转变。所以我们的学生不仅要熟练地掌握一些 AI 的工具，但是同时他还是要有自己独立完成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才能面对将来的市场的一个竞争。
4: 回望广东流行音乐的发展，你会发现它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勇于创新，更在于如何延续生产下一次的能力。如今这种心已经作用在了音乐生产的各个环节，政府搭台、人才、技术、空间、场景有效链接，共同拓展流行音乐的边界。
0: 广东台报道。
5: 广东多地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以昂扬姿态奋进十五五，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在惠州平山河科创走廊未来科技谷，大亚湾和平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已经投产，这是未来科技谷首个落地投产的项目。企业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科研人员占比超过50%。
6: 我们作为未来科技谷第一个投产企业能够落户这里，看中的就是片区完整的科创生态、产学研平台、政策配套、产业链资源一应俱全，给我们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0: 企业落地的背后是科创走廊精准的产业布局，片区布局创业创新园、科技产业带、未来科技谷三大功能板块，构建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科创动能双轮驱动的产业格局。
7: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不能再靠政策红利和资金补贴来吸引企业，更需要在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服务效能、完善城市配套、深耕产业布局上协同发力。下来多做打基础、谋长远、惠民生的工作，推进港产城深度融合，全力把平山河科技创新走廊打造成为荣升荣湾高质量协同发展引领区。
0: 今年暑假，中共韶关市委组织部牵头联合市妇联、市开放大学等部门，扎实开展近百场的邻里有约共赴韶华，即党建巾帼红、盛夏护童心、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系列活动。活动精准聚焦社区睦邻学堂、安全守护课堂、巾帼关爱帮扶、邻里文化活动四大务实板块。
8: 暑期儿童关爱公益活动来到了咱们群力社区，把关爱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实实在在拉近了咱们社区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整个社区也更有烟火气、更具活力，咱们社区的氛围也越来越和睦。
0: 韶关盘活全市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两新党员活动室等基层阵地资源，统筹调配专业师资，联动爱心企业下沉一线，把

0: 优质教育资源、关爱服务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缓解了家长暑期育儿焦虑。累计服务覆盖少年儿童及家长近4000人次。
1: 孩子在这里不仅学到好多东西，就能交到朋友，也避免了我们家长呢就来回接送的麻烦，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非常开心。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2: 暑期以来，广东各地举办多场文化活动，为市民游客奉献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
0: 最近，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幕，全方位彰显出广州源远流长、底蕴厚重的城市文脉。
3: 一个城市的建立以及一个城市名字的由来，它反映的是这个城市所在地区的特色，反映的是广州以及岭南地区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贡献。
0: 羊城之夏2026广州市民文化季活动将在8月至10月为市民游客带来超过100场形式多元的公共文化活动。活动紧扣展时代风貌、现湾区风采、讲中国故事主线，涵盖文艺展演、赛事孵化、非遗传承、潮流文创、主题展览等多种形态。
4: 那其实我们就想做一些多样性，能够让咱们的群众喜欢，老百姓喜欢，带动群众，能够让群众感受到这个节目带给他的一些开心快乐。
5: 很不错啊，又忽略了那个群众，又推广广州那个艺术嘛。
0: 22号，东莞市艺术中心正式揭牌，同步带来的还有法国童书大师埃尔维杜莱《乱画游乐场》的湾区首展。
6: 杜莱的这个展叫乱画游乐场，这里不是要让你来学习画画，不是要让你来学习某一个绘本里的道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家长和小朋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你只要按照杜莱讲的说，画一个点，画个线，画个圈，那你的作品就会渐渐在你看完展之后成为你手上的一个成就。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上午10点，位于海南省东方市西偏北方向约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26号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的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全线停运了，其他可能受影响地区也做好防台工作。我们的记者王泽空目前就在雷州半岛一带，目前情况如何？一起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8: 台风紫檀在北部湾盘旋了4-5天之后，就即将在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可能要在雷州半岛的西侧登陆。那我现在也是来到了湛江遂溪这边的江洪镇，那虽然说现在风平浪静啊，但是镇上是已经未雨绸缪了。
9: 我们镇政府应急仓库里边储备的只是少量的应急物资，然后我们其余大量的物资还储备在我们室内体育场的安置点。那然后我们渔船回港情况，我们江洪镇一共有797艘船，目前已经实现全部回港停泊了，然后船上1488人已经实现上岸避风。
8: 我们其实了解到啊，不光是在江洪镇，包括整个湛江地区啊，现在台风的这个预警已经是从4级提升到了3级，所以包括像琼州海峡的这个海岸港了、雄文港，包括像湛江西站的很多过海的列车都已经是全线停运了。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大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还是要加强对这个台风以及暴风雨的一个防范，减少一些户外，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活动。
7: 今年7月，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加快供热制冷系统绿色低碳转型。作为全国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和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试点城市，近年来深圳在节能降碳领域持续先行先试，不断探索创新路径和可推广的经验。
0: 在深圳福田创智云碳中和示范园区停车场，市民石女士把电动车插上反向充电桩，让电能回流到园区电网。这种在高峰期向电网送电、平峰期充电的模式，让石女士参与感十足。
10: 以前真没想过，我的车不光能跑路，

0: 救急，这次亲自试了，感觉还挺有成就感的。原来普通人也能为城市保供出份力。
1: 我们充分运用了新技术来帮助节能减排，通过临时楼宇空调 AI 制控，实现了节能率20%的惊艳表现。大家愿意配合，主动参与，这种模式可复制、可常态化，比单纯靠设备硬扛更有生命力。
2: 与此同时，深圳不断探索集中供冷新模式。地面之上的写字楼不建外挂空调机，地面以下的空调冷水沿管网输送清凉。前海五号冷站就藏在一座公交场站底下。
3: 目前我们是整个前海这个冷站主要是采用冰蓄冷这个方式，利用夜间制冷，白天释放这个冷源，然后通过峰谷电价的这个调整，我们又做到了又能节能又能节约。我们服务的客户现在已经达到了70多个客户。
2: 目前前海在桂湾、前湾、妈湾片区共规划建设10座冷站，已投运6座。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节电1.3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5.95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此外，针对医院、体育场馆等高耗能场景，深圳还推广硬改造加软升级加智运维模式。其中，深圳湾体育中心利用光伏建筑一体化与 AI 智慧空调系统，入选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预期年减碳率达40%。
4: 集中式的这种传统设施的改造，深圳其实有很多的政策，也有很多的一些补贴和金融的设施都做了很好，很多的一些示范性的工作。
2: 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单位建筑面积直接碳排放降低3%。当前，深圳正构建起高效、智能、低碳的城市智慧功能体系，为超大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深圳样本。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5: 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广州全市义务教育公办民办学校起始年级新生全面实行随机均衡编班。今天，广州市教育局发布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工作组织实施时间和结果查询方式。
2: 此次均衡编班遵循一平台双随机三公开四监督原则，学生随机分班，教师团队随机匹配，结果当场生成锁定，杜绝人为干预。编班过程邀请纪检监察人员、家长代表等监督，并全程录像。8月28号起，编班结果将通过短信发送至家长预留的手机号码，家长也可以通过市级统一平台进行查询。关于广大家长关心的分层走班，广州市教育局表示，当前因初中入学高峰期和场试师资等客观条件，需要依据具体校情学情研究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确有条件确有意愿实施分层走班的学校需严守底线，明确全学段周期内行政班编班结果稳定不变，小学中低年级不得分层走班，高年级个别实验性质的分层走班需报区教育局审批。初一上半学期原则上不走班，走班仅限部分学科且不超过2科。学生层级需动态调整，不得固化，原则上以一个学期或半个学期为调整周期。秋季开学后，广州教育部门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对任何形式的变相设立重点班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5: 暑假接近尾声，中小学生将重返校园课堂。如何帮助学生快速调整状态，平稳收心，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2: 假期松弛的生活状态和开学后规律的校园学习生活完全不同。有老师说，开学前的1周到2周是孩子们状态调整的关键窗口期，
6: 给身体一个缓冲期，温和我们重置生物钟。建议同学们每天比前一天提早15分钟睡觉和起床，睡前远离电子屏幕，给大脑一个热身期，用微习惯找回专注感，比如说整理一页。

0: 业错题，盘点暑假作业，查漏补缺。
1: 目前，不少高一年级的学生已经提前报到，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军训。同学们纷纷表示，对新学期的到来充满期待。
2: 暑假的时候我也有完成一些新旧知识的衔接，去提前预习了一下高中的内容，这样可以为之后的学习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3: 作息方面我觉得可以提前去适应学校的生物钟，然后尽量的减少我们去熬夜的时间，因为熬夜会让我们开学也有种不适应。
1: 临近开学，医院眼科门诊迎来就诊高峰，其中中小学生占了相当比例。医生提醒，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减少，长时间居家近距离用眼，容易出现视力下降，家长应及时带孩子检查干预。
4: 视力检查，然后他有这近视的那个倾向嘛，因为开学前肯定是要做好准备嘛，如果有近视啊，就有足够的时间给他配好眼镜。
1: 医生提醒，眼疲劳长期不改善，可能会导致眼部干涩、视力下降、屈光不正、干眼症、斜视等危害。如发现相关症状，应及早进行检查和治疗。
5: 他如果说用眼过度就容易长近视，针对每个小孩的不同情况，都会通过检查，我们一一去排查，跟有针对性的去诊疗啊。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6: 近年来，肇庆市封开县鹤江南段的几子湾镇村片区，依托国家4A 级景区鹤江碧道画廊，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之路，在激活民宿经济的同时，有力带动了企业发展，成为粤桂省际边界生态富民的生动样本。
1: 鹤江几子湾片区生态资源得天独厚，为提升乡村风貌，增加居民收入，当地积极推进月亮湾度假村、水上运动休闲中心等一批项目。鹤江别院、来道里等精品民宿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7: 鹤江几子湾作为镇村组团培育片区，依托鹤江生态资源，统筹沿线村落联动发展，以盘活闲置农房为抓手，集中布局民宿集群，推动民宿沿地道连片集取发展。
1: 以特色农业为基石，片区围绕杏花鸡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不论是广远杏花鸡预制菜精深加工项目顺利落地，还是台洞杏花鸡部落主题体验区精彩亮相，都进一步丰富了文旅业态。同时，当地深化粤桂协作，打造文化交流与美食融合的新亮点。
8: 六宝茶呢是广西的名特产，加上我们封开杏花鸡、千年共鸡，两者结合啊，粤桂一家亲，把我们两广的美食文化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1: 为促进民宿与企业经济协同共进，片区还创新打造粤桂五乡人青创营，将闲置台洞小学旧址改造为粤桂跨省青年创业孵化平台，为片区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广东台报道。今天，华南农业大学智慧农业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是广东高等教育服务国家粮食安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实质性举措。作为华南地区唯一一所以农学为特色和优势的国家双一流建设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致力于将智慧农业研究院建设成为学科交叉的战略高地、技术创新的策源要地、高端人才的隐喻要地。
6: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1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1: 代号繁星计划。
1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1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2: 谁是叛徒？
1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16: 丽人朵新鲜养护，告别松弛软塌，打造丰盈身姿。
17: 肌肉侠舒痛膏，缓解疼痛，居家

0: 庞贝，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岭南非遗创新茶饮，开店就选岭茶印记。
1: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北部湾海面、琼州海峡和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6到8级阵风，粤西海面阵风5到6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地区阵风能达到7到9级。同时我们省中西部降雨明显，其中湛江、茂名有大雨，局部大暴雨。明天中西部仍然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那后天开始，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逼近，它的外围环流可能会波及到我们省，到时候东部的降雨又会明显起来。那正值暑假的尾声，我们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不去未经开发的危险区域露营宿息。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哎呀，这个笑话真是太有意思了，分享给小朋友们的话，一定会逗得他们和我一样哈哈大笑呢。
1: 双江爷爷，是什么有趣的事让您笑得这么开心啊？
0: 爷爷刚才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还想着有机会跟你们分享一下，让你们也开心捧腹大笑呢。
1: 哎，我可高兴不起来。
0: 嗯，怎么了呢？为什么会闷闷不乐呢？有什么烦心事，尽管告诉爷爷，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1: 双江爷爷，我确实有点不开心，我最近遇到的事情让我感到烦心。
0: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别着急，慢慢说。
1: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我就是心情不好。
0: 那是什么事情呢？
1: 双江爷爷，您知道吧，大家都有自己的特长。番茄莉莉很擅长画画，萝卜图图体育运动非常棒，青椒阿姨唱歌悠扬动听，可是我唱歌跳舞都不会，所以我很害怕和别人交往时不够受欢迎。
0: 啊，原来是这样啊。番茄球球，你完全不用为这件事情担心。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可以先好好想想自己有什么擅长的事情。
1: 让我想想我擅长什么事情呢？双江爷爷，我会讲笑话，这算不算自己擅长的事情呀？
0: 当然算呀，好的笑话让人开心，引得人们大笑，就像爷爷刚才那么开心一样。来，让爷爷听听你的笑话吧。
1: 好呀好呀，我讲的笑话一定能让您开怀大笑。有一天，小蜜蜂对妈妈说，妈妈妈妈，我好崇拜蚊子啊。妈妈疑惑地问，为什么崇拜蚊子呢？小蜜蜂说，因为蚊子唱歌好听啊，你看只要它一唱歌，大家就会鼓掌。
0: 哎呀，鼓掌鼓掌，难道不是在拍蚊子吗？不错不错，真是个有趣的笑话呢。番茄球球，你的优

0: 幽默感和表达能力太棒了，你讲笑话的时候表情和动作都非常到位，很有感染力，这就是你的特长啊。
1: 这真的能算是特长吗？
0: 当然，爷爷希望你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充分发挥自己这个长处，相信用不了多久，你会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朋友也会越来越多的。
1: 这是真的吗？
0: 是的，你用自己的幽默风趣让大家在生活中充满了欢乐和快乐，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特长呢。
1: 谢谢您，生姜爷爷，原来我也有自己的特长，我会努力将笑声传递给更多的人，给大家带来欢笑和快乐的。
0: 好的，爷爷相信你，走，爷爷带你去公园体验一下你受欢迎的感觉。
1: 好呀好呀。
0: 番茄球球，你给大家讲个笑话怎么样啊？
2: 讲一个讲一个，番茄球球讲一个。
1: 大家好，既然大家呼声这么高，我就讲一个吧。有一天，爸爸带宝宝去看提琴演奏会，演出开始了，宝宝毫无兴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台上的人还在意犹未尽地拉着小提琴。宝宝终于忍不住了，大声问爸爸：爸爸，他什么时候才能把那木盒子锯开啊？
3: 那不是锯木头，那是拉小提琴啊。
2: 太好笑了，番茄球球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1: 好，我就再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哈。今天真是快乐的一天，生姜爷爷，谢谢你帮我找到我自己的特长，而且我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了，和朋友的关系也更加紧密了。
0: 是的，番茄球球，你通过自己幽默风趣的特长给大家带来了欢乐，每个笑声都是珍贵的礼物，让人们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温暖。
1: 我知道了，谢谢爷爷，我以后还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欢笑，将快乐传递给每一个人。
0: 番茄球球，你真棒啊，我要把今天的事情记录在智慧全书上，这个故事将会激励更多人寻找自己的特长，也让人明白幽默风趣也是不可多得的特长。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笑声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每个人都需要笑声，它让我们更加接近彼此，风趣幽默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多得的特长，它会带来笑声，让我们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变得更加愉快。

0: 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做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1: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0: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0: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啊。
1: 好。

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伟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0: 嫁给冯文朗。
1: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0: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1: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但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0: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1: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2: 喂，哦，找孙副官，哦，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哦，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孙副官，
1: 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
1: 哦，是这样，我说呢。
0: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的干什么？
1: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0: 好，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1: 多谢云队长。云队长，请。
0: 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
1: 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0: 哎，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1: 好，请。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哎，
0: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1: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0: 好，一言为定。
1: 好。喂，啊，是我。
2: 意料之外。
3: 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0: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3: 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0: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3: 啊，真的？太好了！
0: 嘘，你喊什么你？这就是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3: 嘿，真有你的啊！
0: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膜，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师座，
1: 怎么了？冯副司令官来了。嗯，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
2: 现在哪里？
1: 就在门外。
2: 哦，快前进。
1: 是。请。
2: 嗯。韦超兄。
3: 白兄，来的唐突，还请莫怪呀。
2: 哎，哪里哪里。
3: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2: 哦，
4: 我和爸爸谈过了。
5: 谈什么？
4: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5: 他怎么说？
4: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5: 哦，这就好。
4: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5: 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4: 嗯，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5: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吗？
4: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5: 什么？师座打了你？
4: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5: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4: 你倒是他的知己。
5: 啊，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4: 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5: 你是这样说的？
4: 你好像很吃惊。
5: 啊，应该说震惊才对。
4: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
5: 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
4: 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5: 林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
4: 不许胡说。
5: 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4: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
5: 儿。可
4: 什么？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5: 真想不到
6: 叶师长
5: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4: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5: 林娜，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
4: 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
5: 哎，林娜，你听我说。进来。
1: 孙副官。
5: 怎么了？
1: 林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5: 我马上去。
1: 哎，老袁，
4: 你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1: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4: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1: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作，是做。
1: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1: 韦昭兄，
2: 好，非常。

0: 长官。
1: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2: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2: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1: 我，
3: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实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4: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1: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5: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3: 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4: 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1: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4: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5: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6: 哼，用心险恶呀！
3: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5: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3: 云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3: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1: 我，是。
3: 云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
4: 师座，对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
7: 崇明轮上
4: 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建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